0: 我们这次可立了大功，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
1: 好消息啊，岳父，天大的好消息啊！苏
2: 龙啊，有什么好消息啊？
1: 肯定是薛平贵被刘毅老将军给处死了吧？非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好事。哎，不如这样，让宝钏来说。
3: 我不是说不让你回来了吗？我也说过了，谁要是想赶我的女儿走，我也跟她一起走。你真是要气死我了！爹，你不要生气了。如果娘这么想跟宝钏去西凉享清福，你就让她走吧。
1: 云川，你不要仗着爹给你撑腰，你就在这里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大姐，我说的是事实啊。
3: 爹，你看大姐，她又误会我了。<笑>
1: 哎呀，所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云川，姐夫劝你一句。
3: 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笑>不是大姐夫，你也太啰嗦了吧！王宝钏，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就赶紧跟我们说吧。魏虎，你仔细听着，经过刘毅老将军详细盘查，竟然发现薛平贵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没死。
1: 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
0: 西凉王？
2: 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他来长安目的是什么？
3: 他是来接王宝钏的。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来给我算18年来他未领的粮饷。
2: 他来算粮饷？
1: 是啊，我正好听到我娘跟宝钏他们的对话，才知道薛平贵他当上了西凉王，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我爹跟你哥了。
3: 岳父已经启奏皇上，说西凉王潜入中原，意图不轨，皇上已经请刘毅刘老将军把他给抓起来了。可是更没想到的是，
1: 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2: 这怎么可能？大哥，你没搞错吧？
1: 所以我说你们兄弟俩是怎么办事的？当初你们不是回来跟我说薛平贵已经被你们给杀了吗？为什么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还是当今的皇子？你们说这事情为什么越办越复杂了呢？
2: 娘子，这事情的本来是……
1: 你给我住嘴！魏虎，从我嫁给你到现在，你除了听我的话对我好以外，什么时候办成过一件正经事了？
2: 大嫂，你不要怪大哥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果薛平贵真的是皇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1: 所以我爹才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你，一起回去商量对策。
2: 啊，对了，大哥大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小七说。
1: 宝弟，你是怕小七他？
2: 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如今薛平贵还活着回来，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小七说。
3: 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薛平贵他必须得死。
1: 我说宝弟呀，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呐！当初你连他爹都杀了，还差一个薛平贵吗？

0: 是为报杀的。
1: 小琪还在这屋子里，说话小声点。啊，
2: 无妨。小琪出去买东西了，应该还没回来呢。
1: 宝弟，既然你这么爱小琪，那大嫂无话可说。不过，这薛平贵非死不可。我们现在就赶紧回相府去商量对策吧。
2: 嗯。那咱们回府吧。

了仇人。爹，我对不起你，女儿对不起你。大哥，你回来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大哥，你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大哥？

0: 真的是刘飞字的文字。没错，没错，就是这块玉，18年前朕赐给刘飞的。你定是朕的皇儿，你是朕的皇儿啊！父皇，皇儿，
1: 父皇，
0: 皇儿，
1: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失散了多年的伙伴，居然能够失而复得，真是老天保佑啊！相信刘妃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安息了吧？
1: 是啊，快扶皇上坐下。
2: 父皇，
1: 皇上，给皇子颁张椅子来。
3: 是，坐吧。
1: 谢父皇，
3: 快来坐。
1: 想当年，朕早就封你的母后为妃了，懿德淑妃。所以呢，你就把你的名字改成李温，来纪念你母后为你取的这个名字。
4: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真是可喜可贺呀！
1: 哎呀，失散了这么多年，你如今回来了，朕该如何赏封你啊？
0: 啊，父皇，
1: 今天咱们父子能够重逢，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如今平贵贵为
4: 西凉的大王，
1: 衣食无忧。只盼能够和父皇重新团聚，至于赏封，那真的是不必了。
5: 好，皇儿，
4: 你如今已是西凉王，
1: 想必你对朝政已经非常娴熟。朕知道，
4: 中原与西凉通商都是你大力推助。
1: 朕在想，如果将来继承大统的话，那么大唐岂不是更加的兴旺了？
0: 父皇，
1: 刘将军，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4: 皇上说的是，平贵这十几年能把西凉治理得那么好，而且跟我们通商，肯定是一位栋梁之才。只是皇上，内宫争斗可得小心安排。
1: 放心吧。朕立刻更改诏书，立温儿为皇太子。

0: 父皇，儿臣真的不想。哎，你是朕的嫡长子，继承皇位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哎，和以后你对那帮兄弟好一点就行了。答不答应？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生气了。父皇，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1: 遵旨，好。想不到薛平贵居然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皇上为了弥补多年思念，竟然将平贵册封为太子。那我不但是左丞相，而且立刻要晋升为国丈。
2: 看宝钏如此对待薛平贵，薛平贵绝对会帮老夫加封三级。真没想到，老夫是越老越得志。<笑>
3: 岳父，
2: 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
3: 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
2: 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
4: 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哈哈哈哈哈！
2: 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
5: 此话怎讲？
4: 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 你和他三姬长断绝关系，相扶洪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事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
3: 我真是老糊涂了。
2: 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哎呀，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6: 是啊，岳父。
2: 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
3: 这，哎，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
2: 你快想个办法呀！哼，
6: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3: 是说杀薛平贵？
2: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帝又是负责经济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3: 那可是造反呐！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这可行不通。哼，行
2: 得通。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
3: 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2: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3: 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可不能背叛呐！我
2: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归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哥大嫂的性命也危危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

0: 相爷称帝。
1: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3: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4: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4: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3: 什么？这个魏虎的
4: 皇上
3: 父皇父皇，
4: 快传太医。
2: 是。
3: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4: 刘老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5: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4: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3: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程刚？
4: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3: 那平贵倒有一计，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金陵歌上送出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4: 好，我这就去。
5: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3: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1: 大哥，不错。大哥，你这个安排很好。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好，那我先走了。驾。
2: 叫！叫！薛平贵，
3: 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给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掏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爹，
2: 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嗯，
4: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爹。
2: 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
5: 哼，
2: 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
5: 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
6: 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的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照平了。 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0。

0: 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

0: 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

0: 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

0: 额，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慈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慈补堂？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环境。

0: 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一起见大姐姐。
1: 陛下请。
2: 去去去。
3: 怎么样啊？
4: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3: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0: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5: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6: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啊，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7: 多谢，
6: 啊，请，哦，
8: 多谢施主，
6: 好，
5: 武进，哎，你去准备斋饭。
8: 是。
5: 国空
7: 啊，
5: 八戒，嗯，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7: 啊，去吧，
8: 您就快走吧。
5: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7: 放心，
8: 您放心吧，
7: 放心吧，
8: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嗯，
7: 哎，
8: 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7: 怎么？
8: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7: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8: 哎，对，我可不去。哎，
7: 怎么？
8: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7: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8: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师兄，我可不去。
9: 哎，
7: 过来。
9: 哎。
8: 哦，我可不去啊。嗯，
7: 满
8: 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7: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8: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
7: 啊！说呀，
8: 你有苹果，有梨，有

0: 香蕉，还有菠萝呢。
1: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2: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1: 还有烤鸭。
3: 沙师弟，
2: 你再说一遍。
1: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啊，
2: 沙师弟、啊，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4: 猴哥，
2: 走，
4: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2: 不带。
4: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2: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4: 你可快点回来呀！
5: 师傅，来一个烤羊腿吧。
4: 多少钱一斤呢？
5: 便宜的很呐。
6: 不生病了。
7: 这家里有客，这
8: 是新国王。今天
9: 静音，师傅想
10: 陈科普展，
11: 陈科普展。
5: 绑得那么飞了，快去给我追，快去，快，快，
12: 公公，是他接的黄榜
5: 你接了这黄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4: 你儿子接的黄榜，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5: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4: 我不知道。
5: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4: 死罪！
5: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4: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13: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召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

0: 原来是骗我，
1: 怎么
0: 还弄个什么黄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你
1: 哎哎
2: 哎，呆子，我几时接的黄榜啊？
0: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3: 啊？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嗯嗯，这张黄榜是我接的
3: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0: 看他怎么办。
2: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0: 哦，
3: 这是是
4: 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
5: 什么
4: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5: 啊！孙长老
4: 啊，
5: 在什么地方
4: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5: 要什么？
4: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6: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5: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6: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5: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6: 陛下，
5: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6: 啊，陛下，
5: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7: 臣等有请孙长老。
3: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2: 快点吧，姐。
8: 悟空，
2: 师傅，这
0: 是师傅。
8: 哎，你怎么也来了？
0: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
5: 着。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2: 陛下。正是老孙呢，
4: 陛下，陛下，
6: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2: 师傅
0: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2: 你错怪我了，去，
0: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5: 吓死寡人了。
6: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0: 就是嘛，
2: 去。师傅，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0: 来了吧？
2: 陛下真是玄思诊脉了。哦，长老请。
6: 悟空
2: 啊，
6: 你
2: 师傅，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6: 悟空
2: 啊，
6: 你会什么玄思诊脉？
2: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走走走走。
6: 悟空。
0: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6: 你。
2: 快坐下。
0: 纸。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3: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5: 好吧。

把这个绳子，把这个绳子，把这个绳子的袜子绳子。嗯？哎呀！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
3: 请，请请请。
1: 啊，
3: 哎，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父，
5: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列药方，见药就抓。
3: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6: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1: 你是想开药铺你啊？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6: 哎，大师兄啊，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
6: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1: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你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1: 这药叫乌金丹。乌金丹？既要乌金丹，还不叫乌金丹呢？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2: 用无根之水送下。
0: 无根之水？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哦，那需天君下雨时方能服用。<笑>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多谢神增指示。
1: 大圣，东海龙王傲广来见。少见
0: 呢，
1: 老邻居，请你重些无根水与那毒死国王下药。
0: 哎呀，小神未带雨气，如何降雨啊？
1: 不要许多，只要引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2: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好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啊，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4: 好。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4: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3: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1: 好，谢谢，
0: 请。
1: 好，
0: 请。请
3: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3: 大家请。
4: 好，又来了。
3: 多谢多谢。
4: 我这个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4: 好。
0: 沙长老请。
1: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3: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0: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啊？
1: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2: 三年了。
0: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1: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7: 只要9.9，我抢到了！
6: 只要9.9，我已经抢到了！
1: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7: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五彦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呐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9毛9，9毛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呐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叶老师，
6: 对于像严老师那样的独立又强势的女人，
7: 不是要站在她的对立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8: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
9: 干不脱。
10: 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
11: 无论谁，
12: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啊。
1: 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请请请请
3: 请
0: 请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啊、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父，
5: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立药方，见药就抓啊。
3: 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6: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6: 哎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食我神秘之方，知道吗？
6: 哦，
0: 快点，快点啊！

0: 真妙，沙师弟，哎，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锅灰？啊，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哎，
1: 快去。
0: 嗯，八戒，你再去取些马尿来。
2: 马尿，哎，马尿，哎，马尿，哎，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马尿，快去，快去，马尿，哎，请把药拿去啊。
0: 哎，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这药叫乌金丹。啊，
2: 乌金丹。啊，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2: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哎，
2: 哦，那需天云下雨时方能服用。<笑>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布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多谢神僧指示。
3: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2: 少见呐，老林姐，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毒死国王下药啊！
0: 哎呀，小神未带雨气，如何降雨啊？
2: 不要许多，只要引药之水，你打个 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0: 哦，好，好，好，好，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2: 多谢，多谢啊！
0: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4: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好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5: 啊，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6: 好。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5: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6: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
5: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1: 好，谢谢，
0: 请。
1: 好，
0: 请。
5: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5: 大家请。
6: 好，又来了。
5: 多谢多谢。
6: 我这个，哎哎哎哎，好。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1: 好，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1: 多谢。
2: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3: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啊！
2: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3: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啊！
2: 孙长老，这…… 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1: 三年了。
3: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2: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腹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哦，
3: 滚！
4: 是是，

0: 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2: 不敢，承蒙娘娘下爱。
1: 大王，
2: 不，我怕手
1: 疼。大王请，大王请。
2: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2: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2: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2: 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2: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大王，
2: 怎么了？啊？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2: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2: 哎呀，这……
1: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2: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1: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0: 在
1: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2: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0: 是。
3: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4: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2: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1: 这倒没听说。
2: 不管他，走。
4: 是。
2: 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儿？那个朱子国姓外的在哪儿呢？就是你。
3: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
2: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3: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2: 娘娘，赶快把那铃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去呀！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3: 你有铃，我也有铃。
2: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3: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2: 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

0: 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啊？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
0: 好。哎，怎么？这，
1: 该我摇了啊！哎，
0: 啊，五、啊。
2: 伤他性命。
3: 哦，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3: 哦，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啊，
2: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3: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3: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2: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3: 我实在不曾看到。
2: 你真没有？
3: 没有没有。
2: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3: 哦，莫念莫念，灵儿在此。瞧，菩萨。
0: 爱妃
4: 陛下。
0: 爱妃。
4: 陛下，
5: 这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
0: 手疼，手疼。
1: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0: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7: 我来也。
1: 哦，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7: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0: 爱妃。

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
0: 主常荣
4: 一天三天五天干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涛哥，你看什么呢？
1: 真美呀、啊！
0: 悟空。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
2: 哎，慢着点。
3: 这。
2: 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3: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1: 是，活动活动啊。
3: 对对对。
0: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你们看。
2: 茅屋。
3: 是座茅屋啊。
0: 对。啊，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3: 化斋。
2: 师傅说哪里话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
3: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2: 发现说的
3: 对呀，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0: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4: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2: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
3: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0: 放心吧。
3: 师傅
2: 当心的。
0: 放心吧。
3: 小心点啊。
4: 师傅当心一点。
3: 早点回来呀。
2: 师傅走了你说。

0: 女施主，姐姐们，怎么了？你们看呢？哦，原来是个和尚。女施主，
1: ，
0: 那好吧。 请屋里坐吧，请，
1: 快点儿，看他，瞧他们俩，真有意思。
0: 长老，请，
2: 请，
1: 快走，
0: 请。

0: 长老，请。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1: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缘的呢？
1: 木画一斋，即刻就走。
0: 哎，是化斋的和尚。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2: 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
1: 正是。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2: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1: 善哉善哉，只是
2: 姐姐
0: 妹妹们
2: 快去备办斋饭。
3: 是。
2: 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快快呀，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4: 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2: 真的？
5: 这不对呀。
6: 怎么？
5: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6: 二师兄，别乱说。
2: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就端上来吧。
2: 姐姐们，来呀！
7: 哎，来啦！
0: 长老，请。啊，
2: 请。
0: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2: 请吧，请吧，请呀，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本来就是素的，
3: 本来就是
2: 素的，
1: 节俭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4: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4: 吃吧，长老。

0: 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哎，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0: 看好了啊！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吃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1: 能吗？又太好了！
0: 快一点，
1: 快一点，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3: 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父救出来呢？嘿嘿，
4: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嘿嘿，大爷，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3: 洗澡？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哎，
4: 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3: 也是啊。
4: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3: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4: 在呀。
3: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4: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3: 我去，我去。哎，二师兄，可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
4: 哎，去吧，去吧，
3: 我救师傅。
4: 去吧，八戒。

菩萨，你们洗着呢，哎呀，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这天热，也就住不了许多了。我吓死了。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外面来了几个和尚。嗯，和尚。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1: 请。
2: 走走走走走。

0: 师傅，他们来了。
1: 哦，道长，贫僧问讯了。
2: 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嗯，
3: 快开门，
4: 快点，
3: 快点，快点！
0: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3: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0: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3: 好，快走。
2: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1: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2: 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童儿，快快看茶。
0: 是。
3: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5: 给你。
3: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0: 是四个和尚。
3: 四个和尚？和尚？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6: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啊，
0: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3: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6: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0: 是是是，是个胖和尚。
3: 姐妹们，丑和尚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6: 姐姐
3: 怎么办？
6: 怎么办？
3: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0: 是。
2: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失陪了，
1: 道长请便。
2: 好好。
3: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6: 师兄，
3: 报仇，
6: 为我们报仇啊！
2: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0: 师父请用茶。
2: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3: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喝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杯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

0: 好香甜呐、
1: 啊！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0: 啊，兄，不能吃啊！
1: 没事没事，
2: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啊！
3: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0: 请。
2: 哎，还是换换吧啊！
4: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2: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啊！换换吧啊！
4: 啊，师傅，二师兄怎么了？哎呀，师傅，师傅，
2: 换换吧啊！啊！
4: 大师兄。师傅，大师兄啊！哎呀，
2: 师傅，
4: 师傅，
2: 师傅！哈哈哈哈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傅！哼！
0: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1: 哦，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儿的。哎
2: 呀，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儿的，哎。哎呀！哎！哎！

0: 质虽凡，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

0: 鹿茸茸、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

0: 地儿，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品味虽贵，

0: 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4: 一个咽喉，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们洗着呢。哎呀，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这天热，也就顾不了许多了。哎呀，我笑死了。

0: 我来了。
1: 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
1: 这是小妖，霍儿，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怎么？抢我的啊！师傅，对，悟空，
2: 师傅，师傅，师傅，
1: 姐姐，哎，怎么起火了？啊，是谁干的？
3: 怎么回事呀？
1: 是家里着火了。
2: 哎呀，怎么办呢？
1: 怎么会起火呢？
2: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1: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3: 对，
2: 去吧，看看吧。
1: 不行，
3: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3: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1: 好，
3: 走吧。走，上来。

0: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1: 和尚。
0: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2: 请。
3: 走走走走。
0: 请。师傅，他们来了。
1: 哦，道长，贫僧问讯了。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
2: 请请。
4: 快开门呀！快点，快点！
0: 啊，来了来了！

0: 原来是师姑到此。
1: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0: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1: 好，快走。
2: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3: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0: 童儿，快快砍茶。
1: 是。
2: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给你。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3: 是四个和尚。
4: 四个和尚？
2: 和尚
4: 哎，你听啊。
2: 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5: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啊，
3: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2: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啊，
5: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3: 啊，是是，是个胖和尚。
2: 姐妹们，丑和尚，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5: 姐姐，
2: 怎么办？
5: 怎么办？
2: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3: 是。
6: 列位长老，我去就来。我失陪了。
7: 道长请便。
6: 好。
2: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5: 师兄，报仇，
8: 为我们报仇啊！
6: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起来。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3: 师父请用茶。
6: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2: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还是换换吧。
6: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6: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5: 换换吧。
6: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2: 你们为何在低垢

0: 权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1: 哦，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哎
2: 呀，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哎
1: 呀，哎呀，哎呀，你去你的。
3: Thank you.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好惨啊！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死得好惨呐！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2: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2: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2: 卯日星官。卯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2: 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2: 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巨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菩萨，嘿嘿，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哎，菩萨，菩萨，别走啊！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2: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

0: 思哟。啊，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嗯嗯，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就你师父姓啊，
0: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0: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哎，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0: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哦，你看。哦哦，
2: 悟净，
3: 师父，
2: 悟净，是，
3: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0: 大师弟，师父，大师弟，我来了。
3: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呢？啊，
4: 别急，啊，不妨事。师父，哎，
3: 哎，师父。
4: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嘿嘿嘿，好点吗？啊，好点吗？啊，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3: 别说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3: 师父，
4: 师父也好了，
3: 师父也好了，师父也好了，师父也好了，
2: 好了，
5: 好了，孙悟空，我看你往哪跑，
3: 师父，快走，哎，哎。 可不怕我老猪啊！啊啊啊！去你的！哎，去你的！哎，边儿待着吧。
5: 师父！
6: 不要怕。

0: 我站住！站住！看爬子撞！
1: 天成息怒！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0: 猪吃了。
1: 吃住，二叔，来瞧瞧瞧瞧，你看。好，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2: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3: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3: 师父。
1: 菩萨走了啊。嘿嘿嘿嘿。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躲不掉的魔法监督。
1: 哎呀，这个也不是啊。哎呀，我都翻遍了，我的自律性真是太差了，就没有一个可以监督我学习魔法的道具吗？

0: 来了。魔法道具推销员，
1: 你不是想要一个监督学习的道具吗？
0: 对呀，你可真够快的。
1: 那当然，你的钱是最容易赚的。不是，我是来帮你的。
0: 这你怎么帮我？难道你有什么好的道具吗？
1: 我先进来再说。我有一个可以监督你学习的魔法道具，保证好用，只需要一个金币哦。
0: 才一个金币，这个简单。给你。
1: 好嘞，道具待会儿就会送过来的，祝你使用愉快。
0: 不会是魔法道具送过来了吧？
2: 你好，鼠阿大，我是魔法监督计划表，是来监督你的学习的。
0: 魔法监督计划表是怎么用的？
2: 你按照我的计划表听从我的安排就可以了。第一项任务是明早7点晨跑1小时。
0: 只是学习，为什么要跑步啊？
2: 你不需要有太多问题，只要跟着我的计划走就可以了。每个时间段我都会来监督你的。
0: 你这靠谱吗？
2: 保证没问题。

0: 这个鼠阿大可真能帅，麋鹿麋鹿变。
1: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起不来了？救命救命啊！
0: 现在你还睡得着吗？
1: 小桃子，你快把魔法解除，我要被闷死了。小桃子，你不觉得打扰别人睡觉很不礼貌吗？大早上的就耍我。
0: 你不是说那个魔法监督计划表让你早起去晨跑吗？我看你一直呼呼大睡也不行，所以我就叫你起来喽。
1: 你这么早就过来了呀？
2: 是啊，我要时刻监督你的作息和学习，一会儿会有监督你晨跑的魔石过来，你提前准备好，待会儿见。
1: 怎么办啊？如果按照他的计划表实行的话，那岂不是连休息时间都没有了？这怎么受得了啊？我的妈呀，别追了，我跑不动了。不能让他再追着我了。

0: 可恶，学了一整天终于能睡觉了。
1: 咪咪鼠，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哎呦，
2: 昨天的蛋糕味道怎么样？
1: 非常好吃，香香甜甜的，我超级喜欢。啊，鼠阿大，你刚刚在练习飞行魔法吗？
0: 没有没有，我刚刚在晨跑。
2: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晨跑的习惯了？
0: 全都是因为魔法监督我才要晨跑的。
1: 魔法监督是什么？
0: 就是一个监督我学习的魔法道具，但是它根本不让我休息。
1: 不让休息？
0: 你们可以帮我把它抓住吗？我以后会自律的，但是我现在好想休息。
1: 好啊，学习的同时也要注意休息才行啊。道具在哪儿？我们一起去抓它。
0: 谢谢你豆豆鼠，我想到一个好方法，跟我来。

0: 鼠阿大，这就是你的好方法。
1: 鼠阿大，
2: 我听到他正在往这边来。
3: 等他走过去，就趁机不备按倒他。你放心吧，我的计划绝对行得通。
1: 鼠阿大，快出来！你现在该准备学习了。鼠阿大，鼠阿大，
3: 来了！别想跑！你是想自己消失，还是我把你变消失？
1: 放开我，放开我！
3: 你保证以后不再追着我，我就放开你。
1: 我那不是追着你，我这叫监督你。
3: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马上就让你消失。嘿。
1: 耍大，耍大。嗨。
3: 你怎么？
1: 我怎么又回来了？在你完成学习计划之前，是消灭不掉我的。而且你消灭的不是我，是我的替身。开门！鼠阿大，快开门！
3: 不行，我得想个办法躲掉这个魔法监督。再这样下去，迟早会被他累死。这个魔法不行，这个也不行。这可怎么办啊？没找到可行方法。对了，我想起来了。有了隐身魔法，他就看不到我了。看你这回怎么找我。找个人试试能不能看见我。怎么没有人过来呀？豆豆鼠。
0: 啊，是谁在叫我？
3: 我在这儿。
0: 鼠阿大，你在哪儿？我没有看到你啊。
3: 这里，这里。
0: 鼠阿大，我看不见你了，你怎么了？
3: 看来我的魔法成功了，我要躲那个魔法计划表的监督。
0: 可是他不是已经消失了吗？
3: 他又跑出来了，根本就消灭不掉他，所以我就隐身让他看不见我。
0: 好神奇，
3: 这回他绝对找不到我。我真厉害，我隐身了，看你还怎么找我。我就要在这儿大胆地走。
1: 鼠阿大。
3: 谁啊？谁在叫我？奇怪，也没人呢。
1: 鼠阿大。
3: 什么呀，这束光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跟着我走呢？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好像被人盯上了。什么呀，不要再盯着我了，我不是都隐身了吗？不可能会有人发现我。
1: 鼠阿大，鼠阿大。
3: 谁叫我？没有人啊。有人吗？别装神弄鬼的，我还是赶紧回家吧，这太可怕了。快走快走。
1: 鼠阿大，你还敢躲着我？你一整天的学习计划都没有完成。
3: 等等，你怎么可能看到我呢？
1: 我当然能看见你，你那点魔法骗不过我的。
3: 你别再追着我了，我不需要你监督了，你回去吧。
1: 那可不行，你花了钱，我就要负责到底。赶紧进行下一项学习任务吧。
3: 救命啊！

0: 百进求变。
1: 啊哈，大家好，今天的梦幻镇真是阳光明媚啊。啊哈，鼠阿达正在乖乖地学习魔法，看来今天的梦幻镇一定会非常平静祥和了。
2: 既然我是梦幻镇的魔法师守护者，那我应该有一个威武的雕塑，有了它就一定能震慑住坏人。好，为了能让坏人一眼就看见，我要建一个很大很大的雕塑。
1: 啊哈，鼠阿达也太单纯了，光凭雕塑就想吓跑敌人。
2: 事不宜迟，得赶紧行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要做一尊威武的雕塑，首先就是要挑选一个好地方，最好是比较显眼又很空旷的地方。

0: 算了，还是去森林空地那里吧。
1: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终于挑好土了，这么多土一定够我做个很大的雕塑了。在森林空地的中央放上我的雕塑，大家来来往往就能看见我威武的样子了。我真是个聪明的魔法师啊。
1: 原来鼠阿达挖了这么多泥土是要做塑像呀，可是怎么可以在大

0: 刷的，你在玩泥巴吗？
1: 你猜错了，我在做一尊威武的雕塑。
2: 刷的，为什么要在这里做呢？这里可是我们大家聚会玩耍的好地方呀。
1: 哎呀，我就是因为这里比较显眼，才要在这里做雕塑的嘛。
2: 可是刷的，你这样子做太自私了。
0: 是啊，鼠阿大，这可是我们的公共场地呢。
1: 哎呀，没关系的，我马上就把它弄好。
2: 鼠阿大，你应该尊重我们，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地方。
1: 哎呀，就快要做好了。

0: 跟我好像啊。豆豆鼠，你们看是不是很像我？
1: 算了，豆豆鼠，我们走吧。
2: 他现在根本听不见我们讲话。
0: 他们怎么都走了？

0: 哎呀，为什么呢？难道是我的雕像做得不怎么样？
1: 鼠阿大怎么心不在焉的？鼠阿大，鼠阿大。
0: 乌龟爷爷，原来是你呀、啊！
1: 鼠阿大，你有什么心事吗？
0: 我不顾咪咪鼠和豆豆鼠的劝说，在空地建了雕塑，他们好像生气了。
1: 鼠阿大，他们可能没有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礼貌尊重。
0: 可是我当时一心想建雕塑，没有考虑这么多。
1: 所以呀，你要改进求变，去学会尊重倾听。我呀，建议你去多看看书，书中有你需要学习的东西。
0: 原来如此啊。乌龟爷爷说的有道理啊，现在起我要开始看书，这些是关于烹饪的书，这些是应对突发事件的书。先看这个吧，教你如何尊重他人。尊重是拉近人与人关系的一座桥梁，尊重能让人有更好的体验感。见人要鞠躬握手，要礼貌地说您好、谢谢、再见。在他人说话时要认真倾听。您好、谢谢、再见。你说的有道理，好的。我要成为一个有内涵、会尊重他人的可靠的魔法师。

0: 范范您好，请多关照哦，再见。
1: 鼠阿大好有礼貌哦。
0: 啊哈，鼠阿大已经好久都没有出门了，每天都在废寝忘食的看书。啊，时间过得好快呀，天又黑了。哎呀，今天又学习到了新的知识。啊哈，大家早上好，今天哎呀，不好了不好了，蛤蟆小姐的店铺着火了。
2: 着火了
3: 着火了
2: 着火了
3: 着火了，
1: 快来人啊，快来救我呀。
4: 大家都要小心啊。
3: 啊！我的店铺怎么办？要被烧光了！
0: 发生什么事情了？着火了！书上说过，当燃烧物的温度降到它的燃点以下，燃烧就能停止了。要使用冷却法，看我用魔法变出雨来冷却它。大家都退后一点，咕噜咕噜变。

0: 鼠阿大，你把大火熄灭了。
1: 鼠阿大，你好聪明啊。
2: 鼠阿大，这次你做得非常好。
3: 我只是正好阅读到灭火知识的书。
0: 鼠阿大，谢谢你拯救了我的店铺，这是我准备的答谢礼，请你收下。
3: 蛤蟆小姐，你太客气了，谢谢。
4: 鼠阿大，你真是个可靠的魔法师，什么都知道。
3: 哎呀，多读书就会长见识嘛。对了，咪咪鼠，我要向你和豆豆鼠道歉，我应该学会倾听和尊重，不该这么自私。
4: 鼠阿大，其实我们也做得不好，我们不应该把你一个人丢下的。
3: 怎么会啊，咪咪鼠，是我有错在先，你们不生气就好了。
0: 好了，你们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都是善良的好孩子。

0: 天哪，我怎么那么胖，腰也好粗。怎么还有那么多吃的？这样下去可不行，我要减肥。对了，找鼠阿大。
1: 真香啊，
2: 不就是治疗药膳吗？给我一个上午，我也能做出来。
3: 鼠阿大，鼠阿大，
1: 好像是蛤蟆小姐。蛤蟆小姐，怎么了吗？
0: 鼠阿大，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可以吗？
1: 小事一桩。
0: 真的吗？
1: 有什么事尽管说，包在我鼠阿大身上了。
0: 我想请你帮我制作一瓶魔法药水，可以让我立马变瘦的那种。
1: 这个，
0: 舒阿大，你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呀。
1: 可是我从来没学过这个魔法啊。不行不行
0: 不行。
1: 不过

0: 我可以研究下。没错，过几天等我好消息吧。
1: 看来鼠阿达目前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助蛤蟆小姐实现愿望的好办法呢。
2: 蛤蟆小姐，快尝尝这个披萨，刚出炉的。怎么了吗？没胃口吗？我刚烤的还热乎呢。
3: 可是我太胖了，我要减肥，这个披萨热量太高了。
2: 不，蛤蟆小姐一点都不胖，而且这个披萨是我特意给你做的。
3: 不，我不吃。
2: 蛤蟆小姐怎么突然那么没自信了？

0: 还差最后两种材料，就可以按照魔法书上说的给蛤蟆小姐制作减肥药水了。是青蛙先生。早啊，青蛙先生。
1: 是树娃大呀，早上好啊。
0: 青蛙先生，你怎么了？怎么看起来无精打采的？
1: 我早上特地给蛤蟆小姐烤了一个披萨，蛤蟆小姐却说自己要减肥，可是蛤蟆小姐明明一点都不胖啊。
0: 原来如此，蛤蟆小姐今天也找我制作减肥药水呢。
1: 树娃大，你有什么好办法吗？让蛤蟆小姐变得自信起来。
0: 这个简单，青蛙先生，你可以给蛤蟆小姐画幅美丽的画像。
1: 对呀，自从上次画画像失败之后，我苦练了一个星期画技。咪咪鼠，我能画你这朵花吗？还得到了咪咪鼠的肯定。
2: 哇，青蛙先生，你进步好快，这画得真不错。
1: 这次画画像肯定没有问题。
2: 青蛙先生要给蛤蟆小姐画画像呢，好期待呀！青蛙先生可是练习了好久呢。
3: 青蛙先生，快开始吧。
4: 是啊，听说给蛤蟆小姐画画像失败之后，青蛙先生开始苦练画技。
5: 我觉得这次青蛙先生肯定会把蛤蟆小姐画得很漂亮。
2: 我也觉得。
5: 青蛙先生，您画得怎么样了？
2: 看样子肯定是画得还不错。
4: 可是我怎么隐约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5: 我相信青蛙先生肯定没问题的。
3: 上次青蛙先生把我画成那样，不知道这次有没有进步。青蛙先生，你是故意来羞辱我的吗？我在你眼里居然那么丑。
1: 不是，等。
6: 青蛙先生苦练一星期的画技，看来似乎不太行呢。这下蛤蟆小姐要更焦虑了，不知道她会怎么做呢。
1: 蛤蟆小姐，等等，蛤蟆小姐，蛤蟆小姐，实在是抱歉，为了表达我的歉意，不知是否有幸能邀请蛤蟆小姐今晚与我一起赏月呢？
3: 赏月？可是我感觉最近长胖了那么多，一点都不漂亮，做什么都没有精神。
1: 可是在我看来，你一点都不胖啊，蛤蟆小姐，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光彩照人，所以能答应我吗？
3: 那好吧，我答应你就是了。
1: 那今天晚上7点整，我们在小树林见面，一定要来哦，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的月亮真亮啊。
1: 是啊，弯弯的。
0: 还有很多小星星呢，快看，一闪一闪的，真漂亮。
1: 没错，我也觉得。
0: 当然了，这些都没有蛤蟆小姐你漂亮。
1: 真讨厌。

0: 谁？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啊？找你有什么事？快把你身上的钱都交出来！不，我才不给！不给，那就只能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吃我一拳！等等，给。
1: 我给你，嘿嘿，快拿来吧！
2: 青蛙先生，别给他！哎呀！痛痛痛，痛死我了！啊！
1: 嘿，嘿，嘿，救命啊！别跑！给我站住！真可恶，被他给跑掉了。你也真是的，还好有我在。
0: 多亏了蛤蟆小姐。
1: 我还是不减肥了，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嘛。要不然，要是和青蛙先生一样，连对付强盗的力气都没有喽。鼠阿大，鼠阿大，你还好吗？
3: 我已经决定不减肥了，鼠阿大。鼠阿大，你没事吧？你决定好了吗？我还正在制作减肥药水呢。
1: 没错，我决定了。蛤蟆本来就长这样，我还是做自己就好了。你说呢？
3: 那早知道我就不折腾减肥药水那么久了。
4: 朋友们，看来蛤蟆小姐已经克服自己的焦虑了呢，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呢。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

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

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
1: 王毅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
0: 在1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及，针对洪都拉斯外交部近日称未同台讨论所谓复交，台外事部门发言人称，台对重启同洪都拉斯关系持开放态度，不预设前提。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指出，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
2: 我们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此前已就相关问题作出澄清，让赖清德当局的谎言外交暴露无遗。我们要强调的是，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洪都拉斯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另外，针对巴拉圭外长称，只要不要求与台当局所谓断交，巴方愿与中国开展贸易合作，郭家坤也作出回应。
2: 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巴拉圭政府和领导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早日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一边，做出符合本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的决断，不要再自陷孤立。
0: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有关记者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前方记者卢强。卢强，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一南，我现在是在发布会的现场。我们来看，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涉台内容受到台湾同胞。

0: 关注。今天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对此进行了解读。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

0: 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我今天在发布会上的提问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对大陆海警船赴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表示关切，声称有关执法行动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以及国际航运安全，而台湾地区外事部门也跟进炒作，对此发言人做出了回应。
0: 我们的行动合理、合法、正当、必要，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有利于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而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民进党当局不仅对日非妥协退让，还为外部势力侵权行为帮腔，为意外谋独损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以及台湾渔民的切身利益，沦为民族败类，已经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必遭历史清算。
1: 好，再来看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受访时称，民进党当局一贯的政策就是所谓维持现状，现阶段的两岸关系没有台独问题，只有被大陆强制性统一的问题。对于此番论调，发言人进行了严厉驳斥。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界定台海现状，完全违背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大搞谋独挑衅，煽动岛内反中抗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两岸关系，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和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岸关系。
1: 最后来看，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与岛内首位机车车主视频连线当中，面对车主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暖心回应是我们，引发两岸网友广泛情感共鸣。对此发言人也谈及了他对这番对话的感受。
0: 这样的对话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的中国人都会为张雪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成果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大陆同胞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我们热忱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1: 好的，以上是我在国台办现场发回的报道，把时间交还给福州一南。
2: 好，谢谢卢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革命先行者孙

0: 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孙中山先生毕生探寻救国道路，立志振兴中华。中国共产党接续先辈理想，不懈奋斗，将宏伟蓝图化为现实盛景。孙中山先生的曾侄孙女孙雅丽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两岸必将实现统一。
1: 我的父亲孙满呢，就是那个孙中山大哥孙梅的孙子，所以呢，我是第四代了。很庆幸自己是孙家的人，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祖先。
2: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后人，孙雅丽表示，他始终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并将中华文化的传承视为己任。
1: 我从来都很骄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个非常这个优秀的这个文化的底蕴，无论是你看哲学的、文化的、艺术的各方面的遗产啊，真是也是非常难得。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要传承我们这么优秀的这个文化。
2: 正因为始终怀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对于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大搞所谓去中国化，孙雅丽深感忧虑。
1: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现象，从小被灌输一些不正确的教育啊，这种去中国化，不认你自己的祖宗啊，有这么伟大的文明在你背后，你还不去认它，是恋殖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糟糕的。
2: 今年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也是孙中山诞辰160周年。孙雅丽感慨道，在中国共产党的接续奋斗下，先辈孙中山在百年前擘画的兴国蓝图已然照进现实。
1: 确实，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治国的蓝图，包括他建国方略里面的很多的设想啊。当然呢，大家都很熟悉的铁路的发展，甚至比孙中山想象的更长了，包括呢这个大港啊，还有其他的很多，甚至比孙中山设想的还多。工业的发展呢，科技方面就是尤为的突出，而且让我们自己人民能够富足。那我觉得要是孙中山先生能看到现在中国的发展呢，他应该也会感到很欣慰。
2: 孙雅丽表示，近代中国从一穷二白走到今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组织能力。他带领着全体中华儿女走在了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上，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两岸必将实现统一。
1: 我觉得共产党肯定会带领两岸的人民统一的，因为大家本来都是同根同源，都是一家人嘛。希望就是两岸能够携手振兴中华，共进大同，能够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
0: 今年3月举行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该法共65条，包括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系统规定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
3: 在涉台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写道，国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香港中评社的报道指出，该法不仅是中国民族事务治理法制化的里程碑，更因其明确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写入法律，而承载了深远的涉台意涵，以法律语言明确了大陆在两岸关系上的促进方向，其核心在于以中华民族为最大公约数，透过融合发展的路径，增进台湾同胞对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法理层面看，它将两岸关系从政治论述深化为法律规范，使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有法律保障的行动指南，可为两岸交流提供超越党派的政治基础。从实践路径看，条款强调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与各领域融合发展，表明大陆将持续透过落实同等待遇，深化经贸合作与文化传承，让台湾同胞在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中自然增强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荣誉感， 当台湾同胞在参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分享

0: 发展红利，其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便有了坚实的物质与情感支撑。
1: 两岸民间交流如火如荼，随着大陆的飞速发展，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向往与日俱增。不过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就不断阻挠两岸交流。近日赖清德妄称大陆将农产品武器化，企图所谓以农逼政，该言论一出，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云林县长张立善反驳，民进党当局一方面指大陆以农逼政，另一方面却在对美经贸谈判中将农民与农产品放上了谈判桌，形同祖上肉，任人宰割。
2: 继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妄称凤梨世家是所谓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台农业部门宣称凤梨世家是被大陆所谓养套杀的产业后，赖清德也出来抹黑大陆对台湾农产品的政策。他在接见第五十届岛内十大杰出农业专家时，妄称大陆将农产品武器化，企图以农逼政，并鼓吹台湾农产品要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走向全球多元高端市场。这番完全不顾台湾实际情况，不站在台湾农民立场考虑的说法，立即遭到岛内舆论的抨击。云林县长张立善批评民进党当局想象力太丰富，不仅未能开拓更多营销渠道，反而因政治立场差异让农民承受冲击。
3: 在整个农产品行销的通路上面，我们当然面临很大的冲击。面对美国，我们的农产品就是谈判桌上被牺牲的农产品。其实农民想的就是很简单，我只想活下去。我们只知道我们的农产品有没有办法卖到好价钱。
2: 中国国民党文传会前主委尹乃菁也在岛内政论节目中怒批民进党没出息，只会对内强硬操弄政治，而面对美国时却摇尾乞怜。
4: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就是一个非常没出息的，然后呢他只会对自己人凶，只会对我们自己的农民商人凶，然后呢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予取予求呢，就真的就是就像是一个哈巴狗一样哈，然后恨不得呢这个扑上去之后呢就这样子舔啊，那偏偏是人家还不理他。
2: 台湾资深媒体人董志森也痛批赖清德此番言论恐怕已把台湾农民都得罪了，尤其是民进党具有选举优势的嘉义、屏东、台南以及高雄等农业县市，民众都看在眼里，后果最终都会在选票上呈现。
5: 其实老百姓都看在眼里，你原来对农民是这个态度，对赖清德来讲，你看你乱搞嘛，你把农民都得罪了，所有这些人物都要该警惕，当你做什么事情，最后的报应，他绝对在选举选票上最后呈现的，他不会说谎。
1: 近期从海峡论坛到中山论坛，台陆委会频繁给两岸交流制造障碍，也处处针对国民党，给国民党扣上所谓附和大陆叙事的帽子。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还狡辩说，陆委会是行政部门，不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对此，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邱垂正说得对，陆委会不是国民党附随组织，倒是实实在在的民进党附随组织。台陆委会成立的初衷是推动两岸对话沟通，促进双向良性互动，可在民进党施政下，陆委会彻底角色错乱，完全沦为民进党所谓台独意识形态的附庸。如今的台陆委会不再是交流的推手，反而成了两岸往来的最大拦路虎。他抛弃本职工作，大肆渲染两岸对立，用扭曲的滤镜抹黑大陆，恐吓台湾民众，把正常的两岸民间交流经贸往来污名化，全然无视台湾民众渴望两岸正常往来的心声。台湾联合报的评论更是指出，民进党当局的错误两岸政策正在彻底摧毁台湾农业的生存根基。过去依托政策红利，台湾农渔产品稳稳占据大陆市场，可民进党执意破坏两岸关系，妄图用所谓台美贸易协议取代两岸经贸合作，主动放弃大陆市场红利，导致台湾农产品原本的竞争优势一步步流失。归根结底，所谓大陆养套杀台湾农业的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真正扼杀台湾农业、阻碍两岸交流、损害民众利益的元凶正是本末倒置、只顾政治私利的民进党当局。台陆委会的角色异化、政策的自我封闭，最终所有的代价都由台湾普通民众和辛苦耕耘的农民默默承担。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

0: 马上回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定期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以雄志项目研制空射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军方人士一号称 IDF 金国战机当天上午挂载空射型雄三导弹在九鹏外海一带完成实弹射击。
6: 脸书账号 IDF 金国号称，代号雄志项目的空射超音速反舰导弹首枚实弹试射，先前因各种因素延宕多次，一号上午由金国号战机挂载升空，前往九鹏外海实弹射击，完成阶段验证。报道称，空射雄三导弹原定3月实弹射击，后来因故取消。台军方人士一号下午称，金国号战机当天上午挂载空射型雄风三型导弹，于九鹏外海一带完成实弹射击。台所谓中科院以雄志项目为名研制空射雄三导弹，弹体较建设陆射版小，可挂载在金国号战机机翼下方。由于采用的是战机挂载发射，所以省去了雄三导弹原有2具加力器，使得重量得以下降。台军试图通过装备更新营造所谓战力提升的舆论氛围，不过从实际性能、体系适配与两岸军力格局来看，这些动作终究是自欺欺人的炒作，难以改变本质劣势。 对于民进党当局不断增加防务预算以确保所谓的防务自主，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此前表示，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加速把台湾推入兵凶战危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同一大事不可阻止。

0: 党，以武谋独，必将自取灭亡。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超过11260人受伤。同一天，委内瑞拉代理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据消息人士7月1日透露，美国和伊朗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日表示，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消息人士称，伊朗代表团在间接会谈中要求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解冻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日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

0: 是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7月1日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格里尔在声明中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中下旬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当天表示，尽管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但美方并不想退出该协定。
1: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您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魂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想要受欢迎。
1: 啊哈，大家晚上好呀，这个时候大家一定都进入甜甜的梦乡了。

0: 叔，早上好呀。啊，豆豆鼠，你在干嘛呢？
1: 我没在干嘛。
0: 你有空吗？陪我一起去森林空地玩捉迷藏吧。
1: 啊，才不去呢，真幼稚。
0: 那我们去放风筝吧，今天天气这么好，风筝会飞得很高的。
1: 哎呀，烦死了烦死了，就是不想跟你玩。
0: 豆豆鼠今天怎么回事啊？啊！救命啊！救命啊！
1: 真笨，这都能上当。
0: 豆豆鼠，快放我下来！
1: 放你下来，当然可以。我才不要跟这么笨的人玩呢。
2: 站住！
0: 哇，虎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呀？你是来保护我的吗？
2: 你想多了，我堂堂虎哥为什么要保护你呢？
0: 你可是我。
3: 快把好吃的叫出来，不然我就把你吃掉。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咪咪鼠梦见大家抛弃它、捉弄它，心里一定不是滋味吧？
0: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呢？
2: 咪咪鼠，你看起来有心事啊。
0: 说的，我昨天梦到被大家抛弃了。这个梦好真实，他们在梦里好像真的很讨厌我。说的，你能不能用魔法把我变得受大家欢迎？
2: 受欢迎？
0: 是啊，这样我就不用担心大家会离开我啦。
2: 这个
0: 舒阿大，你的魔法这么厉害，我这一点点心愿你能不能满足我？
2: 那好吧，咪咪鼠，看我的，咕噜咕噜变。现在你就是梦幻镇最受欢迎的人了。
0: 真的吗？
2: 当然了，受不受欢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咪咪鼠，你在家吗？
0: 啊，谁呀？我在整理衣服呢。
3: 是我，豆豆鼠，你快出来，我给你准备了个小惊喜。
0: 惊喜来啦！
3: 好了，咪咪鼠快看。
0: 哇，豆豆鼠，这个秋千好漂亮呀。
3: 那就好。
0: 这是你自己做的吗？
3: 是啊，咪咪鼠，你不是喜欢荡秋千吗？你快坐上去试试吧，我来帮你轻轻地推。
0: 好啊好啊。谢谢你，豆豆鼠。
1: 啊哈，看得出来咪咪鼠很开心呢。
4: 我要给咪咪鼠做一个奶油蛋糕，加上咪咪鼠喜欢的花，再来点巧克力，最后当然要用新鲜的大草莓点缀。

0: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出来晒晒太阳。好漂亮的琉璃杯呀、
1: 啊！哎，是鼠阿大呀，你快看看这个杯子，咪咪鼠会不会喜欢？
0: 看来我的受欢迎魔法效果不错嘛。
1: 哎，你还没回答我呢，怎么就走了？
2: 咪咪鼠，我送给你的蛋糕你吃了吗？好不好吃呀？我特意在上面放了大草莓，还有你喜欢的小花。
3: 嗯，我吃了，谢谢你，范范，你用心为我做的蛋糕，我真是太喜欢了。
4: 你们都在啊？咪咪鼠，我正好要找你呢。这是我早上特意为你做的点心，你快尝尝。
1: 咪咪鼠，我也有礼物送给你。
2: 咪咪鼠，你好受欢迎呀！
3: 谢谢你们，我真的太开心了。
5: 自从咪咪鼠变得受欢迎以后，就连半夜也有人来敲门呢。
2: 咪咪鼠，咪咪鼠，
3: 这么晚了，是谁啊？
6: 是我，范范。

0: 咪咪说，我找到了一个很好吃的蛋糕配方，想来告诉你。
1: 可是凡凡，现在已经很晚了，下次再说吧。
0: 那好吧，确实很晚了。咪咪说，我明天再来找你。
1: 这下总能安心睡觉了吧？
2: 咪咪鼠，你睡了吗？
1: 这回又是谁来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困死了。
3: 咪咪鼠，我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想讲给你听。咪咪鼠，
1: 我受不了了。鼠阿蛋，鼠阿蛋，
3: 什么事啊，咪咪鼠？
1: 鼠阿蛋，帮我消除受欢迎魔法吧。
4: 怎么了，咪咪鼠？你怎么改变主意了？
1: 我想明白了，这样的受欢迎不是我想要的。
4: 那好吧，我可以帮你变回来，但你不后悔吗？
1: 我不会后悔的。大家都去哪里了？
0: 咪咪鼠，有什么事情吗？
1: 我想邀请你们来参加我晚上的演奏会，希望大家都能来。
0: 咪咪鼠，你的表演大家一定都会来的。
5: 那当然了，咪咪鼠演奏的提琴是最好听的。
1: 之前我一直想受大家欢迎，现在我想通了，没有人能做到让每个人都很喜欢，还是做真实的自己最好。喜欢我的人自然会看到我身上的闪光点，对吗？
0: 没错，咪咪鼠，你要自信一点。
5: 咪咪鼠，晚上加油哦。
1: 谢谢你们。
6: 夜幕降临，大家都如约来看咪咪鼠的演奏会了。
7: 提琴的样子真是太有魅力了。
8: 就是啊，

0: 啊，起风了，起风了，真舒服。
1: 嗨，大家好啊，你们看我拿着什么？这是我刚在路边捡到的一只小羊。
2: 一只小羊？
1: 对呀，蛤蟆小姐，你想领养它吗？
2: 为什么要我养？
1: 因为你是梦幻镇里最会照顾人的呀，给你养一定没问题的。
2: 嗯，说的也对，舒阿大，把它给我吧。你们大可放心，我会把小羊养得白白胖胖的。
3: 咩咩，
2: 嘿，
3: 咩咩。咩咩，
2: 小羊啊小羊，你一定要健康长大哦。哇，长得这么大了。对了，应该带你见见梦幻镇的小伙伴了，就给你办个小羊见面会吧。
4: 镇的各位小伙伴你们好，我家的小羊长大了，我为小羊举办了个见面会，大家可以来照顾小羊，和小羊一起玩耍。太好了，蛤蟆小姐家的小羊长大了，我们可以和小羊一起玩了。

0: 快吃吧，快吃吧！这些青草都是加了蜂蜜水的，吃起来很甜。
1: 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小羊，这些故事很好听吧？
2: 妈。好啦，小羊，你真是太可爱了。我先回家了，下次再来看你哦。
3: 妈。
2: 要是我也有只像小羊这么可爱的宠物，那该有多好啊！对了，我明天去找鼠阿大，他一定有办法。
4: 咪咪鼠，你一大早就跑过来，有什么事吗？
1: 咪咪鼠，你早啊！
2: 小桃子，早。
1: 咪咪鼠，你一早过来有什么事吗？
4: 是啊，有什么事呢？
2: 鼠阿大，你能不能帮我变个小宠物呀？
1: 宠物？咪咪鼠，你怎么会想养宠物啊？
2: 因为我看蛤蟆小姐的小羊很可爱，所以也想要。
4: 哼，不就是一只宠物吗？交给我吧。
2: 谢谢你，鼠阿大。我想你给我的宠物肯定是很特别的吧？
4: 那是当然，不过我要先研究研究，会需要点时间，我明天去找你。
2: 没问题，嘿嘿，鼠阿大，我明天在家等你哦。
1: 哼，看你有什么办法。
4: 咪咪鼠，这是我研制的宠物魔粉，只要撒上这粉末，任何东西都可以变成宠物。
2: 真的吗？
4: 我来演示一下给你看看。
2: 哇，鼠阿大，你真厉害！
4: 小意思。
2: 鼠阿大，我给小宠物拿点小点心吃，你帮我看好它哦。
4: 小点心也帮我拿点呗。
1: 麋鹿麋鹿变。
4: 小乖乖，等下我们就有好吃的点心了。哎呀，
2: 鼠阿大，我把点心拿来了。啊！哦，啊！鼠阿大，你变的小宠物真是太危险了。
4: 这只是个意外，我再给你变一个。

0: 这个还挺乖的。
1: 嘿嘿，我就说我的魔法很厉害吧。
0: 麋鹿麋鹿变。
1: 我的手。
0: 刷的。刷的，你的小宠物都太危险了，我还是不要了。不过还是谢谢你，刷的。
1: 好吧。哎呀，为什么我的魔法不成功呢？真奇怪呀。
2: 咦，这里怎么会有个瓶子啊？
1: 讨厌的苍蝇。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怎么长得这么像豆豆鼠啊？要不把它送给咪咪鼠吧，就是有点脏，洗干净应该挺可爱的。咪咪鼠，我送个新宠物给你吧，你看可不可爱？
0: 真可爱，我会好好照顾它的。
1: 嘿嘿，那我去找豆豆鼠了，给他看看这两个小家伙。咪咪鼠，我走了。
0: 刷大再见。嘿嘿，小乖乖真可爱，长得真的有点像豆豆鼠啊，等下就让你见见他。
3: 你怎么了，
0: 小桃子？鼠阿大送我的新宠物，它咬了我。
3: 咪咪鼠，别担心，我去把那小家伙抓出来，你在这等我。
0: 小桃子，你抓到它啦？
3: 咪咪鼠，这小宠物真是太危险了，你还是交给我吧。
0: 那好吧。
1: 豆豆鼠，你在家吗？奇怪啊，豆豆鼠去哪儿了？嘿嘿，这时候我的水晶球就派上用途了，让我看看豆豆鼠去哪里了。咕噜咕噜变。

0: 原来那个小丑屋就是豆豆鼠，怪不得长得这么像豆豆鼠呢。我要快点去找咪咪鼠。什么？给小桃子了？
1: 对呀，
0: 那个不是小丑屋，那个是豆豆鼠。
1: 豆豆鼠？
0: 是啊，我去豆豆鼠家没看到他，我就用水晶球看到豆豆鼠不小心撒上了宠物魔粉，变成小宠物。我们现在快点去找豆豆鼠吧。咦，他们好像知道找豆豆鼠的方向，说不定跟着他们就能找到豆豆鼠。
2: 鼠阿大的魔法又失败了。
0: 小头子，豆豆鼠，你们在哪儿？
1: 怎么找来了？
0: 豆豆鼠，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1: 鼠阿大，别说了，快把豆豆鼠变回来吧。
0: 咕噜咕噜变。
3: 刚才发生什么了？我怎么会在这里？咦，这是什么？鼠阿大，他们看起来好可爱啊。
1: 豆豆鼠，你还不知道，他们是我的小宠物。多亏了小凳子和小箱子，我们才能找到豆豆鼠你的。
0: 我就说我的魔法很厉害吧。
1: 我准备了很多蛋糕，跟我回家吧。
0: 咪咪鼠做的蛋糕是最好吃的了。
3: 鼠阿大，走，我们也去咪咪鼠家吃蛋糕去。
0: 等等我。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反正不管是谁，他是咱木柯寨的人。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站住！
0: 你看前面这小子笨头傻脑的，他可能比得过咱木柯寨的人呢。
1: 韩父，快点，快快！
3: 放心吧，我三岁便会撑船，我就不信追不上那小子。
0: 哎呀，这就叫飞高探水急，轻波起涟漪。
4: 好，
1: 别跑，
2: 快点快点，
1: 跑，跑，再跑，
5: 站住！
6: 若是弓箭在身，我就一箭给他来个透心凉。
2: 他跑不了，
6: 来，
1: 站住！
6: 哎。

0: 这可是不期而至啊，王爷。
1: 人之将死，道个别，不为过吧？
0: 可以，可以。
2: 孙伯，桂英以后我帮你照顾啊。
3: 谢谢啊。
2: 我不是来听你谢我的。
3: 那我就不说了。
2: 不说，我想说你呀、啊！我早就提醒过你，你和公主已经订婚了，你这不可能改变。你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4: 快快快，
5: 头，咱们船上载着降龙木，快不了。
4: 把降龙木扔到水里。
6: 是是。
4: 走，
7: 快快，
5: 走了，让他们
8: 停
9: 停。好，马小姐
8: 叫你停你就停。
9: 停停停停，
8: 快
9: 停
8: 停
9: 停，
8: 快。降龙木已经不在他们筏子上了。
9: 什么？
10: 不在船上了？
9: 啊，你怎么知道？
8: 刚才那筏子那么重，压水花压得那么深，现在却这么轻盈，我断定降龙木已经不在筏子上了。
9: 啊，那怎么办呀，小姐？
10: 怎么办呢？
9: 啊，
8: 严路长，掉头！
9: 啊，掉头！快！
11: 午时已到，
2: 兄弟，有只蚂蚁在咬我，帮帮忙！
12: 哪儿？
2: 兄弟，谢谢啊！
12: 咬死你算了。
13: 头，咱们逃脱了，你怎么不高兴啊？
14: 穆桂英，你发现降龙木不在船上，我能高兴吗？
13: 头，湖面这么大，降龙木沉在哪儿？他找不着。
14: 哎，把船停到岸边。
13: 哎，兄弟，往那边划。
14: 停岸边。
13: 哎，快点。
9: 小姐，他们把降龙木扔进水里，咱们怎么找啊？小姐，要我们下去摸摸。这么大的湖面，你上哪儿摸去啊？
10: 这怎么办呢？
13: 头，赶紧走吧！
14: 等等，我要看看究竟，要不然回去没法向监军交代。
11: 五十二刻。
0: 杨元帅，行行吧，杨元帅，你想抗旨不成？如果你不行行，那温丽可就带你行行了。
11: 五十三刻，
0: 五十三刻已到，准备行行。
13: 不能杀杨家后人！不能杀杨家后人！
11: 不能杀杨家后人！
13: 不能杀杨家后人！
8: 停！啊！停停停！
9: 停停停停停！
8: 降龙木就在这儿，肯定是从这儿扔下去的。快下水，下水去摸，
9: 小姐。您怎么肯定这降龙木就 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呢。
8: 你们没看见这浮起的尘泥吗？只有重物落下才会浮起尘泥的。
9: 可是小姐，就算扶杆撑也会泛起尘泥的。
8: 这杆撑哪有这么大面积啊？肯定这降龙木就是从这儿扔下去的。
6: 黄花啊，看见了吧？
15: 看见了。
6: 那就是你姐，那就是我木雨的闺女，那就是咱木科寨的大英雄。这是，
15: 对，
9: 还愣着干嘛？快下水啊！快哦哦，来，
10: 快点，
9: 快！
13: 头，你说他们从哪儿发现这降龙木掉到水里的？
16: 头，他们捞到降龙木，咱们回去就没法跟王将军交代了。
14: 没那么容易，他们怎么可能把沉入巨石的降龙木从水里给我捞上来？
15: 这才应了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来会打洞。
6: 龙是谁？
15: 您啊。
6: 凤是谁？
15: 您啊。
6: 老鼠呢？
15: 您。
6: 呸！
15: 差不多。
8: 哎，怎么样，
9: 小姐？我真扶不下去了。
8: 小姐，这水太深了，扶不下去啊。
9: 是啊，这一帮没用的东西，看我的！啊！我还不信捞不着降龙木了。小心，
8: 小心！
9: 彩云找到降龙木，但有一要求。
8: 你说，什么要求都行。
9: 杨将军被赦免，第一件事儿，先陪本姑娘喝酒。
8: 行，陪你干什么都行。
17: 太好了，李丫头太聪明了。
9: 有没有绳子？
8: 来，这儿有绳子，
9: 快，
17: 好，
9: 快
17: 呀！哎，
8: 小心啊，彩云。
18: 先赶到刑场，告知他们我们正在打捞降龙木，让他们延缓行刑。
19: 皇上下令，53个行刑不会轻易改变的。
18: 那我们就眼睁睁从岛等死吗？
20: 怎么办呀？
3: 等等，你再等等。
0: 王爷，不是奴才不给您面子，这皇命不可违呀。如果再不行刑，奴才的命可就没有了。求王爷可怜可怜奴才吧。行刑，行刑！
18: 住手！
9: 放肆！
18: 孙儿啊，
15: 娘！
18: 孙儿，
15: 娘！
18: 孙儿啊，孙儿啊！
15: 娘！
18: 孙儿啊，孙儿啊，我的孙儿啊！啊！
6: 哎，穆桂英，太狡猾了！
21: 你看。捞上来了，哎，
15: 好，
6: 好样的，哎。

0: 事了。快点吧，
1: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
2: 好男不当兵，好女不打顶。
3: 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2: 好听，
3: 好听个啥呀？听我的，这才叫好听呢。
1: 天上的星哟，亮个晶晶哟。
4: 您敢抗旨？
5: 圣上啊，圣上，你开开眼吧！老身为了孙儿，不得不抗旨了。你开开眼吧，佘三花抗旨了，佘老太君抗旨了，我的孙儿啊！
4: 奶奶，不哭。
6: 杨元帅，佘太君，奴才知道今天行刑不方便，特恳请圣上派了一支御林军来。如果你们要造反，可就别怪奴才不客气了。
5: 要杀就杀佘赛花，要杀就杀佘太君。
2: 上。
5: 娘，娘，
4: 奶奶，
5: 孙儿啊，孙儿，奶奶要替你死，找不到，小鹿木刀，快，
2: 小鹿木刀。
4: 这是真的吗？
2: 降龙木，这是真的降龙木，真的降龙木啊！放人！
7: 放人！
2: 快放人！
8: 宗宝，
4: 桂英，
8: 没事了啊，桂英来了，
2: 娘，宗宝，
4: 桂英。
8: 没事了。
9: 圣上，有了降龙木，此次征讨辽军的胜算就大了。降龙木本是兵将们的精神支柱，它既可鼓舞我军士气，又能威震敌军。
7: 好啊，
4: 谢谢你，今天多亏了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我死无其所。
8: 咱俩一辈子都不分开。
4: 不分开，
8: 你要是敢离开我的话。

0: 今晚我就咬死你。
1: 多亏了桂英啊，没他宗宝就该没命了。
2: 就是
3: 啊，是啊。
2: 哎，我去把桂英和宗宝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1: 嗯，人家小两口正在亲热，你去了不是讨人烦吗？
2: 娘，
1: 嗯，
2: 从降龙墓被盗到找回来，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真的看出了桂英的睿智啊。
1: 嗯，
2: 你说啊，从车辙能判断出降龙墓从哪被推下山坡，从芦苇的倒伏到折断，能判断出降龙墓从哪被沉下水。哎，你说这些想法啊，他还想到用那个羊皮筏把降龙木从水里咕噜噜的浮上来了。真的，你说这些事儿让我想，我绝对想不出来。
3: 是啊，不过通过这件事又提醒了我，朝中奸佞是时时盯着我们杨家，处处为我们设置障碍，阻挠出征。
1: 嗯，
3: 他们还欲置我们杨家于死地，何其阴险毒辣呀。
1: 哎，看来又是一场殊死之搏呀。杨家军不惧怕辽军，可是对奸佞却心有余悸呀。燕昭啊，
3: 儿在，
1: 你爹驰骋疆场无人可及，可是与奸臣斗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愿你能超过你父亲，保住咱天波府的全家老小的性命。
3: 娘就放心吧。
1: 嗯，
3: 儿这就去向皇上禀报。
1: 你不用去，此事已经震惊了八贤王，他肯定会去向皇上进言。
4: 嗯，朕去天波府，佘太君郑重其事地跟朕说出了防奸臣弄权之事，朕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千真万确啊。
5: 圣上，奸臣阻碍出征已毋庸置疑，他和辽军一样最害怕的就是杨家出兵，所以有些大臣将军在诋毁杨家，不但不听，反而还应警觉呀。
4: 朕清楚，但朕一定要继续追查盗窃降龙墓的幕后主使。
6: 酒来了。
7: 今天啊，咱们不提这伤心事儿了啊。
8: 嗯。
7: 彩云，你也坐。为了宗宝大难不死，咱们三个人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啊。
8: 对，来。
6: 哎，先别着急，杨将军，你得谢谢我。你可知道这降龙木是本姑娘从湖里捞上来的？
7: 对对对，你要知道没有彩云的话就没你条小命了，你得好好谢谢我们家彩云啊。哎，来。彩云，我跟宗宝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们俩给你鞠个躬。
8: 谢谢。
7: 咱俩敬彩云一个啊。
8: 哎，来
7: 来。
6: 哎，且慢，
7: 又咋的了？
6: 小姐，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
7: 咱俩啥约定啊？
6: 哎，你答应让杨将军陪本姑娘喝酒。
7: 哦，这事儿你还当真啊？
6: 那你身为领兵之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言而不信，谁跟你人前马后？
7: 行，那喝吧。
6: 那好，这儿没你事了，你出去玩会儿吧。啊，
7: 你还真把我赶出去啊？
6: 那当然了，出去吧。
7: 啊，好，好，那行。宗宝，那我先出去了，你陪彩云好好喝啊。你们俩一醉方休啊。
6: 好，好，走吧，走吧，走吧。
7: 我真走了。
6: 哎呦，别装那可怜样了，我好像跟杨将军喝了一顿酒，他就成了我夫君了。
7: 彩云，我还真了解你，你还真有这本事
6: 啊。你可真草木皆兵。
1: 你说你们。

0: 这些人啊，宗保绑在刑场上的时候，个个心急如焚。桂英救了宗保，你们反而不让人家进咱们天波府。
1: 婆婆，您息怒，穆桂英的恩情，我们杨家不会忘记。可是这个时候让她进门，实在是有诸多的不便。先不说善待王之女的名分，就是圣上那儿，也无可奈何呀。
2: 就是啊，
0: 这是咱们家中之事。不管圣上不圣上的，
1: 娘，您这么说就是对圣上不忠啊。眼下圣上心火正盛，公主受了委屈，心中正痛，这时候让穆桂英进门，岂不是引火烧身？况且我跟公主的娘情同姐妹，她娘去世的时候托付过我，可是现在，
2: 娘，咱天波府要顾及许多，宗保未娶公主已惹怒圣上，这天波府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啊。
0: 那依你们怎么着啊？
3: 娘，要不给穆桂英在外边找个地儿住？
2: 对，
3: 慢慢再说嘛。
2: 对
3: 啊，是主意。
4: 我觉得这样对桂英不公，她毕竟成了宗保之妻，把她拒之门外有点说不过去啊。
1: 大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5: 哎，杨将军，哎，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现在我不想叫你将军了，叫你宗保怎么样？啊？
6: 行，当然行。
5: 来来来，喝酒，
6: 喝酒，喝酒。
5: 来。哎，桂英，
3: 哎，
5: 你愣着干嘛？快倒酒啊，倒酒啊！
3: 来，来，
5: 宗宝，宗宝，你倒是说句话呀！
7: 嗯，娘，孩儿亡命在身，满脑子都是出征的事儿，家中的事儿我就不管了。
0: 你既然认为是家中之事，你为何就袖手旁观呢？
7: 娘，孩儿以为呢，把穆桂英迎进天波府确实有诸多不便，先不说她是山大王之女身份，单就皇上多次征讨她，我们呢反倒把山大王之女迎进天波府，这好像说不出口啊。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既然让他和宗保成了亲，不让人家进门，这显得我们天波府不通情达理吧。
0: 那你的意思是？
7: 孩儿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变通一下。嗯，
1: 怎么变通？
7: 眼下孩儿正奉命征辽，手下缺少猛将，我看倒不如用元帅选将之名将那穆桂英迎进天波府，娘以为如何呀？哎，
1: 这怎么行啊？
0: 怎么不行啊？老身看是个好主意。
3: 娘，既然要招穆桂英为将，那女儿就跟她比试一番，赢了就进天波府，败了她也无话可说啊。
1: 哎，
3: 对不起啊，
1: 这个主意好，小穆桂英输了她也无话可说，圣上和公主那里面子上也过得去。
0: 八妹啊，
3: 嗯，
0: 你武艺高强，可是你想过没有啊，你和桂英交战不会占上风的。
3: 她是战败过宗保和六哥，可是女儿不服她的气。
0: 哦，
1: 娘，你就让他们比试一下吧。
0: 啊，既然这样，你就把意思告诉宗保吧。
5: 来，杨将军吃菜，来。
6: 我吃，我吃，我吃，我自己吃。
5: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啊！来来来，来吃菜啊。真乖。我们再来喝酒啊，我们来喝交杯酒好不好？
6: 嗯
5: 啊。哎呦，你怎么还看他眼色行事啊？现在本姑娘是小姐，她是侍女。
6: 我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5: 别管多少，本小姐叫你喝你就得喝。

0: 喝酒。哎，交杯酒不可以乱喝的。
1: 杨将军，
0: 谁呀？进来。
2: 杨将军，柴郡主让你回天波府去。
1: 回天波府。走，桂英，走。
2: 郡主说，让你一个人先回去。
1: 我一个人回去？
2: 是。
1: 娘，
0: 这小小年纪不学好，从哪里喝的酒？
1: 和桂英啊，桂英救了我，我不应该感恩庆祝啊。娘，你让我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带桂英啊？
0: 不是不让，是为了给公主留面子。
1: 她是我媳妇儿，跟公主有什么关系啊？
0: 宗保，你是朝廷命官，应该晓得这些礼仪呀。所以我和你奶奶你爹商量过了，让桂英比武进门。
1: 什么比武？娘，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0: 这桂英身份特殊，要想进门这也是迫不得已。
1: 不，
3: 哎，宗宝，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故意输了，你们该怎么办？不让我进门了吗？不想让我进门就直说，本姑娘还不稀罕呢。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3: 儒雅
1: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

0: 那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3: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的，
3: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

0: 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9: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9: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9: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

0: 好像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

0: 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
1: 哇，
0: 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
0: 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
3: 哇，
0: 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0: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克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哥们儿，我想不哥再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良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木克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克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啊，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啊？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0: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1: 那还不解？

0: 道理。
1: 哎，
0: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
1: 哼，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0: 我也是。
2: 霸显王啊，宗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3: 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保当儿子。原想宗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4: 王建军，严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严昭挂帅和宗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严昭在此深表谢意。
5: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呀。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
4: 正是，正是啊。
5: 宗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4: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5: 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3: 来来来
1: 来
3: 来
1: 来，
0: 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他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他挑下马。
6: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0: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6: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
0: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6: 掉以轻心，哎呦！
0: 骄兵必败，这是兵法要则。这兵法上都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她？
6: 干嘛呀？
3: 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桂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5: 这样顺理成章，天波府又添了一员猛将。
4: 王大人，事情还不那么简单呐。桂英她能不能进天波府，现在很难讲啊。
3: 哎，为何？
4: 虽然她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啊。
3: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2: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3: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2: 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4: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0: 来，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哎，
7: 小姐，
0: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

0: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1: 你想说什么？
0: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
1: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0: 啊，你讲，你讲。
1: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干嘛呢？
2: 八妹，柴郡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3: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4: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她瞎操心。
3: 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他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

0: 这要再木个寨，早有人应了。
1: 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
0: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个寨。
1: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她，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0: 你想听实话吗？
1: 嗯。
0: 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她根本不想让我进娘家的门，这才是实情呢。
1: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0: 行了，别说了，行吗？
2: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1: 是啊。
0: 为什么呀？
2: 哎，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哎，
1: 对。
0: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1: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2: 那当然了。
1: 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哎，快点来。哎，来呀，
3: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
4: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3: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啊。
4: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啊，
3: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4: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好。
1: 桂英，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来，就，来，就，就，就，就，就，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0: 不用不用不用，我看就行了。
1: 不练哪成啊？
0: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1: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0: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1: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0: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1: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0: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1: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

0: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
1: 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0: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1: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0: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这……哦，哎，六哥，
0: 不用客气，坐吧。
2: 嗯，
1: 好。
0: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2: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她，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啊。
0: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
1: 哎哎，
0: 八妹，
1: 哥，
0: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1: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0: 哎呀，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1: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2: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0: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1: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0: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1: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儿。
0: 哎，慢点儿。
3: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1: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3: 啊。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1: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
3: 哎，
1: 走了走了。
3: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1: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3: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1: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3: 你去告诉我吧。啊，
1: 不说。
3: 哎呀，
1: 真不说？
3: 就不说。
1: 好样的啊。
3: 好。
1: 这么说
3: 服了服了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看着啊，嘿嘿，嗯，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看明白了吗？
1: 那个，
3: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第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1: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3: 这该死的宗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1: 哦，哟。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3: 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4: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1: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0: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1: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了。嗯嗯，好吃。嗯，你尝尝。

0: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狐香味儿啊！
1: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真香！
2: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1: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2: 排风啊，
1: 哎，
2: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1: 奶奶，排风错了。
2: 走吧，走吧。
1: 排风错了，
2: 走吧。
1: 错了，奶奶，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3: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4: 公主慢点。
3: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5: 承让了。
6: 桂英，
3: 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5: 怎么了？
3: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5: 知道啊。
3: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5: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7: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8: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5: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8: 此话怎讲？
5: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0: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7: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0: 七娘，
3: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好，
1: 对不住啦。
0: 好，
1: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
0: 干
1: 干。

0: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服老呀！你说你一直手玩他，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1: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的那么邪乎，我一想啊。
2: 我干脆给他来个一短克长，
1: 一寸短，一寸险。哎，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儿，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哎呦，你也卖不上钱。
2: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她的剑法。 全然不知啊！可他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 已胜负分明了，沉不住气。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娘。
3: 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4: 哎，你看，
5: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
3: 啊！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
4: 知道了。

0: 开！
1: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0: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2: 想得真周到啊。
0: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1: 对，打哪儿指哪儿，不对呀，是指哪儿打哪儿。哎，桂英，
0: 啥呀？
1: 桂英，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5: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4: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燕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5: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1: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笑>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
0: 我潘冲不是蔑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2: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0: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嗯。
3: 娘，您找我。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
4: 对，是。
3: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 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4: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5: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
3: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6: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好，驾！驾！驾！
7: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世为官。
8: 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笑>
7: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就是，就是。
8: 哼，还想试试吗？
7: 果然是铁身板。
9: 八妹，尽管来。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王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0: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1: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1: 那是指日可待呀、啊！干！
0: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
3: 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起来。
1: 呀，
0: 对不住了。
1: 好，比至此时，谁高谁低，一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
2: 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她已是我麾下的女将。
3: 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
4: 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
3: 哼，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

0: 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1: 我跟你打。
2: 哎，宗宝。
0: 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2: 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
3: 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0: 好，明日可以，不过必须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
3: 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本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4: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3: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她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5: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是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招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0: 好
3: 好
0: 好
3: 好
0: 好，
5: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那就开始吧。
6: 是
2: 是。承让了。
7: 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0: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拼的还是实力。
7: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0: 你
7: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0: 监军过于担心了。
7: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小姐，不要，小姐，不要，不要，小姐，不要，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伤着没有啊？啊，没事。哦，哼，哼，哼，哼，哼。

0: 好功夫！
1: 没什么。
2: 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3: 好，年轻点。
4: 什么汤？
2: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4: 好好好。
2: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4: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2: 啊，哈哈。哎，就这儿。
5: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6: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7: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5: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6: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嗯，哦，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啊，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对，抓住他掐死。
8: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9: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8: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10: 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11: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10: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11: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8: 六哥，
11: 郡主，坐吧。
8: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10: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9: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8: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9: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10: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9: 哎呀，
12: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13: 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12: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喽？
13: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12: 行，那我去想办法。
13: 哎，菲儿，菲，
2: 彩云，彩云，熬个汤不知道又演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了。
4: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2: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4: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来，
11: 小王爷。
4: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11: 是啊，
4: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11: 啊，真的？
4: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11: 那怎么办呢？
4: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11: 好，我这就告诉小姐。
2: 放心吧，
11: 小姐。
2: 我，
11: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
2: 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12: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2: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12: 卑鄙？
11: 你，
12: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了？
2: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
11: 哎，小姐，
13: 娘。哎，此事如何是好啊？
11: 娘。你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你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预料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宗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

0: 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
1: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
0: 娘，这
2: 宗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
3: 我知道。
2: 你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走。
4: 站住！

归因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天色已晚，我跟踪宝就不送您了。

1: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啊，
2: 娘，
3: 慢点，
4: 慢点。
1: 贤王爷，
5: 八王爷，
1: 请。
6: 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4: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6: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啊！如果派人刺杀，
4: 哎，好啊，对呀，
6: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7: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的。
8: 宗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7: 王爷，
6: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9: 娘，六弟，自打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托病，没有他法呀。
7: 托病？
3: 哎。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她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6: 哎，这个主意好。
7: 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
8: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3: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10: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保了，
7: 奶奶。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
10: 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辽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7: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
3: 啊，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7: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0: 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志愿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4: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5: 有一种人，很善于在情感关系里面操控另外一半的情绪。
6: 别碰我！
7: 不是，先生，我发誓，那个
6: 我谁都发不明白。
5: 这种情绪的反复推拉，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
8: 你让我怎么证明，我就怎么证明啊！
9: 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10: 真的吗？什么都可以。
11: 永远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
12: 这不是骗人吗，老师？
11: 这不叫骗。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承之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更像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

0: 方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啊啊！娘，
1: 慢点，
2: 慢点。
3: 贤王爷，
0: 八王爷，
4: 请。
0: 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3: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0: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如果派人刺杀，
3: 哎，好啊，对呀，哎，
0: 又不是君子所为呀。
5: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的。
6: 宗保，

0: 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王爷，哎，
1: 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2: 娘，六弟，四大归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脱病，没有他法呀。
1: 脱病？
2: 哎，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他就可以不出战了。
1: 这样，三拖两拖，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3: 哎，这个主意好。哎，
4: 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3: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5: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宝了。
6: 奶奶，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
5: 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迂回呀。 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测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呐、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僚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1: 哎，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啊，
7: 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1: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
7: 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
1: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7: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1: 你聪明一时，糊涂一时。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7: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
8: 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哎，宗宝，
1: 怎么样啊？
8: 哎呀，
1: 哎呀， 桂英说了，
7: 哎，你说什么？
1: 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波府跟田壮士较量。
7: 哎，
1: 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哎，
7: 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1: 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面前就像个孙子？
7: 哎，少说两句。
1: 哎呦，宗宝，你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
9: 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7: 是，
10: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7: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他。
9: 嘿，拉倒吧你！
1: 你
9: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他进，现在想管他，他能买你的账？
1: 行了行了。
11: 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他给拴起来吧？宗宝，过来，来，哎，孙儿啊，你呀，跟他，好，你好，嗯，
1: 小姐，
11: 哎呀，别烦了，小姐，那个装病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1: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7: 这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小姐，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寨主交代呀？我这个。 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哎呀，行了，别哭了啊。

0: 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再哭，给我出去哭去！
1: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2: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1: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2: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呢吗？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2: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1: 你说什么呢？
2: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3: 真的？
2: 嗯。
4: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5: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4: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6: 儿媳明白。
4: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7: 是，放心吧。
2: 哎呀，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7: 哎呀，我不喝。
2: 喝一口吧。
7: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2: 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7: 这怎么了？
2: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哎呀，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7: 啊？我有那么失态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7: 没有。
2: 说句实话，我宗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7: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闹的吗？你们这个劝那个劝呢，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2: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7: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2: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那也是个御寮前锋吧，是你的丈夫吧，我刚才给你端水，你爱答不理的。
7: 哎呀，我
2: 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7: 哎，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2: 睡觉吧。
7: 啊，哎，
8: 监军，田壮士练得如何呀？
9: 正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
8: 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9: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8: 他们

0: 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1: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0: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1: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0: 那监军的意思是，
1: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0: 好，末将这就去办。
2: 等等，
1: 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0: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
0: 哎。
2: 桂英现在还睡着。
0: 哦，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预疗。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啊，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说朕同意他的做法。
0: 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
1: 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皇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1: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2: 是，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3: 嗯，也是，就是。
4: 没人出来，
5: 严正是，严正是，严正是，严正是，严正是，严正是，严正是，
4: 杨家没人，
5: 严正
4: 没人出来，
5: 严正是，
4: 放炮吧，严
5: 正是，
4: 严
5: 正是，严正是，严正是，
6: 奶奶，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7: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

0: 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1: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2: 怎么突然受风寒？不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吧？
3: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不到今天。
1: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4: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0: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4: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5: 这个人，
4: 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5: 你
4: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吧，对不对啊？
6: 对，
0: 大家都看到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她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
4: 嗯，
0: 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
1: 让步！
0: 站住！站住！
2: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回来。
3: 彩云，彩云，
4: 哎，小姐，
3: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4: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3: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4: 哎呦，哎，不不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3: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
4: 哎，小姐，
5: 这，这，
6: 哎呀，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伯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7: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
6: 告辞。

0: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重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1: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2: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3: 对啊，
2: 选出有用的是更好。
4: 哎，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5: 小心点，慢点，慢点。小姐，咱别去了哈。
6: 桂英，
7: 宗宝，
6: 你怎么出来了？
7: 比武开始了吗？
6: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7: 啊，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们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5: 小姐。
6: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桂英，
8: 干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9: 啊？
8: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天大压。
9: 不，八尺，
8: 当年的武状元。
10: 田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1: 对。
10: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1: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11: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1: 如果他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5: 你
12: 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13: 哎，穆桂英来了！
6: 桂英，桂英，
14: 穆桂英来了！
13: 穆桂英来了！
15: 哎，怎么就摔倒了？真的
16: 还来呀？摔了，
15: 肯定是
13: 真病了。
6: 桂英，
12: 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13: 比武！穆桂英，比武！
5: 桂英，你身体不好。
7: 各位父老乡亲们，对不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1: 桂英不可。
7: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6: 桂英，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7: 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6: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7: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6: 桂英
7: 下去。
5: 桂英，
1: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7: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11: 且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17: 六弟，

0: 比武开始。
1: 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攻他下三路，啪啪。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力，傻小子，呀，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笑？显得我跟你一样傻。
0: 丞相。
1: 停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嫂，念叨着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2: 知道。下三路，下三路。哎呀，
1: 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下盘呐。

0: 我们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如果我没有信，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1: 你就是用这套PUA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被仰望，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主宰者。
2: 我不会让你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 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药业。

0: 听见了吗？
1: 下班了。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好，我
0: 请。

Yeah!

Thank you.

哈哈哈哈哈哈。

Ah!

0: 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1: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2: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3: 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4: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5: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3: 桂英，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1: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5: 不对啊，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
2: 是啊，我是喝下去了呀。
1: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宝啊。
2: 谢谢夫君。哎呀，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5: 睡觉吧。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

0: 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娘，怎么回事啊？哎呀，
3: 出人命了！
2: 娘，快走，快走，快走，回家，回家！
3: 快点！
4: 哎呦，眼泪都下来！我这笑话好玩吧？
0: 这丫头，
5: 桂英。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2: 那是，
5: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0: 是，
5: 顺便呢熟悉熟悉天波府啊。
6: 奶奶，田壮士他死了他七窍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7: 排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6: 没有？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8: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9: 哎呀，这怎么
0: 不是服毒自杀，是他杀。
8: 啊，
0: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

0: 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哼，
1: 这颜色越黑

0: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嗯。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那当然了。
1: 这授他，可他是穆羽之女啊。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2: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客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1: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献御辽，不受降于他，名不正，言不顺。可是，
0: 好了，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1: 嗯，
0: 建
3: 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笑>杨家。 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穆桂英为将，既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职。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哼，
4: 监军。 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
5: 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啊！
6: 王建军，小人造次了。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利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
7: 穆玉作为寨主已经30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穆玉，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5: 圣上，臣遵旨，去吧。咳咳
8: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嘘，小声点，小声点。嘘，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
9: 哎呀！
10: 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嗯，谁说不是啊？哎，就是胡扯胡扯！哦，你说啥呢？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您大10岁。<笑><笑>嗯。
8: 你俩想气死寨主，去！
11: 你呀，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嘿。

0: 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1: 就是啊，
2: 我们特别想小姐。
3: 就是。哎，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2: 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哎，
1: 这个主意好。好，
4: 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客栈毁于一旦。
5: 哎呦呦呦呦呦呦！真是。
6: 桂英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宝，你和桂英到木客栈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7: 好，还是这就去。
8: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6: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
8: 我爹他这个人吧，
6: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9: 你爹说得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8: 行。
3: 可回木客栈了，这些天想死我了。
10: 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啊！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哎，
3: 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哎，
7: 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10: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7: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10: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7: 你多心了。
10: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
7: 不，
10: 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陈勇，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啊。
3: 好，
10: 走吧，
3: 走，驾。
7: 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10: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3: 跟上，驾驾。
7: 哎，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8: 哎呀，我早就想好了。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7: 行。
10: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7: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走，驾
3: 驾。
10: 哎，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7: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哎呀，
10: 现在说。
7: 说什么？
10: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7: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10: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7: 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10: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7: 对。
10: 那我还敢
3: 把你推我。
7: 你敢推我？那我。

0: 喜欢，说你爱我，
1: 我爱你，
0: 不要你这样说，
1: 我爱穆桂英，
0: 我爱穆桂英，
1: 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0: 讨厌，
1: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好。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

0: 打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

0: 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

0: 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3: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

0: 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减。

0: 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什么？亲家病了？
1: 得了什么病啊？
2: 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呼吸还特困难，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呀，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
1: 哦，
0: 宗宝来了。
3: 爹，孩儿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站住，爹问你，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3: 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5: 木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4: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5: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4: 那我问你，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3: 没有啊。
4: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3: 没有啊。
0: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3: 没有啊。
4: 你听听啊。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
6: 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迫不及待的让咱俩去请我爹的。
4: 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3: 不不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4: 你还敢为他辩解？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3: 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
0: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3: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4: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0: 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1: 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
0: 没有啊。
1: 你回去跟桂英说吧，穆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穆柯寨去请。
2: 那怎么行？玉辽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穆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1: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
0: 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精细？
3: 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
0: 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穆柯寨。我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穆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哎，让你爹和我爹在穆柯寨外会面。
3: 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0: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3: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0: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3: 不去哪儿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去，咱一块儿去。试试看说服我爹。

0: 站住！慢点！怎么回事？说呀！说呀！
1: 站住！回来了！回来了！谁呀？谁呀？谁呀？
0: 咱家小姐回来了，当然是啊！小姐回来了！小姐回来了！扶我起来！
2: 哎呀！快点！爹，我捡回来了！小姐，
3: 想想想，
2: 怎么送了呢？
0: 没有，你看，你看，
2: 爹。哎。 我跟你女婿给您老叩头了，爹，快起来！哎，爹，来来，你看，打开，打开，打开！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啊，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
0: 五幺，
2: 爹，
0: 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哎呦哎呦，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
2: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哎，闺女，
0: 我没事，你看。
2: 你坐着。 来，爹你也坐，
0: 坐。
2: 坐，
0: 爹。
2: 我就是想你了。好，好，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没有，好着呢。
0: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你起来吧。
2: 好好好，
0: 快坐，快坐，
2: 爹，我可想你了。
0: 想这样，
1: 我也想你，
0: 不哭，
1: 不哭，
0: 不哭，你也别哭。
1: 谁哭？我老母

0: 你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
1: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2: 哎，对，去玩玩。
3: 好，
0: 我去天波府。
1: 啊，
0: 不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对对对，就是干爹，咱去，
4: 是吧？
0: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1: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5: 就是啊，就是啊，站住！
2: 对是爹，
5: 就是。
2: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0: 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好，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算你爹狠。
1: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啊？
0: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1: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
6: 就是去啊，去吧，去吧。
7: 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这么受
0: 委屈。桂英，
4: 小姐
0: ，去，你去。去
1: 你
0: 去，
1: 真去啊？
0: 真去，
1: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0: 哎呀，杨宗宝，
2: 哎，
0: 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鱼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2: 谢谢爹，带着我，
0: 带着你呀，啊，
4: 带着呀，
0: 对，咱爷俩一块去呀，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座，吃他个天不服，
3: 记住了，
1: 叫，
3: 鱼，到了，
8: 鱼。
1: 老太君，
8: 哎呀，
9: 小心！
8: 哎呀，穆老将军，
0: 杨元帅，老太君，
8: 啊，穆将军，请，
0: 老太君，
9: 请。
8: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
0: 啊，好。你看，
8: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9曲18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
9: 嗯，
8: 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
9: 好，
4: 来。
8: 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呀？啊，
0: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9: 不必不必了，随意啊。
0: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沐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1: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
8: 哎， 孟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桂庚啊，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0: 爸，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8: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伯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0: 感谢感谢啊。不过俗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1: 爹，干了。
8: 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延昭务请指点一二啊。
0: 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那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
8: 说，
0: 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儿细腻。
8: 是是是，穆老将军所言极是。延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啊，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啊，
0: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比试比试啊！
8: 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
0: 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宇哪敢呐？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8: 好，
0: 不过
10: 在。
11: 是是，
10: 下去。
11: 是，
10: 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哎，你看着，
8: 开始吧。
10: 开始。
12: 呀，转
13: 转
12: 转
13: 转
12: 转
13: 转
12: 转
13: 转
12: 转转
13: 转
12: 转
13: 转
12: 转
13: 转
12: 转
13: 转
12: 转
10: 哎呀，嘿、哎。

0: 哎呦我这穆老将军，手下香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不足为怪。哎、
1: 哪里哪里，一决雌雄吧，决出来了。啊，你是雄，我是雌。哈哈哈哈哈！
2: 燕昭。你做的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
3: 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呀。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
2: 他会愤然离府的。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4: 那个爹，您别生气。
5: 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不是吗？哼！哎，宗宝啊，哎，你爹呀，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爹，您误会了。
6: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
4: 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你真是傻，你这个都看不出来。不是，别说。哎，
6: 宗宝，啊，过来。好。你不是好功夫吗？来。
4: 怎么了？
6: 你给我抓条鱼出来。哼，
4: 不就抓条鱼吗？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抓。 抓呀！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嗯。
5: 你傻啊你！我爹逗你玩呢。
7: 咦，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穆柯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8: 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7: 小点声，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的太圆滑了嘛，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哎，啊，你我不是男人吗？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哼，哎。
2: 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好，
6: 献丑了，献丑了。
2: 穆老将军，来。坐，喝点茶啊。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
6: 客气客气。
2: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 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
6: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2: 不是延昭愿这么。

0: 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1: 那好啊，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穆羽誓死不降。
0: 穆老将军。

0: 在所言极是啊，乌木克寨乡兵是不多，可三十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乌木克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
1: 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延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木克寨，屡屡败下，可是依我看来，这木克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
0: 依着杨元帅之见，我木克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1: 延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0: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1: 木克寨的命脉在于水，木克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木克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2: 哎，
1: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0: 啊，也许吧。
1: 嗯，好，宗保
3: 啊，
1: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3: 爹，
2: 啊，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1: 嗯，好。
3: 小姐，
2: 请爹爹赐教。
0: 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1: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0: 请。
1: 请。
3: 爹，
2: 你给我吧。爹，
1: 你看看这，好，那咱们老哥俩到八角凉亭好好去聊聊吧。走。
3: 对。
0: 哎呀，杨元帅的用意我心里十分清楚，我就是想问问杨元帅之意是否是想逼我归顺朝廷。
1: 延昭只是传达圣命，绝无丝毫相逼之意。
0: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木克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木克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1: 我也这么看。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沐雨和我的乡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1: 不，延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0: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沐雨一不顺，二不祥。
1: 哎呀，

天阮奶奶呀，教大家一道一口爆汁儿、巨香巨下饭的独家金针肥牛卷儿。我们要准备一些食材，肥牛卷，还有呢，金针菇，还有点葱、蒜，以及呢大酱。接下来呢，我要把食材呢开始准备起来，蒜把它拍一下，然后切成蒜末，葱切一点小葱花放在旁边备用。接下来呢，我们要调一个汁儿，生抽稍微放点，老抽稍许少点啊，多了太咸，蚝油稍许

然后加点糖，它是增鲜的。接下来放点大酱。好，接下来呢再加点淀粉，然后在这里再加入水，我们把它搅搅匀，然后把它放在旁边备用。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卷肥牛卷，把这个肥牛呢摊在案板上，金针菇拿一绺，然后放在这个肥牛上，然后把它卷起来，这样就卷好了一个。现在这个金针菇肥牛卷呢，一个一个的我都卷好了。那么接下来热锅开火，锅热了以后加油，然后加入葱花还有蒜末爆香，爆香以后关小火，把我们做好的金针菇肥牛卷挨个放到锅里，接下来把我们调好的酱汁儿浇进去，开中火呢稍微煮一会儿，让这个肥牛啊跟这个金针菇啊煮熟。现在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呢已经做好了，接下来装盘儿。把这个汁儿呢还要给它浇上去点，然后再撒上一点葱花，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就做好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哎，这益生菌，哎，
1: 你不用问啊，我就知道你想要说什么。你是不是想问我益生菌的团购活动啊？
0: 哎，是是是是是，你看我们的观众朋友都在这等着呢。
1: 放心吧，益生菌这个事儿啊。定下来了，
0: 哎呀，定下来了，
2: 定下来了，
1: 是。
2: 哎呦，这大家伙啊，这真是盼星星盼月亮啊，嗯，没白盼，嗯，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这几天悬着的心呢，终于能放下来了。
1: 立冬啊，这帮大家团购益生菌的事儿呢，我是一刻都不敢懈怠。现在这个季节呢，很多朋友的免疫力都是很低，容易感冒，容易得病。有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胃肠感冒，那么腹泻呀、呕吐啊，这是常有的事儿。嗯，
2: 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哈，难免吃的油腻，
1: 对，
2: 哎，把这个胃肠给伤了，就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呢都面临的问题。
1: 对对对，说得非常对。昨天呢，我跟大家讲，下了节目之后啊，我就赶紧跟生产益生菌厂家的陈厂长聊了一下。他一听跟我合作呀，又特别的高兴，就想啊，能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哎，再打打厂里的这款益生菌的名气，让更多的人知道。但是我说了，我这儿既然是团购哦，那这价格一定要往低了走。经过我跟他一番谈判，在昨天呢就定下来了，原价呢230的益生菌。给栏目组的朋友们的友情价，猜一猜是多少？
0: 多少？
1: 168。哎
0: 呦，我的天哪！赶紧给阮老师鼓鼓掌啊！啊，一下子减去就是62块钱。嗯，太厉害了。嗯，
2: 所以要不说阮老师砍价哈，我们就放心呢。啊，那一砍一个准儿。嗯，那团购活动开始吧。啊？这怎么摇头啊？

0: 我看你们俩还挺容易满足是吧？我刚才这么随便一说，你们就那么高兴啊？
1: 啊，
0: 这才减下去62块钱，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2: 不少了。
0: 168的价格，立冬，我跟你说，我觉得太高了。观众朋友，我们举办团购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益生菌，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168元，你们要是同意啊，告诉你们，我不同意。益生菌这个价格，怎么也得个2位数，2位数才行。
1: 啊，2位数？
0: 对。
1: 这么好的益生菌。8年呐，6000多亿的活性，市面上很难看到。阮老师砍到2位数，这能行吗？再说了，这款益生菌呢，很多朋友在市面上很难遇到，很难买到。这么火的东西，2位数，
0: 嗯，
1: 阮老师，你觉得能行吗？
0: 嗯，
1: 我倒觉得不行，咱就168吧。
0: 嗯，
1: 我倒觉得这个价格我们能接受，觉得挺划算的。
0: 那你呢？
2: 对，我觉得也是。您说这好的益生菌哈，
0: 嗯，
2: 那个成本它肯定也是很高的。您这一下子，您说要砍到2位数，
0: 嗯，
2: 我感觉人陈厂长哈，人一定不能答应。
1: 就是，
2: 嗯，
0: 怎么说你们俩呢？叫猪队友。你们俩呀，啊，我也不管你们了啊，你们答不答应，我都得试一试。
3: 阮老师
0: 啊，
3: 您助理说陈厂长一直在给您打电话，您看要不要接一下？
0: 接呀接，我就等他呢，没想到主动打给我了啊。
2: 哎，
0: 接过来。
2: 哎
0: 正
2: 好咱趁着这个时候，咱把这价格给他定下来。
0: 你放心吧，你们俩别说话啊，
1: 嗯，
0: 要是他知道咱们正在节目当中呢，别再给他吓跑了啊。
1: 是是是，
0: 导播切进来。
4: 哎呀，阮老师，你总算接我电话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啊！
4: 啊，阮老师啊，
0: 哎，
4: 昨晚我想了一晚上，我觉得益生菌团购的事儿啊，我们俩还得再探讨探讨啊。168元，就这个数，我给您太低了，
0: 太低了。
4: 而且这个这边益生菌的数量啊，我也不能给你太多，不然我赔的也太多了。
0: 嗯。陈厂长，
4: 嗯，
0: 这个数量这个事儿呢，先不着急，我正好呢也要找您的，价格呢确实咱俩呢还得再商量商量。现在呀，这个168元一盒这个价位，我觉得，嗯，还是太高了啊，您得再往下降一降。我是觉得吧，2位数我能接受，3位数我不接受。
4: 哎，阮老师，你这可不能开玩笑啊。就168元，我真的不挣您钱，再往下降到2位数，那明摆着是让我赔钱呢啊！我这款是8联菌种啊，菌株活性可是高达6080亿的益生菌，而且技术方面呢，用的更是这个多层包埋技术，您说我哪一步不花钱呢？啊，一分钱一分货，2位数啊，我肯定是要赔死啊！
0: 哎，陈厂长，我知道你们厂这么好的益生菌。还要让您往下降价，您这心里呢肯定也是委屈，但是您也知道辅酶 Q10 的李总，你们都是朋友吧，啊，他现在这个厂子产品有多火，你肯定也都是看在眼里的。
4: 啊，这我知道。
0: 他自从上次跟我们节目合作之后，他的销量，他的口碑是达到了双丰收。所以呢，我们不能只看当前的这个事儿，我们要往长远了看。
4: 是，阮老师，你说这些啊，我都知道，我也都明白，嗯，啊。这个我知道您栏目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不然呢，我也不会答应和您做这个合作团购的事儿啊。
0: 嗯嗯。
4: 不过呢，咱说实话，
0: 嗯，
4: 这款益生菌呢，我根本就不愁卖，大家都想抢我们厂的产品。
0: 嗯。
4: 就这益生菌呢。它是供不应求啊，
0: 嗯，
4: 啊，所以价格肯定是不能再降了，但是我也会拿出我的诚意来啊，阮老师，我免费多送您1000盒，您看怎么样？这2位数的价钱呢，你就别再提了啊。
0: 1000盒肯定也不够啊，对不对？您这款8联的6080亿的益生菌，市面上观众朋友在外面找过了，很难找到，而且呢也很难买到。那你就这么一点数量，势必就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参与不进来，等到打电话就没了。那您想，没参加到团购的那些朋友们是不是在干着急啊？

0: 您也为大家想想。还有陈厂长，您要对我们的节目啊有信心，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有信心。您说您要是这次真的把这个价格定到了两位数，您想一想，观众朋友他们能不感谢您吗？
1: 但是阮老师啊，这个您不能难为我呀。
0: 啊，陈厂长，您现在呢就把这个事儿定下来吧。现在呢我这个节目正播着呢，观众朋友啊都听着咱俩在对话呢。
1: 您正做节目呢现在啊。
0: 啊，
1: 哎呦我天哪，这怪不得您刚才一直不接我电话，这原来这么多观众都看着呢。
0: 啊，是啊。
1: 哎呦，我当这么多人我就说了这些话，我这也太丢脸了这事儿啊。哎呀阮老师，你这太难为我了，这太难为我了。哎呀，那我想想啊，要不这样吧，既然就是观众朋友们都看着呢，是吧？我们把这个决定权呢就交给观众朋友们吧。这样哈，阮老师，您的团购人数达到2000人，我就给你两位数，也就是99元一盒，您看怎么样？
0: 陈厂长，那您要这么说呢，我也提个条件，团购人数给您在这个2000人上翻了一个番，也就是说团购人数达到4000人呢。
1: 4000人
0: 啊，
1: 这不可能吧？这现在很多人呢对益生菌都不是太了解。阮老师，要是团购报名人数真的达到了4000人，价钱我再跟您打个对折，就是99元的对折，49元一盒给您。
0: 真的？
1: 对。
0: 那太好了，陈厂长。那如果说团购人数达到了5000人，您再给我把那个，4元也给抹了，45元一盒，可以吧？
1: 行，成交。
0: 成交。
1: 要是真的达到5000人，我这款8连6000连80亿的益生菌就按照45元一盒给您。
0: 好，那您还得给我包邮。
1: 那可以可以，但是阮老师，咱事先说好啊，没达到5000人怎么办呢？
0: 那就按照您说的原来那个价格，168元一盒给我，比那个45元多出来的钱，我就替大伙儿出了。
1: 好，一言为定。
0: 那陈厂长，你可别挂电话。
2: 太好了，阮老师，观众朋友看到了吧？大家抓紧时间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报名人数达到5000人，就可以享受原价230元一盒，现价45元一盒的8连6000零80亿的益生菌，还给大家包邮到家。哎呀，阮老师，我现在这个心情啊，都跟着忐忑，太紧张了。
0: 啊，
2: 你们看啊，这数字，一直在往上增加的。现在是1598，1991了。这人数蹭蹭的涨啊。阮老师，我也报名啊。我平时吧，特别贪吃，你们两位都知道，爱吃那个油的，胃肠总是不好。这次我得抓住机会，我得先报个名。
3: 哎，别把我忘了哈。我也报名
0: 啊。
3: 我爱人今天早上还说呢，我说鼻子怎么有点酸呢？我害怕他是不是感冒了？我给他补一补这个益生菌。两位，看，哎呦，这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哈。就从这个增长的人数上来看，我们的观众朋友真的是太给力了，
2: 给力呀！这报名的人数达到了3497人了，哟，快到4000人了啊！王老师，咱们要赢喽！
0: 按照这种情况，就能到5000人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能再犹豫了。
2: 张老师，你看啊，这数量一直在飞快的增长。哎呀，可见大家是多么需要陈厂长的益生菌呢。这8连6080亿的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现在团购价格是45元一盒，还能免费给大家包邮。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这一下子一盒给大家优惠了185块钱。等等，导播又给我们提示了。
0: 这个提示啊。我来告诉陈厂长吧。陈厂长啊，在吗？
1: 在呀。
0: 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5012位朋友。
2: 5020，5141人了。
0: 现在呢，这个人数呢，陆陆续续还在往上涨，怎么样啊，陈厂长？看到了。
1: 我看到了，阮老师。
0: 哎。
1: 我都看到了。
0: 啊。
1: 您栏目的影响力呀。我算是见识了啊，要不是亲眼所见呢，我还真不能相信啊。那就这样吧。
0: 啊。

0: 原价230元的益生菌，我破例了，
1: 破例，
0: 45元一盒给您。
1: 行
0: 啊，
1: 哎，陈厂长，我觉得我们好人呐、好事儿啊，咱们要做呢就做到底了。
2: 嗯、
1: 这个原价230元的益生菌，您已经45元给了我们了，这是多大的好事儿啊！您说您现在要是把这个活动现在叫停了，您说好吗？啊，那只有参加上活动的一小部分朋友特别的感激您，那没参加上的呢，这些朋友就心里特别特别的着急呀、
0: 啊。哎呦，阮老师
1: 啊，
0: 您这口才太好了，我说不过您呐。那您给个数吧，你想要多少啊？
1: 这样啊，每人呢至少呢参与活动吧，要给个10盒，咱们10盒一组啊。我初步的问您要3万组吧。
0: 3万组啊！
1: 啊，我要3万组。
0: 阮老师啊，我真没那么多益生菌
1: 啊，
0: 就这款8连6081的益生菌，总共也没有3万组，啊，最多也就是15000组了啊，再多我真的没有了。哎呀，你看我这手机，我这电话一直有进线提示啊，一直在闪呢、还有不少工作需要我处理呢、那阮老师。我就不多说了啊，15000组的益生菌，过后我马上安排人发货啊，就按45元一盒给您啊，就这样，袁老师啊，不耽搁您时间了啊，这个我先挂了啊。啊，
1: 好，谢谢您，陈厂长，记得给我包邮。
0: 知道，那行，那
1: 先
0: 再见了啊。
1: 好。
3: 老师啊，太厉害了，不负众望啊！
1: 这次呢，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团购的是8连6081的益生菌，并且呢，它是用了多层的包埋技术，保证了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同时呢，也把益生菌的功能发挥到了最大化。咱们现在用上点益生菌，把我们的胃肠调理好，这个日子越过越好。
3: 就是。
1: 所以呢，这次活动。你看，15000组，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吧。
3: 没错啊，这个价格让阮老师彻底打到了历史最低价了。原价230元一盒的8连6081的益生菌，现在的团购价格45元一盒啊，每人限购10盒，10盒为一组。这一组算下来，可比平时优惠了1850元呢，太划算了，而且还包邮到家。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吧。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哎，那快点，我要团购3组那个也就是30个益生菌，这给我着急的。哎，
1: 3组，记得要留3个电话号码，哎，因为咱们每人是限购一组啊。
4: 哎，那太好了，那谢谢您了，袁老师。
1: 不用谢。
4: 哎呀，我都没想到啊，你说原价你说230一盒的益生菌，您团购直接就给我们砍到了45一盒，这可帮我们省了不少钱呢。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太谢谢您了。啊，你说这让我们能用上这么好的益生菌，哎呀，这我们这心里的老踏实了。
1: 我听听你这声音啊，跟我应该是差不多年纪啊。
4: 我们这个年纪啊，
1: 咱说句实话，最应该小心的一个就是胃肠问题，一个就是免疫力的问题。所以呢，
4: 是啊，
1: 咱们吃上点益生菌，身体好了不说，给大家省了1800多块钱，
4: 我们都老高兴了，
1: 老高兴了。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啊。
4: 哎，那好，那就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袁老师。
1: 好，再见。
4: 哎，好嘞，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230元一盒8连6081的益生菌，现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每人限购一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阮老师。
1: 哎，
5: 我要团购那个一组8连6081的益生菌呐，我一定要把这益生菌给它用上
1: 啊。这个没问题，我这儿给您报上名 啊，放心。
5: 哎，阮老师，这团购就是好哈。
1: 啊，
5: 这益生菌呐，真是好东西。那之前哈，我吃点凉的、硬的，这胃呀就受不了啊，又打嗝又胀肚，肚子一敲哈，还那个砰砰的响。
1: 嗯，
5: 以前呢我也吃过益生菌，吃完以后哈，确实不错，挺好的。
1: 嗯，
5: 咱吃东西也不害怕了，而且现在人哈都比原来胖了，而且这回您给我们找到这团购的益生菌更好，8连，菌群数量。

0: 高达6080亿，还这么便宜。
1: 嗯，
0: 阮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团购一组啊。
1: 您说的没错，增强咱们胃肠的蠕动能力，而且是双向调节咱们的肠胃，可以让我们人体呢体内的有益菌变多，有害菌的减少，从而就实现我们肠道的健康。那肠道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您收到益生菌以后，记得一定要坚持吃。
0: 好的好的，阮老师，我一定坚持吃，您帮我登记好啊。
1: 行，放心，已经帮您登记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好，就说到这儿，再见。
2: 恭喜你，唐红成功，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0亿的益生菌，现在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一盒比之前优惠了185块钱，一组10盒，每人限购一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啊！
1: 哎，
3: 电话终于打进来了，麻烦你帮我订2组那个益生菌呗，然后是我父母订的我。
1: 行行行，2组给您报上了啊！
3: 哎呦，太谢谢你了，阮老师。我一看老师你给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还是8年6080亿的，
1: 嗯，
3: 而且还有那个多层包埋技术的益生菌，你说这么好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的，现在你只需要45一盒，而且是10盒一组的，还免费包邮。你说这么划算的东西，我必须给我父母一人订一份啊，阮老师。嗯，
1: 我发现吧，你这孩子真是孝顺啊。嗯，2组呢，我在这儿呢已经给您记上了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哎，谢谢你，阮老师，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哎，
2: 恭喜你，唐红成功，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0亿的益生菌，现在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一盒比之前优惠了185块钱，一组10盒，每人限购一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
1: 哎
4: 哎，我团购2组20盒益生菌。
1: 啊，
4: 我和爱人一人一组，这2组都要订上，谢谢老师。
1: 哎，好，2组帮您登记上了，放心吧。啊，
4: 太好了，太好了。阮老师，咱这个电话也太难打了。
1: 嗯，
4: 昨天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开始担心了。
1: 啊，
4: 就他参加不上这么好的团购活动，这一晚上我都没睡好觉，就怕抢不到这个益生菌。
1: 嗯。
4: 主要咱这个价格太实惠了，
1: 嗯，
4: 这个原价一盒这个230元，团购活动价才45元一盒哈，
1: 嗯，
4: 这一组10盒还包邮，你说太合适了。
1: 嗯，行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这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呢，这边已经给您订上了，而且是包邮的啊。
4: 哎，谢谢，好的，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4: 哎，再见。
2: 恭喜你，唐红成功，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0亿的益生菌，现在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一盒比之前优惠了185块钱，一组10盒，每人限购一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好，麻烦您帮我团购3组益生菌。
1: 3组啊，3组就要留3个人的电话号码哦。
5: 哎，好的好的。哎，我是真没想到啊，原价230元一盒8连，6080亿的益生菌团购价才45元一盒。
1: 嗯
5: 嗯，我以前自己买3连4000亿的一盒都要200多呢。
1: 嗯，
5: 而且今天的益生菌是8连菌种，品质好。嗯，价格还便宜，还包邮，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家3口吃着感觉老放心了。
1: 咱们把益生菌呢用好了，咱们朝着健康这条大道啊走下去。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后边还有很多朋友，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的3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放心啊，再见。
5: 哎呀，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你，唐红成功，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0亿的益生菌，现在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一盒比之前优惠了185块钱，一组10盒，每人限购一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6: 那个，我想要团购那个2组益生菌
1: 啊，
6: 这个我一组，然后我给我妈留一组。
1: 嗯，
6: 我们赶紧啊，把这个益生菌得吃上啊。
1: 哎呀，你这话说的没错啊，这个时候啊，感冒啊，肠胃功能异常啊等等情况是经常在我们身上发生，都愿意找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免疫力差的人。您要2组啊，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6: 哎，好嘞，谢谢了，那个。

0: 阮老师啊，还有啊，就是这个我们要用上这益生菌呢，好好调理调理肠胃，到时候啊，这个胃口好，这个吃啥啥香，肠道排的也好了。
1: 时间关系，这位先生，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您要的两组，我这儿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包邮到您家啊。
0: 好好好，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230一盒，8,680的益生菌，现在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每人限购一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要团购两组8,680的益生菌。
1: 好，您呢要两组20盒，我这儿帮您订上了。
3: 这么好的东西还这么便宜，真的太谢谢您了哈，阮老师。一定帮我订上啊。我要两组。
1: 放心吧，已经帮您做好登记了。好了，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好，谢谢您，阮老师，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230元一盒，8,680的益生菌，现在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一盒比之前优惠了185块钱，一组10盒，每人限购一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
4: 电话终于接通了。哎呀，可急着我了。阮老师，我要那个团购两组8,680的益生菌。
1: 要两组。
4: 对对对，
1: 是
4: 两组，是
1: 吧？跟谁呀？
4: 这样的，我呢是和我母亲一人一组，阮老师。我和我母亲都是您的粉丝，您帮我们团购的益生菌比我们自己买的好太多太多了。您帮我们团购的是8,680菌种，菌株活性高达6,080的，还有多层包埋技术的，关键呢价格还便宜。原价是230一盒。团购加一盒才45。一组10盒的那个还包邮。真是太划算了，罗老师。
1: 是。
4: 您一定帮我订上啊，阮老师，我要两组。
1: 放心放心，你要两组呢，我这边帮你订上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帮你把地址啊什么的都帮你写上，别忘了把地址留下啊。
4: 好的好的，阮老师，谢谢。
1: 哎，好嘞，不谢，因为后头啊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我就不跟您多聊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吗？
4: 好的好的，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230元一盒，8,680的益生菌，现在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一盒比之前优惠了185块钱，一组10盒，每人限购一组，那一组就足足给大家省了1,850块钱。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阮老师，可算轮到我了。阮老师，我和我姐姐都是您的奶粉。我刚刚看节目，您帮我们团购的益生菌比我们自己买的好。您这款是8,680菌种，菌株活性高达6,000多亿的呀。
1: 对，
5: 这时候不赶紧补上益生菌还等啥？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我要两组。
1: 好了，这位朋友，放心，已经帮您登记好了，会包邮到您家的啊。
5: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没错啊，这个价格让阮老师啊彻底打到了历史最低价了。原价230元一盒的8,680的益生菌，现在团购价格45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10盒为一组，这一组算下来可比平时优惠了1,850元呢，太划算了，而且还包邮到家。想要参与的朋友，继续可以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团购活动。好的，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被遗忘的烦恼。乌龟爷爷，一起去野餐吗？
1: 谢谢你，豆豆鼠，不过野餐我就不去了，我还有点事。
0: 乌龟爷爷今天好像心情不太好呢。
2: 是啊，乌龟爷爷今天无精打采的。
0: 这还真是让人担心，难道是有什么烦心事？可是咪咪鼠，乌龟爷爷昨天还好好的，不是吗？
2: 是啊，我们昨天表演话剧，乌龟爷爷还笑得很开心呢。
3: 哼，我可是恶龙，我要把你们全都吃掉。
0: 不，你要吃就吃我吧，不要伤害咪咪鼠。
4: 哇，他们演得可真好。
5: 是啊，演得真棒。
1: 看不出来，原来他们还有当演员的天赋。
2: 要不我们去摘点蘑菇，到时候送点给乌龟爷爷吧。
0: 好呀，

0: 原来是颗苹果。布格爷爷送的苹果树如今都长这么大了。这么多年多亏有乌龟爷爷对我的照顾。乌龟爷爷会在我做错事的时候安慰我。
1: 你在家吗？我给你带了新鲜的橘子来。
0: 是乌龟爷爷，乌龟爷爷不生我的气吗？乌龟爷爷，
1: 树娃大，你怎么哭了呀？
0: 没什么，我只是太高兴了。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乌龟爷爷。对了，去看看乌龟爷爷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吧。好，出发。
2: 啊哈，树娃大会怎样报答乌龟爷爷呢？
0: 乌龟爷爷，乌龟爷爷。
1: 哦，树娃大，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乌龟爷爷，其实我是想问问您需不需要帮忙。
1: 帮忙？这我还真需要。我最近总是感觉不开心，但是我又想不起来到底为什么不开心。年纪大了，不中用了，怎么了吗？
0: 没什么，乌龟爷爷。原来乌龟爷爷最近不快乐呀。小事一桩，乌龟爷爷，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2: 原来乌龟爷爷最近不开心呢，树娃大会想什么办法重新让乌龟爷爷开心起来呢？
0: 解决不快乐的魔法。快乐药丸，吃下此药丸的人可以暂时忘记烦恼，重新获得快乐。哇，只要有了这个药丸，乌龟爷爷就会忘记不开心，然后乌龟爷爷就能每天都很快乐。这可真是个了不起的魔法呀，就决定这个魔法了。
3: 乌龟爷爷，您这是怎么了？您看起来好像不开心啊，是有什么烦心事

0: 吗？
1: 别担心，我没事，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2: 乌龟爷爷，乌龟爷爷，我给您带来了一种魔法药丸，只要吃了您就会变得快乐。乌龟爷爷，您看好了，就是这个快乐药丸，只要吃了就能获得快乐，忘记烦恼。
1: 我好快乐呀！
0: 树娃大，你好厉害！
3: 是啊，
4: 真的有魔法可以让人永远快乐吗？树娃大还没发现呢。快乐药丸的有效期只有一天哟。
1: 今天天气可真好啊，出去散步吧。森林里的空气果真不错呀，真好啊。
5: 乌龟爷爷，
1: 哎，是豆豆鼠和咪咪鼠啊。
5: 乌龟爷爷，您看起来很高兴呢，是有什么好事吗？
1: 啊，对呀，我为什么要开心呢？哎呀，真是老了，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被我忘了，可是到底是什么事呢？
5: 别担心，乌龟爷爷，你一定会想起来的。
1: 谢谢你呀，咪咪鼠。好了，我要去晒太阳了。
4: 嗨，大家好呀，又见面了。乌龟爷爷忘记的事情，有谁知道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哎呀，不要啊，不住手。
2: 乌龟爷爷，你怎么了？醒醒，乌龟爷爷。
1: 鼠阿大，我终于想起来了。
2: 对不起，乌龟爷爷，快乐药丸有效时间只有一天。
1: 鼠阿大，最近有件事一直在困扰着我。这里是我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一场大火之后，这里已经不复当年的美丽了。如果这里能重新变得像从前那样美丽，那该多好啊！
2: 变得像从前一样美丽，好说。乌龟爷爷，这个愿望你就放心地包在我鼠阿大身上吧。
1: 鼠阿大，太感谢你了。
2: 没关系，谁让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呢？
6: 所以鼠阿大，你需要我先种树苗？
2: 没错，只要你把树苗种上了，再加上我的生长药水。
6: 这个办法不错，鼠阿大，就交给我吧。总算种完了，不知道鼠阿大那边怎么样了。
2: 生长药水，生长药水。哇，找到了，只要有这个生长药水，小树苗马上就能长成小森林了。嘿嘿，乌龟爷爷一定会很高兴的。制作该魔法药水需要玫瑰花瓣5片，榕树种子2粒，红水晶1个。天哪，怎么那么多材料啊，我是不会放弃的。还原魔法！哼，我天才魔法师鼠阿大是不会放弃的。等着，哼！太好喽，生长药水终于被我制作完成了。
6: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惊喜，不过需要您先闭眼哦。
1: 豆豆鼠，鼠阿大，到底是什么惊喜呀？

0: 天哪，这里居然变得那么美丽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这算什么？我鼠阿达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
2: 是啊，多亏了鼠阿达的魔法，不然这些小树苗也没办法长那么快呢。
1: 啊哈，在大家的帮助下，乌龟爷爷的烦恼总算被解决了，这可真是太棒了，对吧朋友们？嘿。

0: 想要被认可。
1: 啊，大家早上好，今天乌龟爷爷又在召集大家开会了，我们快去听听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呢。
2: 今天要交给大家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采蘑菇。
3: 哦，采蘑菇，
2: 而且还要把这个箩筐给装满。
4: 啊，好难啊，这么热的天到哪去找这么多蘑菇。
5: 就是就是嘛。
1: 说的没错，这任务还真是很艰巨呢。
5: 看那边，那边有蘑菇。

0: 哇，真好喝呀、啊！哦，鼠阿蛋，我现在特别口渴，你能给我点水喝吗？
1: 啊，不行不行，我自己都舍不得喝呢。
0: 哼，你这么小气，一定采不到蘑菇的。
1: 什么？你诅咒我？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哎，对呀，我是伟大的魔法师啊。我现在就要施展魔法，让我的身边布满蘑菇，采都采不完，你就等着瞧吧。咕噜咕噜变。
0: 哇，好多蘑菇啊。
2: 哇，怎么一下子长出这么多蘑菇了？
1: 呵呵呵，我真是太伟大了。怎么回事？怎么变成石头了？

0: 那我眼睛不看，总不会再变成石头了吧？
1: 鼠阿大，框破了！
0: 哼，不踩了，不踩了，我回家。哼。哎，鼠阿大被嘲笑了，这时候心情一定很失落吧？我们去看看吧。哎，身为一个伟大的魔法师，为什么魔法总是失败呢？还总是在大家面前出丑？好希望有一天我的魔法能够被梦幻镇的所有人认可，真的好希望有天可以实现。都没有人想看我变魔法。
2: 鼠阿大，鼠阿大，鼠阿大，快变魔法给我们看吧！
0: 是豆豆鼠和咪咪鼠，你们说想看我表演魔法？
3: 是啊，鼠阿大，快变魔法给我们看！
4: 对呀，鼠阿大，我好崇拜你哦。
0: 真奇怪，你们怎么突然想看我变魔法了？
2: 鼠阿大，快变嘛，快变嘛！
0: 好吧，呵呵，这次一定要成功！咕噜咕噜变，嘿嘿。嘿嘿，我的魔法终于成功了，你们看。怎么又变错了？
3: 哇，好厉害啊！我要把这个拿回家装饰房子。
4: 我要用它来布置我的新花园。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还是回家休息一下吧，大家怎么怪怪的呀？终于到家了，你是谁呀？我是鼠阿大呀。胡说，我才是鼠阿大。我知道了，你是来自现实世界的，而这里是与现实相反的世界。喜欢的会变成讨厌的，差劲的人会变成受欢迎的。那豆豆鼠说我很厉害，相反的，你胡说，我就是个很厉害的魔法师。好了，我现在把你送回现实世界。我不要回去，我还是留下来好了，在这里大家都喜欢我。哎呦，嘿嘿，我才不回去呢，我要在这里好好表演我的魔法。
5: 雪儿，你给我回来，回来。
0: 人都齐了，现在我要给大家表演真正的魔法。
6: 加油，我们永远支持你。
0: 大家对我真好啊，我真是太感动了。好，我今天一定要成功。湖里的水动起来吧，咕噜咕噜变。
6: 好啊，
7: 好啊，
6: 太棒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只是施了一个小魔法，怎么会有这么大反应啊？糟了，我忘记这里是相反的世界，一切的东西都是相反的。小魔法到了这里就会变成大魔法了。哎呦！救命啊！救命啊！我再也不想待在这个世界了。原来是场梦啊！不行，我一定要好好提升我的魔法水平。我要在现实世界做一个受欢迎的魔法师。现在我就去研究个新魔法给大家看。

0: 哎呀，希望鼠阿大这次研究的新魔法真的可以成功呢。嘿，大家快来看啊，好吃又好玩的泡泡糖，快来看啊。啊，好吃又好玩的泡泡糖是什么东西？我也觉得很好奇呢。我给大家介绍下，这是我改良的泡泡糖，吹出的泡泡可以带着大家升上天空。
1: 真的？
2: 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0: 不会的，不会的，这次你们要相信我。
3: 鼠阿大，给我一个，让我先来试试你的泡泡糖吧。
0: 给。好，一二三，吹。
1: 哇，
2: 哇，青蛙先生飞起来了。
4: 是啊，鼠阿大也飞起来了。
5: 我们也要，
6: 我们也要。
0: 鼠阿大的魔法成功了，大家都吹着泡泡糖飞上了天空。
7: 哇，这个泡泡糖就像热气球一样，太好玩了。
8: 是啊，是啊，
9: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看到了这么美丽的梦幻镇。
3: 鼠阿大，你真棒。
2: 是啊，鼠阿大，你不愧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
0: 真的吗？那以后大家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这伟大的魔法师吧。看鼠阿大多开心呐，这次大家都很认可他。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

0: 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士魂，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人说，一座城的底气藏在它望向大海的目光里。泉州从不只是一座城，它是宋元中国的海丝心脏，是千帆过尽的东方大港。今天我们以海为卷，以史为笔，走过博物馆、古塔、古桥，读懂福建最厚重的海洋记忆。
1: 一走进来，其实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一艘沉睡了700多年的大船，真的太让人震撼了。那它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当时的第一现场是什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1974年呢，这艘船在泉州湾后竹港沉睡了700多年以后呢，一经考古发掘出来，立刻惊动了国际考古界。那它呢，经过一些科学的考证，以及结合它的出土物呢，证明它是一艘13世纪泉州造的三桅的古代远洋木帆船，由此呢，也揭开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1: 舟南有海号无穷，每岁造舟通逆域，其实形容的就是那个时候泉州的一个造船鼎盛的时期哈。那我们眼下的这一艘宋代的这个古船，它的技艺特别之处在哪里？
2: 这就不得不提水密隔舱的技术，由12道的隔舱板，把整个的船舶分隔出13个独立船舱。这就是领先世界的黑科技。它的优点在于它能提高船的一个抗沉性。比方说呢，船舶在行驶的过程中，遇到触礁啊或鲸鱼碰撞，有一两个船舱破损了，进水了，也不影响其他的船舱，依然可以安全的行驶，直到抵达口岸，然后再进行修补。这一项技术呢，欧洲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运用，也正

0: 是有了这样的硬核的造船技术呢，才能撑得起宋元时期东方大港的这种百舸争流千帆竞渡。
1: 长海潮中万国殇啊，是古人笔下刺桐港的一个盛景。那除了宏大的历史意义之外呢，哪些具体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海上贸易或者是船员的一些生活状态呢？
2: 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香药，它的数量之多，它的种类之多是世所罕见的。其中呢，有比较稀有的龙涎香，那有阿拉伯地区的乳香，还有大量的酱蒸香、檀香、沉香、胡椒等等。宋代的文献呢，它有描述泉州人在除夕每年除夕会家家户户点燃酱蒸香等香料来祈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海外贸易呢，它不仅是奢侈品，更是进入到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中。船舱呢，它有出土了96件的木牌签，那比方说呢，有写着墨书雅里两个字的，可能是个阿拉伯的名字，说明外国人呢也参与了这艘船的海外贸易。那还有像写着洋工、油工等船工姓名的当时记载的就是我们的船员水手是可以带一定的这种私人货物来进行交易，来抵作工资。那这些古代的货主的标签，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像托运单啊、物流单据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古代远洋的这种货物运输管理的一个样貌。宋船呢还出土了像荔枝、杨梅这些夏季的水果的果核，那它也帮助我们来判断这艘船大致沉没的时间是在夏季。还出土了一些像猪、羊、鱼这些动物骨骼以及不止一副的宋代的象棋子，那这些也帮助我们了解就是船员在漫长的海上漂泊的旅途中呢，它可以吃水果、养动物看书、下象棋、喝酒这些生活的场景跟娱乐的方式。
1: 走进这座馆，就仿佛走进了千年的海上丝路。这里没有喧嚣，只有一艘古船，一方石刻，静静诉说着刺桐港的传奇。那些沉睡的文物，是文明的信使，是海洋给泉州最温暖的馈赠。它们让我们看见了古人的航海智慧，看见不同信仰在此交融，看见一座城因海而兴的底气。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刺桐花开了哈，现在应该刚好是它们盛开的一个季节。
6: 是的，
1: 咱们泉州好像也被称之为刺桐城。
6: 是的，就是刺桐这种树呢，原本是原产于东南亚，唐末的时候就引种到泉州，因为它的树高花红，就是所以后来逐渐就成为我们港城的一个标识，所以我们慢慢就被称为刺桐、刺桐港跟刺桐城。那这一抹红呢，它是象征着热烈的、开放的、欢迎的这种精神。咱们开元寺的这座东西塔呢，他们是现在现存中国现存最高的一对宋代石塔。那这两座塔的建造过程呢，都是得益于我们当时观光僧侣、地方大族还有华侨等人群呢，他们的一个自发倡导跟广泛合力。其中呢，西塔呢，它在建造过程当中还利用了一个潮汐起重法，就是充分地利用了晋江潮汐的这种自然力量来运输建材，是海洋智慧的一个结晶。泉州其实有一句俗语，就是站着要像东西塔，卧着要像洛阳桥，就是整个东西塔呢，它其实是也是泉州人的一个精神坐标。它不仅在宋元时期为商船导航，也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场景。宋元时期呢，就是我们的官方政府在九日山下面进行祈风的一个仪式，在真武庙进行祭海祭海的仪式，之后呢，这些使臣商贾呢，他们都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眺望海港。那这东西塔呢，也。

0: 人在聆听着来自万国的一个乡音，所以他们呢就是700多年以来呢一直在此地默日复一日的守护着我们泉州城这座海洋记忆和开放基因。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开放基因，是否呢就是泉州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一种信仰途径？
0: 这正是泉州最动人的地方。你看，开元寺呢是佛教寺院，但是寺内呢有古印度教的这个浮雕，一墙之隔的图门街，我们便利着关帝庙、清净寺跟普文庙，这种神佛并世、烟火相融的一个奇景，就是世界罕见。泉州的包容，它刻在石头上，但是更融入到我们的市井生活。它不是追求单一，而是如海纳百川，让不同的文明在此共生共荣，最终酿成独一无二、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志同文明。
2: 这两座塔是泉州的脊梁，也是海洋的灯塔。千百年来，他们静立城中，看千帆过境，看潮起潮落。无论风雨，无论岁月，他们守着这座城，也守着每一艘归航的船。塔木里却见证了泉州向海而兴的勇气，石无言却镌刻着海洋文明的不朽。
1: 何老师，看了开元寺的这个精神气象，再来到了我们的洛阳桥，一下就从新的层面来到了我们行的实处。那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桥上，也看到这个水呀，非常的大。在古代的时候，在宋代的时候，这些工匠们他们是怎么样利用智慧，在这一个大江大海掰手腕的地方，打出这样的一个地基，建出我们的洛阳桥呢？
3: 可以总结为这个三个密码。第一个，这个密码，这个滑行基础啊，这个洛阳桥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江海交汇处，
1: 是的，
3: 这个江底啊，它这个淤泥很深，
1: 是
3: 这个打桩啊打不下去，
1: 很难打。
3: 那工匠们就换了一个思路，选择在这个江底的这个沿这个设计的这个桥梁的这个中线，来抛掷这个大量这个石块，那这样呢就在这个江底形成了一条人造的石滑。那么这种建造方案在当时的是一种领先世界的一个地基革命。
1: 那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怎么样能让这些石头它不被冲散呢？
3: 这就是洛阳桥建造的这个第二个密码，叫重力固基。桥墩这个建造起来后呢，工匠们就是在这个桥墩上种植了这个密密麻麻这个牡蛎。那么牡蛎他们这个所吐出的这个粘液啊，这个把这个桥墩，把这个桥墩哦，跟这个基，这个桥基啊，这个牢牢的粘结在一起，
1: 粘合起来，
3: 粘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
1: 这么说来也是因海制宜了哈，
3: 对，
1: 古人的智慧真的了得。
3: 这种古人的这种智慧。
1: 对，那其实刚才一路走来哈，我看到用了非常多的这个石墩，我很好奇啊，那个时候古人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些石墩运到这里来的呢？
3: 这就是这第三个密码，叫浮运架梁，就是工匠们利用这个海水潮汐呢，当这个免费的自行的这个升降机，就是利用海潮涨落的高低差，来架设桥面的这个大石板，通过这样的叫急浪以闲舟，闲机以闲牵的这样的建造方法，把这么受大的巨大的这个石梁呢石板进行安放安装，可以这么说，没有洛阳桥就没有宋元泉州东方第一大港的这种奇迹的这个繁荣。所以洛阳桥的建造，它代表了泉州人最务实的智慧。泉州的海洋走向世界，我们先从作业的工程开始，是连接故乡与海洋的开始。
2: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是古人向海而生的答案。它连通的不只是两岸，是内陆与海洋，是故乡与远方。千年前，商船从这里驶向世界，千年后，我们站在这里，仍能触摸到古人的匠心与气魄。
1: 黄馆长，今天我们一路从开元寺的精神殿堂到了海交馆的一个远航古船，最后再站在了洛阳桥上。如果说把泉州的海丝故事看作是一个人的话，好像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魂、形还有根，对吗？
0: 这个比喻很贴切。开元寺是这座城市的魂，它代表着那种包容万有、心意为

0: 本的胸襟与伦理，这是文明能够深度交融的精神基础。那一艘宋代海船是泉州人的血，是技术、勇气、探索精神的实体化，是他们走向世界的具体的行动。而这座洛阳桥呢，则是整个体系的根与脉，是最硬核、最基础的连接智慧。它将我们内陆的风豪与海洋的广阔牢固对接，为魂的包容与形的远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撑与地理可能。三者合一才是整个完整、强大、可持续的海洋生态文明。
1: 那么这种千年以前就形成的文明生态，对于我们今天的泉州乃至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话，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0: 它启示的是一种立体的双向的连接智慧。洛阳桥代表的是物理的连接，将内陆与海洋高效打通。古船代表的是行动的连接，主动驶向未知，建立联系。而开元寺呢，代表的则是精神与规则的连接，让不同的文明能在互信与共识下深度交融。这提醒我们，真正的开放与繁荣，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输入或者输出，而是有来有往，有硬件有软件，有行动有准则的深度互动。泉州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底色是和平的连接、智慧的创造和共赢的交往。这份遗产呢，对于今天思考如何更好的互联互通，依然提供着宝贵的原动力与哲学观。
1: 所以我们探寻海寺啊，不仅仅只是为了回望历史的一些辉煌，更多呢是为了确认一种从历史深处它就延续而来的力量，对吗？
0: 是的，这三处古迹呢，就像是泉州留给今天的三把钥匙：一把开启心胸，一把开启航路，一把开启家园。他们共同解答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城市，一个文明，如何既能扎根故土，又拥抱世界？答案就写在泉州的山水之间。以厚德载物之魂，以勇于探索之行，以牢固连接之根，去开创一片共荣的海，这便是穿越千年依旧澎湃的海狮精神。
2: 从博物馆的千年记忆，到东西塔的百年守望，再到洛阳桥的跨海匠心，泉州的海洋文化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是活在每一块石、每一片浪、每一个泉州人心里的信仰。向海而生，因海而心，愿每一次出发都有归航，愿每一片海都有文明的光。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7: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步入7月，盛夏正式启程。随着副高全面掌控福建，未来一周阳光唱主角，热雷雨串场。白天热浪扑面是露天烧烤，晚上湿湿黏黏如同蒸煮。总之全天蒸烤套餐不打烊，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和降温，出行呢备好晴雨两用伞。那具体来看，3号的时候各地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在南平的北部还有我们省南部的一些地方有阵雨或雷雨。4号到5号全省呢仍旧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热雷雨的范围将会扩张，会把3名也纳入其中。未来几天我省将会上演高温连播，尤其是我们省的中北部地区蒸烤循环不间断，白天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5到36度，局部甚至会达到37到38度。像是省会城市福州，从7月3号开始高温天天见，而且呢温度呢还很高，最高温度大多是在37度上下。福州多云，27到38摄氏度，宁德多云，27到37度，南平阴转多云，26到36度，三明多云，25到36度，龙岩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泉州多云转晴，27到33度，莆田多云转晴，27到35度，平潭多云转晴，28到34度，台北晴转小雨，25到30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
0: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薪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农历5月18，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参加所在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强调践行初心使命，做好示范引领，为全省工作大局做出新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福建党员干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新篇章。
1: 滕家才在省政协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0: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组织开展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今天在银川启动。
1: 福建首次发现侏罗纪鸟一类化石不于郑和鸟，填补恐龙象鸟类演化关键空白。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的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共同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示范引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以正确政绩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周祖义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省各级党办要走前头做表率。他就全省党办系统基层党组织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与大家交流了学习感悟。一是始终把对党忠诚作为立身之本，做信念坚定、政治过硬的示范，要把对党忠诚体现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日常一言一行上，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始终把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做围绕中心推动发展的示范，要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和摆布，围绕大局出谋划策，贡献智慧，统筹协调，做好保障，加强督办，促进落实，提升体系能力，做到正确认识大局，实时聚焦大局，更好服务大局，牵引带动各地各部门增强工作合力，握指成拳推动工作。三是始终把极端负责作为工作标准，做精益求精、严谨细致的示范， 要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使命感，兢兢业业做好各项工作，见事要早，行动要快，质量要高，成效要实，做到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敬业守则，尽心尽力，带头力竭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提高三服务工作质效，推动省直机关和各地市工作迈上新台阶，再上新水平。四是始终把甘于奉献作为精神追求，做初心不改、默默耕耘的示范。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默默无闻、无怨无悔，淡泊名利、甘当绿叶，只问耕耘不计收获，树牢正确用人导向，继续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干部职工，为大家排忧解难。五是始终把严守纪律作为底线要求，做心存敬畏、清廉守正的示范。要认真学习，模范遵守党章党规党纪，严守政治纪律、廉洁纪律、保密纪律，模范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定捍卫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会上，党支部负责同志汇报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情况。三名支部党员代表立足自身岗位职责，畅谈了学习体会。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参加。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福建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昂扬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新篇章。
3: 从机关到基层，从校园到红色旧址，各地通过收听收看、主题演讲、集中研学等形式，掀起学习热潮，并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强基固本的实际行动。
4: 每一处红色遗址、每一个抗战故事，都是党百年奋斗的生动见证。总书记的话更加坚定了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红色基因的决心。
5: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将坚守初心使命，以扎根文亨、深耕乡村、全面振兴的实干担当，践行基层党员的初心。
6: 我将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方向

0: 用心用情践行党员使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让奋战在各条民生战线上的党员干部方向更明、干劲儿更足。
2: 社区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服务群众，今后我会坚守岗位，脚踏实地守好社区这片土地，主动聆听群众诉求，用心用情解决居民难题，做好群众身边的贴身人，
3: 坚守党建引领，为民初心，扶持文旅业态，带动村民发展餐饮、土特产展销，拓宽增收渠道，切实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4: 抓好土地综合整治，稳住农业基本盘，对林租产业捕猎演练，加快项目建设，一件件抓落实，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5: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司法之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总书记的牵挂让在闽台胞进一步坚定扎根福建、深耕大陆的决心。
6: 祖国日益繁荣强大，也为我们台商干事创业提供了广阔舞台。接下来我会去用心做好茶，鼓励很多年轻人来到我们这边扎根。
7: 我来自台湾南投，在大陆创业，生活幸福感满满，机遇广阔，有着十足的获得感与归属感。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期盼两岸同胞同心同行，深度相融，携手并肩，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昂扬斗志和扎实作风勇挑重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新篇章。
8: 常态化陆户走访，化解邻里矛盾，办好民生小事，以青年实干筑牢基层治理根基，用点滴行动回应群众期盼，
9: 立足岗位，踏实做好每一次设备检修，每一次供电为民服务，驻守电网一线，守护城乡万家灯火，
10: 牢记嘱托，扎根岗位，拓宽致富路，守护文化根，以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新时代奢乡振兴的新答卷。
11: 船稳稳靠，货顺顺走，把忠诚揣在每一次巡逻、每一次监护里，把国门守牢守暖，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12: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13: 7月1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在省政协机关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滕家才指出，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把握蕴含其中深刻的内涵、重大意义和实践要领，为服务“十五五”开局起步，助力新福建建设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滕家才强调，要把牢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以立党为公为根本立场，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宗旨，不断校准政协履职的价值标尺，切实做到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要以科学决策为方法路径，持续完善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以高质量建言助力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施策，要以真抓实干为实践落点，通过扎实调研、深度协商、坦诚交流，进一步筑牢政协履职根基。滕家才强调，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当前开展的学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以高水平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巩固学习教育现有成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和履职尽责的新动力，要聚焦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任务推进，在实干笃行中持续推动我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2: 7月1号，省委政法委召开机关党员大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引导机关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出席会议，表彰了省委政法委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会议认为，习近平

0: 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政法干警奋进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要牢记政法性党是政法机关永远不变的根和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法工作现代化再上新台阶。
1: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组织开展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今天在银川启动。今年是东西部协作闽宁协作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本次主题采访系统回顾闽宁携手30年的奋斗历程，生动展现闽宁协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深入诠释东西部协作的强大生命力，为在新征程上进一步推动闽宁协作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凝聚共识与力量。
2: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近期在闽超中，台胞球员与大陆队友并肩作战，多次破门得分，展现两岸同胞携手拼搏的风采，获得国台办点赞。
3: 那在福建闽超联赛的赛场上，已经有12位台胞球员加入了球队，与大陆队友并肩作战，配合默契，多次破门得分，获得两岸球迷的热烈支持。事实证明，心怀热爱，坚持到底，就能在越来越大的舞台获得掌声。大陆之大，在于舞台之大，机遇之大。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为台湾同胞施展才华、实现梦想提供了大舞台，创造着大机遇。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发展、圆梦，与时代同频，与祖国同行。
2: 国际顶级期刊《科学进展》今天发表福建郑和古生物群最新成果，新发现的不鱼郑和鸟化石为恐龙如何飞向蓝天这一演化生物学百年谜题补上了最关键的一环。它首次以确凿的化石证据揭示了鸟类尾巴从长变短的分布走演化路径，推翻学界长期的跳跃演化假说，补上了恐龙向鸟类演化的关键拼图。
4: 北京时间7月2号凌晨，国际权威期刊《科学进展》发表论文，侏罗纪鸟异类化石揭示鸟类尾骨的分布式演化。科研人员在郑和大溪盆地新发现一件长尾腹鸟类化石，为鸟类尾巴的演化路径提供了最为关键的化石铁证。这件化石被命名为不鱼郑和鸟，它的国际学名采用汉语拼音，留下了独有的中国科研印记。
5: 一听你就知道大家意想不到，然后一听到种名知道，哎，这是我们福建郑和发现的，以汉语拼音作为物种的名称，也能让全世界人民都能够知道，其实这种传播我们国家文化的一种好的方式。
4: 恐龙向鸟类演化生命旅程中，一个关键的转变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长长的恐龙尾巴究竟是如何消失，最终变成现代鸟类那短短几厘米的尾鬃骨的。
5: 不鱼郑和鸟它刚好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它的尾椎数目很少，它只有15枚，刚好介于我们的始祖鸟或者是现代鸟类之间，但是它的确没有愈合的尾鬃骨，所以这样一件标本清楚地揭示了在鸟类尾巴缩短的过程当中，先是发生尾椎数目的减少和变短，其次才会出现尾鬃骨的愈合。
4: 过去由于缺少关键的过渡化石，学界甚至一度认为这个转变可能是由少数基因突变导致的跳跃式演化，中间不存在过渡形态。
5: 我们的不鱼郑和鸟，我觉得是恰如其分的把这样一个演化的空白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弥补，我觉得像就像一个金钥匙，一下把这样一个黑匣子给打开了。
4: 除了尾部演化的铁证，不鱼郑和鸟还创下一项世界纪录，它是目前已知体型最小的长尾腹鸟类。2024年3月，在曾经发现奇异福建龙和郑和八米鸟的同一点位，科研人员又发现了这枚距今约1.5亿年的珍贵化石。同一盆地内，不同尾形、不同体型的古鸟共存，清晰展现了侏罗纪末期鸟类的辐射演化与生态多样性。
6: 它实际上是在我们奇异福建龙和正和八鸣鸟发掘成为了更靠上。

0: 2.1米的一个厚度的一个差别，晚于我们奇异福建龙根正和发明鸟几千年的一个时间。
1: 一方厚仅数米的岩层里，完整封存了鸟类尾部演化的三级跃迁。从长尾的奇异福建龙，到尾椎缩减的布鱼正和鸟，再到具备尾鬃骨的正和八鸣鸟，跨越半个世纪的科研接力，几代中国科学家扎根正和，接续探索，以环环相扣的完整证据链终结百年跳跃的演化假说，为全球生命演化研究写下了清晰而厚重的中国答案。
2: 今年也部署了那个我们土生宫重点实验室筹建的工作，希望找到更古老的化石，实现又一个突出的进步。
3: 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4: 记者从日前在宁夏举行的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累计向宁夏捐款捐物超过12亿元。在闽宁协作的帮助下，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增长了13倍。省医保局消息，7月1号起，调整福建省2026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上下限基数。福建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上限22893元，下限4579元。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月缴费基数不低于4579元。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日前在厦门开幕，两岸音乐家、艺术从业者及青年人才等近300人共同探讨两岸音乐交流合作。活动为期4天，将举办两岸流行音乐成果演出、两岸民乐创作研讨会等系列活动。2026年特种设备安全日福建主会场活动日前在福州举办，活动围绕守护特种设备安全、护航155新征程主题，展示特种设备安全工作成效，发布福建省电梯安全提升行动方案。与会人员还观摩客运索道应急救援演练，参观省特检院应急演练实训基地科普馆。
3: 凭闽钞票根享消费优惠，银联福建分公司积极组织各银行机构推进闽钞票根权益商户优惠联盟，打造闽钞票根促消费活动，激活市场潜力。
5: 在福州济海火锅店，每餐一顿的福州市民阮邦杰用闽钞票根在云闪付上领取优惠券，开心结账。
6: 我看完比赛呢，周末活动安排就有思路了嘛。那现在我们很多像那票根啊，我们看到票根有优惠，去吃饭啊或者去哪里逛都可以。
5: 闽钞所有门票通过浮云赛事小程序统一实名发售，最低票价仅9.9元。如今这张小小的票根已不只是赛事的入场凭证。在福建省商务厅、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的推动下，福建银联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与浮云赛事完成系统互联互通，市民凭票根码即可在全省范围内享受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多业态专属优惠。
6: 比赛那几天或者当天，球场整个周边的人就感觉流量变得很大了，还有那些对商圈的影响也是比较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商家和消费者都是双赢的嘛，所以我也希望说像这样的活动是可以多多展开一下。
5: 闽钞票根联盟吸引了众多商家加入，市民游客凭闽钞票根不仅享受满减优惠，还能叠加云闪付及多家银行的补贴活动。
7: 我们联合云闪付推出了200减30的活动，入驻联盟还有各家银行叠加的活动资源，客流比平时增长了2到3成，我们营业额也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升。
8: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9: 强化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守护公平有序市场，

0: 路无忧，执法护航。
1: 我就再把这道题啊，给你们大家写一遍。现在这道题，大家都懂了吧？
2: 懂了。
3: 不是说都懂了吗？
4: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5: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4: 心归山水，静品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福建省医务社会工作标准化建设培训班暨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设研讨会近日在福州举办，培训班围绕医社融合实践、安宁疗护等开展讲授。会议期间，同步启动福建省医务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校地协同计划。平潭壳丘头遗址博物馆日前推出特色演艺活动南岛奇遇记，灵动的舞姿、鲜活的场景让广大游客深入感受南岛语族悠远厚重的文化底蕴，带来文博游玩新体验。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真早，
1: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哪个来的？
6: 5、4、3、2、1。
3: 爸，
2: 啊，
3: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7: 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来。
0: 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4: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

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

0: 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3: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0: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6: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7: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

0: 成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1: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益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0: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3: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上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4: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孺子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怀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3: 那么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5: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1: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2: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3: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4: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1: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

0: 察到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十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3: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

0: 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6: 有一种人，很善于在情感关系里面操控另外一半的情绪。
7: 别管我！
8: 不是，先先进，我发誓，那个不管。
7: 谁都搞不明白。
6: 这种情绪的反复推拉，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
9: 你让我怎么证明，我就怎么证明。
10: 要什么都可以。
11: 真的吗？什么都可以。
12: 永远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
13: 这不是骗人吗，老师？
12: 这不叫骗。
0: 危险关系，每晚19。

0: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

0: 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吗？
2: 何生早，
3: 他去上班了。
4: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4: 我们觉得
5: 吓到你了。
6: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你们都是教男的 PUA 女生吗？
1: 听说也收女的。
5: 刚才不是说能让他爱上这屋里的任何一个人吗？你连他电话都没要到。
7: 这是 PUA， 绝对掌控。
8: 这是跟那个女服务员呀，
9: 家长真的是老师了。
1: 接下来的课程非常重要，会让大家有脱胎换骨的变化。跟上啊，
10: 让一张啊，这本书里的豪车名车全是你的。哎，对，很自在，特别的好。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纵
13: 有太阳。哎，哇！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出差旅游，
2: 带上何为正常玩？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为正常玩？
0: 手正直而配仁义，
1: 吃坏了
3: 吃何为正常玩？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1: 吃何为正常玩？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为正常玩？
1: 吃坏了
3: 吃何为正常玩？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1: 吃何为正常玩？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

0: 点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这题目很有价值，怎么想到的？之前在海边您让我写字，我就在想，那些字到底被带去了哪里？你看啊，这里第二部分，首先应该对海浪理论做一个归纳总结，比如说海浪的随机性。 小振幅波动理论，海浪的数值模拟方法等等，从这个基础上再进入你的论点。
1: 好，那我回去再想想，改好了给您看。
0: 加油！
2: 谢谢严老师。
0: 哎，林主任，
3: 林主任好。
0: 听说你最近很用功啊，天天都待在图书馆呢。
3: 他的论文提纲写得不错，好好做的话，应该是篇。

0: 你有价值的论文，不错，挺好啊，抓紧时间写完，赶着跟大家一起毕业。好，谢谢林主任，谢谢严老师，那我先走了。希望这孩子能够对得起你这么帮他。嗨，这不当老师应该做的吗？主任您坐。
1: 哎，你也坐。哎。是这样，严老师，下个月呢，学校里有一个奖学金的捐赠项目，现在是校办在对接了，但是因为考虑到专业的对口，尤其是咱们海洋学系这些年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方面成绩很突出，所以奖学金呢会对咱们系有倾斜。
0: 有奖学金对学生来说是好事儿。
1: 这是个长线项目，系里边想把这些事情交给你来负责。我，杨老师啊，学校呢知道李长宁的事情让你受了委屈，影响了今年的直升评定啊。你综合实力强，又关心学生，这是有目共睹的呀。明年再评一次，肯定没问题。我们也不愿意错过像你这样的人才呀。您的意思是？
2: 我可以正常续聘了。对啊，来，看看这个。哦，对方呢是一个海洋物流公司，如果谈得顺利的话，除了奖学金之外，没准啊，还能解决我们一部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1: 哎，你还别说，这个丁总啊，还挺有眼光的。说是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见过你，对你印象特别好。
3: 还专门提出希望你也能够担任这次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的委员。
4: 你这什么意思？我就算没有工作，也不会接受你的任何施舍。
3: 我真是服了，也就是你妈跟你，我一点脾气都没有。你换了任何一个人，你去问问，谁敢这么跟我说话？
5: 你妈妈打电话来求我，那老人家那副真心的样子，我是真心疼啊。没想到我这马屁拍在马蹄子上了，是吗？我这1000万花出去图什么呀？哦，图你发通脾气啊？你说是我妈来求你的？不然呢？你妈说你要没工作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跟她打电话说我的事情？
6: 说你的工作都解决好了，不需要他来帮我解决工作，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学校现在没说要让我走，你以后对我的任何事情有任何想法，能不能直接来跟我说行吗？
4: 我跟你说什么呀？啊，你都36了，和我一样做了半辈子的穷教书匠，还拖了个孩子，
6: 万一要是被学校赶出去，谁还会用你啊？
4: 你不愿意求人，我拉下这张老脸来帮你求，我还错了？但你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吗？他给学校捐了1000万，他为你的事捐了1000万，那我们家几辈子都还不清啊！你丁叔叔真是太重情重义了，他是把你当亲闺女一样。
6: 那我就要签他一辈子，是吗？他说什么，我都得听他的，是这样吗？
4: 你这话说的，你也太不识好歹了吧！他都病成这样了，还惦记你的事，你就是把他当做家里的老人一样来孝敬，那都理所应当。
6: 当初你害得你爸回来探亲的时候没了，连工伤都不算，
4: 最后抚恤金都是你丁叔叔帮我们争取来的。
6: 上下下托人找关系，才把你送进了省重点高中，知恩要求，熬夜。你是考得好，那顶多也是上我们这儿的市重点。可丁叔叔送你上的是省重点啊，那是花了大力气的。丁叔叔对咱们家的恩情，一辈子都还不清。咱们要知恩图报。

0: 这是我们学校第一次接受大额的社会资助，于书记呢和我们都非常重视，林主任，你尽快拿出一套奖学金的评选细则，毕竟人家志海同源提出要向你们大齐与海洋系倾斜嘛。
1: 没问题，我们系的严老师本身就是评审委员会的委员，我会跟他尽快的起草出一个方案，然后交给院里和各位评审委员辅政。
2: 于书记，孙校长。
0: 我觉得我的能力和资历离其他评审委员还有很大差距，所以这次奖学金的评审活动，我就不参与了。
3: 严老师，志海通远的丁总点名提到了你，就是觉得你够格啊。
2: 我们学校很多老教授都比我够格，我还只是个讲师，真的不合适。
0: 严老师，这是跟我们要职称呢。哦，
3: 林主任应该跟你说过了。
4: 今年李长宁的事情，让你受到了影响。明年评职称，我们一定会优先考虑你的。
5: 不，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是觉得自己还不够格。各位领导，等散了会之后，我会跟严老师。
6: 谢谢学校领导对我的厚爱，但这个评审委员，我真的做不了。
5: 既然这样，我们不强求，尊重严老师的个人意愿。 今天就到这儿吧。

0: 该洗手，准备吃饭。
1: 罗医生，
2: 啊，严老师，
1: 你怎么来了？
3: 小可乐吐了好几次，给你打电话你不接，我就给罗医生打电话了。
2: 电话里他很担心，我来不及通知你就跑来了。
1: 那小可乐现在没事了吧？
3: 罗医生说他就吃多了。
2: 小乐就是对小可乐太好了，我今天跟小乐商量了一下，看以后是不是把小可乐交给小乐养。
3: 可以吗？
1: 那要不这样吧，我把钱给你，我听小乐说这种小仓鼠好像还挺贵的。
2: 是挺贵的，一只大概50000多。
1: 啊，这么贵啊。
2: 你们果然是母子啊，被吓到的表情是一模一样。严老师啊，我都已经来你们家煮饭了，可不可以不要跟我这么见外？
1: 那你就谢谢罗医生。
3: 谢谢罗医生。
2: 不客气。
3: 那我就先把碗筷什么的我先放了。
2: 辛苦你了。严老师，我还剩一道菜，动作很快的，稍等我一下。哎呀，
1: 真不好意思，本来说好应该我请你吃饭的，现在倒是要麻烦你了。
2: 应该的，来，毕竟小乐帮我照顾小可乐这么久，不过就是一顿饭嘛。他跟我说，他很馋干妈的家常菜，已经很久没有在家好好吃顿饭了。蒜头在冰箱吧。
1: 对，我来拿。
2: 没关系。
1: 在这儿。够吗？
2: 你在用吗？
1: 我有时候会耳鸣，老毛病了。
2: 如果不是器质性的，多半和压力有关。如果你有空，还是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

0: 谢谢你，你做饭很好吃啊。是吗？而且特别巧的是，蕾蕾她以前做糖醋小排的时候，也总是放花媚。
1: 其实是小乐告诉我的，她说你专挑里面的话梅吃。如果你们喜欢，之后只要有空，我随时愿意做给你们吃。 其实今天过来找你，是想要跟你说个事，但是有小乐在，不太方便。哦，之前你说过，于可欣的身上也有那个纹身，对吗？啊，
2: 对。
1: 我后来又仔细看冷传给我的教学大纲，烙印纹身是其中一张。我在想，是不是让另外一半纹上特定图案，以显示对他的。

0: 让遥控制。
1: 你的意思是，于可欣有可能也是当年的受害者，然后他选择加入他们，继续骗人。
0: 嗯，很有可能。其实今天本来想先打电话告诉你，可是小乐突然传微信给我，我反而先到你家煮饭了。希望这一点线索，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1: 有，当然有。谢谢你。
2: 好。
0: 你又说了那两个字，谢谢。坦然接受别人的帮助，学习被爱，我想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课题，对吧？

0: 快回去吧，天气变凉了。
1: 哦，那你回去也注意安全。

0: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洗澡？
1: 罗医生虽然有点爱讲道理，又自来熟，不过如果你真的想跟他在一起的话，我不反对。
0: 你瞎说什么？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对了，你打不通我电话，你怎么不给你爸打电话？
1: 别提了，芳芳姐下午还给我发微信，问我爸这周是不是天天加班。
0: 不应该呀、啊，他们气象局就算是遇上汛期，24小时上班，那也是3天轮一班，不至于天天见不着人。那你怎么说的？
1: 我只能先帮他掩护一下喽。
0: 林佳乐，你现在都学会张口就撒谎啦？
1: 干妈说这叫善意的谎言。再说了，我爸他也不可能做什么坏事，我估计他是忙着通关王牌战争的新地图呢。
0: 你说的对，我反省，以后要是哪儿做的不好，你记得提醒我，干妈会这么做，好吗？
1: 嗯。
2: 这是哈军。
3: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在为你们做的第一个改变，打造人设。
4: 我感觉都不像我了。
3: 当然是你喽，只是把你隐藏的那一面凸显出来而已。下一个，轩。大家都知道，大轩只是一个修理工，通过我们的打造，完全就变成了一个优秀的赛车手。第一印象决定对方是否有兴趣继续了解你。你是个狗不理的穷鬼，还是天下女人疯抢的雄性领袖，全都写在你的展示面里。他们会从第一印象开始就判断你展示出来的供养价值能不能给他们带来足够的财富安全感。永远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在这里我是你们的神，是一个让你们从可怜的自卑的泥沼中爬起来的救世主，是一个把你们从无人问津打造成花见花开的魔术师。哇，
4: 到现在为止，598的体验课就上完了，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神奇的改变。我们后面的课时费是3988，后面的课程才是我们最精彩的段落，教你如何一步一步俘获女孩芳心。

0: 他对你百依百顺。哇，
1: 将。

0: 忙啊，最近都不见人。
1: 对，我这哎呦，我就是你看，大伙儿都派出去了，就我在这留守呢。我是这点人忙，我都忘约你了。
0: 这么忙还有时间染头发？
1: 不是我，那天我不是就是去剪头发嘛，然后。那个理发师说就是这儿，他说这会儿太白了，说不好看，说染一下，就是颜色没调好。
2: 参加第二阶段学习的学员们，很高兴见到你们。从现在开始，我要把零基础的你们培养成最优秀的猎手。我们首先用六边形审判系统为你的猎物评分分类。系统分为两大类 ，R 代表主观繁殖价值，它长得漂不漂亮，你想不想睡 ？X。代表客观内心价值，她是不是个好女孩，你想不想娶回家当老婆。R 值更高，适合当床伴，睡一觉就跑了。RX 都高，才值得你花费大功夫与她维系长期关系。不过问题来了，你想睡不代表她就好睡，所以下一步就是对你想攻克的 NPC 进行开放程度的分析，术语叫做浪女信号。对于不同女人，只要采用对应的模式，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答案，分分钟手到擒来。浪子模式由于对付 A 级女玩家、B 级寂寞女人。帝王模式由于对付 C 级乖乖女、D 级保守女。您有事秒杀全场。
3: 哎，你好。

0: 你好。
1: 乖乖女通常单纯善良，容易轻信他人，对付他们就要表现出老成持重，
0: 在这突然碰到，
1: 同时有霸总的强势，建立他们对你的崇拜。
0: 加个联络方式，
1: 这种姑娘很容易下手。我们的学员有过第一天认识，第三天推倒。
0: 我平时不会这么唐突的，但是从见到你那刻起，我就知道，如果错过的话，一定会后悔的。
2: 你找我

0: 那个我在外边呢。
1: 外边是哪儿？而且我问的是你在干嘛。
0: 我就在那个步行街这儿，我陪小乐来买点东西。
1: 买东西怎么不叫我一起啊？
0: 那个
2: 嗯，没事，你俩还没吃晚饭呢吧？
1: 要不我现在过来找你吧。
0: 别，你别过来了，我们马上买完就回去了。
1: 陆一峰，我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在干嘛？
2: 你知道我最讨厌撒谎的男人了。
0: 不是，我没有。
1: 我相信你，我喜欢你，我就是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
0: 哎，我真没骗你。
2: 我
1: 不仅侮辱我的感情，你还侮辱我的智商。
0: 我。喂，
3: 我觉得你直觉没错，你可能被绿了。
4: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操控师的核心技术——五步陷阱法。一号坑：好奇陷阱，
5: 就是要利用一定的神秘感，引起猎物对你的好奇和探索欲。至于什么样的女人会对什么样的男人产生好奇，那就需要根据她的分类为她量身定制。
4: 比如对乖乖女

0: 最近好吗？又梦见你，
1: 就要用甜言蜜语展示你的温柔。
0: 能给我个解释的机会吗？我好想你，不要不理我好吗？宁宁，你在吗？
2: 好病了。
1: 比如对女玩家，就要放低身段，展示你的无措与单纯。
3: 你来这干什么？
0: 那件事情我需要跟你解释一下。
3: 我没兴趣。
0: 我知道我在你心里面一直是一个……
3: 我一天只有30分钟的运动时间，一会儿6:30还有个和美国的 Zoom meeting， 没工夫在这儿听你的情情爱爱。
0: 也许你会觉得写信很幼稚，看完会嘲笑我。但我还是想写信给你解释清楚。如果你不想看，就直接扔了吧。

0: 坑着迷陷阱的关键词，
1: 颠覆，展示你隐藏的另一面，展示你隐藏的易碎，你的苦恼，你的脆弱，唤起对方对你的心疼和内心的母性。
2: 你心里的故事都是真的。
3: 就在那天我带你去的那个地方。
2: 所以你明知道他因为跟前男友分手才痛苦跳桥，你不光救了他，还非要和他在一起。
3: 不是，难道我们见到一个伤心难过的人不应该去安慰他支持他吗？
2: 难道你这不叫乘人之危吗？
3: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想看到他那么痛苦。
0: 一定要让猎物以为他是唯一看到你隐藏属性的那个人。

所以他捅了你这儿。你说他捅你的时候，还叫着前男友的名字。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很可笑，甚至觉得可怜。可我不这么认为。他才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我相信捅我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在那一刻把我当成了别人。 而他生病过得那么痛苦，你们却只会嘲笑他、贬低他，为什么？

0: 乐乐，你又麻烦罗医生了。
1: 什么罗医生？
0: 妈，你怎么来了？你来怎么没跟我说一声？
1: 哎呦，我又不用你接，我干嘛告诉你，还耽误你时间。哎呦呦呦，小乐，你干什么呀？这洗手了吗？快快快，洗手去，洗干净点啊！不养个老鼠在家，脏死了。
2: 是仓鼠。
0: 乐乐，听外婆话，快去洗。

0: 你丁叔叔帮了咱家这么大一个忙，我们应该当面去谢谢他。我知道你脸皮薄，明天正好周末，我陪你一块儿去。他病得这么重，我也该多去看看他，免得让人家心寒。乐乐，去做作业，
1: 去。

0: 妈，我已经跟学校说了，我做不了这个评审委员。
1: 为什么？
0: 我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
1: 你怎么不够资格了？这些年你是论文写的比别人少，还是教学不认真了？今年没评上，我就觉得不公平。你现在没权没势没老公，可不是谁敢欺负你。
0: 妈，你就别给我添乱了。我跟您说过，我工作上的事情不用您操心，我不想您或任何人来介入这件事情。
1: 怎么还成添乱了？我这把岁数了，我低三下四去求人，我为了谁呀？你守着知识分子那种清高有用吗？等小乐升学用钱，报兴趣班用钱，生病看病用钱的时候，你知道好歹了。
0: 妈，算我求您了，我真的不想再欠人人情了。
1: 是我想欠吗？这辈子过成这样都是因为谁啊？我不想挺着腰板做人吗？你爸爸在世的时候，谁不是抬眼看我们？孤儿寡母的日子，你当容易啊？你爸走了之后，你就一门心思往外跑，电话不挨打，逢年过节不回家。那好啊，你就谁也别靠，谁也别欠，就当我也死了。
0: 妈，你别生气，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以后再不管你的事儿，你别认我这个妈。
0: 妈，妈。

妈，你别生气了好吗？都是我不好。你到家能给我发个微信吗？报个平安行吗？

0: 这是外婆昨天拿回来的。她回你了吗？她到家了吗？
1: 应该到了吧。
0: 是外婆吗？
1: 是我领导。哎，林主任。
2: 喂，严良，事情很着急啊，我就直截了当的说了啊。你跟那个智海通远的丁总是不是很熟啊？
1: 嗯，还好吧。他是我爸爸原来的下属。
2: 那不就是很熟吗？啊，现在是这样，
3: 孙校长啊，刚刚去跟他们开了个会，提交给他们的评审委员会的名单里面没有你。
2: 他们突然就变卦，说是不捐了。
1: 哦，是吗？
2: 1000多万的真金白银啊，那可不是小钱啊。
3: 孙校长回来以后啊，召集我们几个相关人员开了个会，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就是由你代表咱们学校去跟丁总啊沟通一下，看看他们不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喂，杨老师，
2: 你在听我说话吗？
1: 我听着呢。
2: 现在看丁总选择了咱们学校，尤其是咱们系，这跟你在我们这儿很有关系啊。
3: 学校跟我都希望你能够放下个人恩怨，多为学校跟同学们考虑。
1: 我对我们学校没有任何恩怨。
3: 没有，那当然是更好了。啊，你一定再去好好的沟通，说服一下。这次的奖学金会重点考虑经济困难的学生。
4: 严玲啊，你要把我们的诚意转达到，代表学校好好的做做说。
5: 五步陷阱之三，三号坑，
6: 诱捕陷阱。当你用好奇陷阱和着迷陷阱
5: 成功吸引住猎物，就到了把它带入第三号坑
6: 诱捕陷阱。
5: 高明的猎人不会主动跟着猎物跑，而让猎物主动跟随你的要求，追随你的节奏，遵从你的话语指导。
2: 自投罗网。
7: 我点了你最喜欢的家兽黄鱼。
1: 我约你出来不是为了来吃饭的。
7: 这家店的黄鱼都是野生的，我听说你想见我，哎，我就觉得这家店最
1: 好。我说了我不吃。
7: 你说的话算数吗？你说让我离你的生活远一点，不要再打扰你，我照做了呀。可是你还是不开心。
1: 你故意撤销奖学金就是想让我来求你。
7: 真没想到你这么看我。玲玲，咱们之间怎么就这样了呢？其实这家店呀，最出名的是桂花板栗冰激凌，但是我知道你不吃甜品。你看你所有的事儿我都记在心里，你也得记得呀，是我陪你度过了那段最难的日子，我们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花椒炖老鸡，全是胶原蛋白，对你们女孩子最好了。来，吃吃。怎么？还想让我像你小的时候一样哄你吃啊？来，乖啊，得好好吃饭，锻炼身体才能。至于吗？不就是吃个饭吗？好像我会把你怎么着似的。你妈大包小包的拎着到医院去看我，让我无论如何得帮你。今天出来也是你约我的，你就给我个痛快话吧，到底要不要捐那1000万？
1: 是学校希望。
7: 我不管什么学校，你说捐我就捐。

0: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希望的。
1: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

0: 到了我来，
1: 麻烦你了。哎呀，玲玲的事都拜托你了，
0: 上车吧，来吧，
2: 上去吧，听叔叔话。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正常玩？
7: 出差旅游，
8: 带上何为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为整肠丸。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纵
15: 的太阳。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新空间。
1: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严老师，
3: 对于像严老师那样的独立又强势的女人，
4: 不是要站在她的对立面，而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5: 我只爱你，
6: 求求你原谅我，
7: 干不走。
2: 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无论谁进，
1: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9: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0: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8: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1: 第三个右股陷阱，最重要的一环，也是你们最期待的群体推挡，就在今晚。
12: 他的意外是我造成的。
13: 他是个变态，他家暴我。派出所是有出警记录的。
14: 来啦！
15: 小杰，你怎么来了？
16: 你是说照片里没有夏意，但会不会有鲁班？
17: 你疯了！
18: 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
1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0: 轻轻的，我的宝贝。
21: 我要越过高山，
22: 寻找那一世纵
23: 的太阳。哇！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胃整肠丸。

0: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胃整。

0: 长晚，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盛夏如火，初心如炬。今晚福建省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如约奏响。

0: 党，向党的生日献上我们的深情祝福。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八闽大地，初心如磐。福建是革命老区，红色血脉根植山海，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0: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八闽儿女听党话、跟党走，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征程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 今晚我们相聚在这里，奏响激情乐章，共抒赤诚之心，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亲爱的朋友们，音乐会正式拉开帷幕，让我们掌声有请指挥园丁。

0: 一曲交响回望百年征程，声声旋律诉说八闽荣光。
1: 今晚我们在红色经典旋律中重温苏区烽火古田征途，在闽派原创乐曲中见证闽宁情深山海腾飞，在昂扬的和声里读懂八闽儿女紧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八闽红土星火永续，复兴征途步履不停，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新征程上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把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化作奋勇争先的强大动力，一张蓝图绘到底，全方位推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
0: 现在请全体起立，让我们共同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建省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到此结束。
1: 朋友们，
2: 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0: 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6: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出差旅游，
0: 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出差旅游，
0: 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2: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1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

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0: 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科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涉台内容受到台湾同胞关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号应询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民进党当局对其造谣抹黑，故意恐吓台湾民众。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独势力若出于谋独目的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必将依法受到惩治。围绕如何落实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美方夸赞会谈顺利，伊朗展现强硬姿态，美伊陷入边打边谈的模式，

到底谁更占据上风呢？海湾国家纷纷绕开美国和伊朗直接建立联系，这反映地区局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涉台内容受到台湾同胞关注。今天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

0: 讲话，指出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
1: 朱凤莲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不懈奋斗。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光明前景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美国媒体很快就此进行了广泛报道，特别是其中的涉台表述受到高度关注。岛内媒体也指出，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对台政策方向。
1: 美国彭博社称，中国领导人重申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其中一项重要途径就是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地位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即便中美领导人今年5月举行了友好会晤，这一问题依然存在。美国对台军售令中国感到不满，中国终将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指出，中国领导人重申反对台独企图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并补充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涉台表述也引发台湾媒体高度关注。台湾联合报报道，讲话涉台部分以100余字指出，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并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在聚焦讲话涉台表述的同时，也有台湾媒体呼吁台湾民众客观认识中国共产党，了解大陆。台湾望报7月1号刊发社评指出，台湾不应以情绪化、刻板印象看待中国共产党，而应认真研究、客观认知。文章指出，过去40余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陆民众生活水平改善，交通、数字经济、教育、医疗等领域变化巨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更将发展经济、促进就业、扶助弱势、完善医疗保障、提升教育品质等视为重点。台湾与大陆地缘最近，交流最深，利益交集最多，没有理由仅凭既定印象做判断。文章称，唯有基于事实认知，才能让台湾在变化的环境中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真正守护民众期待的和平、安全与繁荣。
2: 我们再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
3: 王毅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 构建建设性战略稳

0: 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
1: 接下来我们请教北京的庄盈熙女士。王毅外长在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的时候，就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表明了中方立场，您对此有何解读？
2: 王毅外长和卢比奥的这一次对话呢，是在五月份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的第一次高层的直接对话。我想他还是释放出很多很关键的信号的。我们可以对比二月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面的王毅外长的发言，以及四月份的一次通话，都可以发现我们的表态，无论是对于中美关系和外交政策方面的表态，还是对台方面的表态，都有一个明显的信号的升级。二月份的那一次会晤呢，王毅外长更多的是谈合作啊，重点是要拉长中美合作的清单，释放了一个建设性的积极性的信号，也是为之后的元首会晤做一个铺垫。那么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注重风险预警，明确提到台湾是中美关系最大的一个风险点，也是在给美国打预防针。那么到了这一次6月30号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说要久久为功，说中美关系尤其是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不能仅停留在口号，明显就是要听其言观其行，落在了这个政策的落实和这个共识的实施上面。所以我想啊，这三次不同的这个对话跟会晤啊，体现出了这样的一个我们对中美关系以及对台问题上的一个表态的升级。那么就台湾问题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王毅外长这一次的措辞其实是比较严厉的，用了务必这个词，而且警告美方要慎之又慎，我想这是一个比较严厉的警告。那么这一次呢，跟之前的表态相比，很明显我们不是在仅仅提到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里面的最大的风险点，而是明确提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加的凸显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领域的这个全局性和关键性。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到最近无论是美国的国内中期选举、通货膨胀，还是国际局势，美国面临的这个中东的危机啊，还有就是这个日非在这个海域划界上面给到我们的一些压力，以及美国之前它是暂停了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的军售，暂时搁置，但是在最近2027财年国防拨款法案里面又新增了一笔2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国际局势，还是中美关系，还是美国国内的环境，其实都是有一个变化。当然，中美之间也恢复了一些关于稀土跟经贸的谈判。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情势下，我想我们的这个对美政策，尤其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对台的表述，肯定也会有一个调整，也是在进一步的去警告美国，你不要去操纵一些两面手法啊，一边我们这个元首会晤、外长通话啊，一边这个又在国会里面搞一些小动作，要去推动新的这个军售。那么未来我们会更多的去观察美国到底有没有在行为上去落实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成果，就是建构中美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不是仅停留在一个口头上的承诺，更不要去背着我们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这个我们肯定是不接受的。
1: 好的，谢谢庄盈熙女士。今年3月举行的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部法律于7月1号起正式实行。该法共65条，系统规定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
0: 在涉台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写道，国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香港中评社的报道指出，该法不仅是中国民族事务治理法制化的里程碑，更因其明确将筑牢

0: 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写入法律，而承载了深远的涉台意涵。以法律语言明确了大陆在两岸关系上的促进方向，其核心在于以中华民族为最大公约数，透过融合发展的路径，增进台湾同胞对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法理层面看，它将两岸关系从政治论述深化为法律规范，使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有法律保障的行动指南，可为两岸交流提供超越党派的政治基础。从实践路径看，条款强调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与各领域融合发展，表明大陆将持续透过落实同等待遇，深化经贸合作与文化传承，让台湾同胞在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中自然增强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荣誉感。当台湾同胞在参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分享发展红利，其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便有了坚实的物质与情感支撑。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实施，有民进党政客妄称该法通过追究境外组织与个人责任，对台湾学界、媒体以及所谓有台人士形成寒蝉效应，扩大所谓跨境施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批评民进党当局造谣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居心叵测。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为推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3: 朱凤莲指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民族团结进步，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民进党当局造谣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居心叵测。
2: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出于政治私利，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造谣抹黑、编造谎言，故意混淆视听，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恐吓台湾民众，居心叵测，不会得逞。
3: 朱凤莲表示，陆委会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两岸交流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2: 我们始终欢迎广大台胞台商来大陆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台胞台商来大陆既方便又轻松，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我们也始终依法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同时坚持依法打击各类的违法犯罪。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的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也必将依法受到惩治。
1: 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与岛内首位张雪机车的车主进行视频连线，面对车主赞叹称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暖心回应是我们，引发了两岸网友广泛的情感共鸣。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朱凤莲作出回应。
4: 我有感受得到，就是你们的不论是加工啊工艺上面都是进步的超快的。
5: 纠正一下，是我们。
6: 我们。
4: 好。对。对，
5: 就是我们。
6: 我们想要这个车子上有签名。
5: 参观。
4: 好，没问题。
2: 这样的对话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的中国人都会为张雪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成

0: 果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大陆同胞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我们热忱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1: 近期台湾艺人曾沛慈在湖南卫视《乘风2026》节目中夺冠，闽超联赛中有台胞球员成功破门，不少台胞在大陆各行各业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亲身印证了大陆有巨大的发展机遇。对此，朱凤莲表示，大陆之大在于舞台之大，机遇之大。
0: 我看了几场这个乘风26，我也看到呢很多这个观众呢，看到参与乘风2026的五位台湾姐姐，不仅呢给观众带来各具特色的舞台表演，更以勇于突破自我的风采折服两岸的观众。那在福建闽超联赛的赛场上，已经有12位台胞球员加入了球队，与大陆队友并肩作战，配合默契，多次破门得分，获得两岸球迷的热烈支持。事实证明，心怀热爱，坚持到底，就能在越来越大的舞台获得掌声。大陆之大在于舞台之大，机遇之大。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为台湾同胞施展才华、实现梦想提供了大舞台，创造着大机遇。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发展圆梦，与时代同频，与祖国同行。
2: 对于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妄称这是假借执法之名遂行扩张之实。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沦为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1: 除此之外，民进党当局还借由外部势力的所谓关切进行炒作。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损害民族利益，必遭历史清算。
3: 据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对大陆海警船赴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表示关切，声称有关执法行动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以及国际航运安全等。那么台湾地区外事部门对此进行炒作，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们的行动合理、合法、正当、必要，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有利于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有利于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而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民进党当局不仅对日非妥协退让，还为外部势力侵权行为帮腔，为意外谋独损害民族整体和两岸同胞关于渔民的切身利益，沦为民族败类，已经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必遭历史清算。
2: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谈到半导体产业的时候，再度宣称未来一年将有新的芯片厂投产，台积电在美设厂将会翻倍，但是台积电拒绝回应。此外，绿营明代钟嘉宾则是再次炒作台湾没有管制高阶芯片及其产制设备输往大陆，而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表示，这需要进行跨部门讨论。
3: We're creating more jobs. We have more people working today than have ever worked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Great. And that's before these places open. We have more chip makers and the biggest company in the world, actually, the chip maker. But they're coming in, they're building in Arizona, and they just announced they're going to double the size. We could have 50% of the chip market by the time I leave office. You know what we had now? Nothing.
4: 对于特朗普的说法，台积电拒绝评论。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则表示，台积电有没有新厂的规划，以台积电的说法为准。
5: 我想台积电它是不是有新的厂的规划，还是要尊重台积电的说法，以台积电的说法为准。倒是台积电在台湾现在规划或者在新建当中的包括 Quartz 的厂大概还有16座，这个是已经公布的。
4: 在一号台立法机构的会议上，民进党及明代呼吁修改条例，防堵高科技管制品输入大陆。
6: 前向大陆地区之输出管制啊，限这些设备12类的半导体晶圆制造设备，其他的通通适用非管制区。部长，你觉得合理吗？违反出口管制的呢，要进行执法。经济部做的怎么样了？
7: 包委员，这个是 ART， 如果签订我们。立法机关如果有通过的话，
6: 那如果不签订，你就不通，你就不提出吗？
7: 我们仍然会盘点，
6: 对，
7: 因为我同意刚刚提到12项，因为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6: 是，
7: 所以我们会再重新盘点，我们还要跨部门讨论。
4: 香港中评社分析指出，台湾的相关贸易条例目前并未管制高阶芯片及产制设备输往大陆，台湾地区无法令可侦办这些转运。在美国要求下，台当局才积极配合修改规定，防堵相关转运。台湾地区作为全球半导体重镇，若未经审慎评估及配合美国大幅收紧高阶芯片对大陆出口，中长期可能面临经济、产业及供应链等多重挑战。此外，台湾地区也可能有供应链遭反制风险。半导体产业是高度全球化分工体系，大陆掌握稀土、关键矿产及部分化工原料供应优势，大陆并非没有政策工具可以反制。美国对中国大陆进行高阶芯片禁运，与台湾地区积极配合是两码事。如果民进党当局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对脆弱的两岸关系与台湾地区都是高风险行为，后面的考验还很大。
2: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北京的庄银希女士。我们知道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长期是依靠半导体产品来支撑的，如今民进党当局炒作高阶芯片及其产制设备输往大陆，您认为这能够威胁到大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吗？台湾整体经济与发展又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8: 民进党当局这一次去炒作所谓的高阶芯片及产制设备输往大陆，其实本质上不是一个基于理性的、基于经济效益的一个产业政策，而是一份递交给美国的投名状，是典型的经济问题政治化。那么他这个举措会打击到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吗？我想肯定是否定的，有3点原因。第一，就是他其实是相当于拱手放弃了大陆这个最大的市场。我们知道台湾对于大陆的这个所谓的顺差主要就是基于芯片制造业。2025年两岸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3143亿美元，其中台湾对大陆的出口达到了2307美元。那么这1000多亿的顺差其实主要都是来自于台积电，来自于台湾的芯片产业。那么现在你要管制这些芯片，就等于说把这个市场份额拱手让人，对于台湾自己的经济 经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反噬。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大陆针对台湾的这些所谓的经济制裁啊，第三方的这种制裁，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多样的工具箱，有很好的反制工具箱，所以我们其实是完全没有在怕的。第三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属于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台湾可能觉得说，哎，管制这个高端的芯片会限制到这个大陆的芯片自己的自主的发展，其实情况恰恰相反。历史和现实的无数数据和案例已经证明了，这种情况只会倒逼大陆更加提高我们的这个芯片和高科技产业的自主性。那么此举对于台湾的影响有多大呢？我想损失也是不言而喻的。首先最明显的就是相关企业啊，比如说台积电啊，一接收到这个消息，台积电的股价立马就波动，当天就暴跌了4.96%，市场已经用脚投票说明了他们的态度。另外就是对于台湾整个经济发展而言，其实芯片是它的支柱产业。那么如果失去了大陆这个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对于台湾而言也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台湾的这个举措，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豪赌，或者是一个嘴上说说的投名状。他如果真的要执行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代价他也自己也知道他是很难承受的。
9: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请教台北的陈凤馨女士。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展现了对于美国芯片市占率提高到50%的决心，而经济学人的文章则是呼吁台湾方面利用先进半导体产业来跟特朗普博弈。那么您是如何观察台积电等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博弈当中寻求利益最大化？民进党当局和业者是否站在了同一立场呢？
10: 首先呢，如果我们纯粹就台积电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台积电想不想要到美国去生产设厂？不希望。那么可是呢，从商业的角度来讲，他也是愿意在政治上面屈服。至于说呢，经济学人所建议的台湾利用台湾所稀缺的晶片制造的能力来跟特朗普博弈这件事情，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台湾现在在先进制程上面呢，它在全世界的占比呢是高达了80%到90%，那么可以替代的来源即寥寥可数，而且几乎没有良率更好的选择。可是在现实上，民进党是不会考量的。道理非常的简单，因为呢，如果要跟特朗普博弈，重心点其实并不是在半导体这个领域，而是呢在半导体以外的台湾的产业，现在美国是予取予求。理论上来讲，台湾是可以拿半导体作为筹码，然后去跟美国谈判，告诉美国政府，如果你不答应我，如果你一定要对我这样子的强迫的话呢，那我在半导体的供应上面我就要减少。但是台湾的半导体90%的客户全部都是美国客户，所以呢，如果要杀出这一个这种杀手锏的话，其实台湾的半导体业者是会受伤的。但是能够挽救的是其他的传统产业业者。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讲，他绝对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民进党他在经贸上面跟特朗普政府呢，那么完全的配合，然后美国要什么就答应什么。这背后思考的不是台湾的经贸环境，他所思考的是民进党的政治保护。就民进党而言，他现在紧抱着美国的大腿，所以他根本不敢得罪美国，在政治上也好，经贸上也好，甚至于两岸关系上面，只要任何一部分他能够拿出一点办法，然后作为筹码去跟美国谈判，可能情况都会比现在好很多。但是这所有的领域，民进党是连考虑都不考虑的，因为他不敢得罪美国。只要他得罪了美国，他就失去了所有的依靠。当他把所有的赌注全部压注在美国政府的身上的时候，他就不可能采取任何的行动对抗美国政府。
9: 好的，谢谢陈凤馨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台监察机构公布了有关调查报告，证实多件台外事部门的公文外泄，这其中就包含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萧美琴担任所谓驻美代表返台的时候，台外事部门专门为其购买的酒类产品通关开绿色通道，此事引发了岛内舆论挞伐。
4: 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调查报告，证实台外事部门有13件公文外泄，其中包括2024年消美。

0: 秦担任所谓驻美代表返台时，台外事部门专门为其购买的酒类产品通关开绿色通道。对此，赖办发言人郭雅慧强行辩解称，这是特定政治人物为了政治操作，刻意以错误信息恶意重伤，破坏社会大众对民进党当局的信任。台外事部门发言人萧光伟宣称，目前已全面检讨公文收发及管理机制，执行相关因应手段，未来会持续强化资安防护与监控作业，以防范新形态的黑客攻击。对于台外事部门的说明，国民党籍民代赖世葆在脸书发文表示，外事部门13件公文外泄，证实2024年萧美琴找外事部门乔思九案，要求不要查验。外事部门开记者会说会持续精进治安防护。他质疑2年过去不报警，内部调查却不敢找检警，难道泄密的人又是吴钊燮的人，还是绿营大官内斗？他嘲讽民进党当年喊的认知作战，看来就是民进党党内互打的认知作战。台外事部门还不去报警吗？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也提出质疑，外界现在要的不只是公文外泄真相，更要厘清相关责任。
1: 问一下吴钊燮也可以，怎么看待这整件事情？为什么会超买？怎么会超买？超买了些什么？为什么他可以超买？到底是治安出了问题，还是说它里面的内容为什么要保密到最后面现在才出来？这又是另外一个外黑幕吧。
0: 而台监察机构证实公文内容，却不查办萧美琴是否涉及耍特权，也让台湾媒体人谢寒冰忍不住开呛。
2: 问题是，那你是不是也等同证明了萧美琴当初确实有做这件事，要求关务署不要查他，让他可以自己夹带私酒进台湾？那请问一下，这到底什么意思？这不是特权吗？那你自己本身是监察院，你对萧美琴这种公然的特权行为，你不查办吗？就当作没事发生。所以拜托监察委员，如果要真的做这么 low 的话，自己赶快滚下台吧。
3: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李胜峰先生。一次黑客攻击就让萧美琴昔日买私酒通关开绿色通道一事意外曝光了。对照2019年蔡英文专机的万条私烟大案，逃税数百万元新台币，民进党高层特权事件可以说是频频被爆出。您认为这是否反映了绿色施政已经形成了高层特殊化的潜规则呢？
4: 当事件爆发之后，不论是外事单位欲言又止的声明，或者是领导人办公室的发言人气急败坏的声明，都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当中有猫腻。据我个人的了解，作为驻美的外事代表，他所带的行李就个人的部分，不管带有多少，只要贴上外事单位的章或者标章，基本上是不会被检验的。他之所以需要发文给外事单位就证明所带进来的东西大到海关不能不检查，因此唯有外事单位通知海关说有怎么样的一批货品是请以免验通关，所以这里面的数量势必是非常的多。各位再想一想，当他结束了驻美的任务回来台湾的时候，刚好是要当竞选副职的时候，所以选举期间我们也都晓得会有很多的不好的习惯，其中包含送礼。会不会这一批里面是带满了所有跟选举有关的贿赂的货品？是不是呢？所以是很可以值得调查下去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台湾这几年的司法检调，凭良心讲，作为是双套标准，官场风气是越来越败坏啊！败坏到不只是法律是双标，规定也是双标，因为从高官开始就视法无物啊，一意孤行。所以台湾的社会又流行一句话，绿色党政就是犯罪通行证。所以这一种特殊化，这一种华丽的双标化，已经深到骨髓，从上层到基层，只要跟民党沾得上边、沾得上关系的人，都可以应用执政的特权为所欲为，令人不齿。所以应该呢要继续追讨下去， 这是绝对是一个滔天的大弊案。
3: 好的，谢谢李胜峰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要角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贱卖台糖土地遭判1.7亿元新台币的赔偿。在上个月，台糖申请对吴乃仁进行拘留，但是没想到才拘留了12天，吴乃仁就获释了，这也引发了岛内舆论批评。
0: 据报道，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被指控将台糖土地以不当方式出售给春龙公司，导致台糖蒙受重大损失，遭法院判处9个月有期徒刑，并于2014年入监服刑，2015年刑满出狱。出狱后，台糖公司依法向吴乃仁求偿约1.7亿元新台币，并持续申请强制执行其财产，其名下仅有约750万元新台币财产可供执行。不过，吴乃仁却被拍到出入高档餐厅及搭乘昂贵名车，逾越一般人程度的豪奢生活，却迟迟未履行赔偿义务。台糖以此为由申请对其进行拘留。台中地方法院在6月11号裁准将其拘留。不料，债权人台糖不久后就突然撤回申请，吴乃仁因此在6月22号获释，前后仅被拘留12天。
5: 我们的吴乃仁拒不还钱。但是出入高档餐厅，搭乘百万名车，一路欠钱到现在。富贵要人帮，办卡办这张啊，哪一张？民进党党证最好用啊，对不对？简直就是 无罪金牌，免死金牌啊！
6: 这是不是代表他一天值1400万之多呢？1.7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债务，他又可以出去过他的一个酒店人生了吗？好，不关上酒店，关进去就帕金森。吴乃仁更是完美的证实所谓的党政无敌哦。
0: 对于撤回申请的原因，一度引发外界诸多揣测，而台糖方面则表示，后续仍将依法继续追偿相关债权。
7: 对方的律师提出来，7月20号之前，他们会提出清偿这个债务的一些计划或者是协商，才有被动的这个撤回的动作。
0: 对此，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吴乃仁根本没还钱，只是表达愿意协商还款，台糖就直接跪下，会不会太可笑？
3: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欢迎回来。当地时间7月1号，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均表示会谈顺利。不过就伊核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也就是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
2: 据悉，美伊间接会谈的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将组建监督小组，并通过直接沟通渠道通报和审查涉及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与美方围绕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开启了沟通渠道。他还表示，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他还指出，分阶段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执行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条款。伊朗方面要求解冻其被冻结资产，并将其提供给伊朗央行，被冻结资金将用于食品供应。对于美伊

0: 谈判，美方态度乐观。
1: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three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0: 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夸赞美伊会谈进展顺利，有关核问题的讨论将很快开始。万斯还说，目前技术谈判人员正在多哈与伊朗、卡塔尔等方面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有关的细节。不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面对美伊持续推进谈判，以色列方面则继续搅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此前公然威胁称，已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标记为死亡目标。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转发卡茨的相关报道帖文，并称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清清楚楚、公开透明、人人可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承诺约束其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宠物，而如果以色列方面无视主人，伊朗将出手教训。阿拉格奇强调，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立即有力的回应。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
2: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将就相关话题请教北京的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

0: 欢迎回来。就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美伊终于推进和谈了，双方陷入边打边谈的模式，您认为谁更占据上风呢？海湾国家纷纷绕开美国和伊朗直接进行联系，您认为这反映了地区局势发生怎样的变化？
1: 我们可以看到，美伊冲突到现在目前已经进入一个边打边谈的这一个情况。那么实际上呢，是美国和伊朗双方呢，在战略的能力、还有意愿的目标以及这样一个战略的耐心方面是存在着显著的一个差距。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它是希望以一种乐观的姿态尽早的结束这场冲突，那么主要是由于它的这种战略意愿的不足，而非战略能力的这个不足。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更多是考虑目前国内的中期选举、国内的经济压力以及大国博弈的这些重要的战略目标。那么中东呢，并非美国首要的战略目标，这也导致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投入的意愿呢，应该说是有所不足。那么随着这种战场消耗的加剧呢，那么美国是越来越急切的希望从中东去减少投入，从中东去脱身，所以他表态说希望乐观的一个姿态尽早的结束这场冲突。而从伊朗方面而言呢，应该说有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目前尽管他的战略能力不如美国，但是他的战略意愿应该说是更加的强硬，特别是有着在中东本土作战的这样一个优势，以及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通航管控的这样一个问题呢，不断的向美国提高这样一个谈判的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可以说这样谈判的各自都有优势，那么各自呢都是实力和意愿的这样一个较量。受此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呢，应该说对美国、伊朗以及以色列各方的态度都在发生改变。特别是在这场冲突当中呢，那么伊朗对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以及一些盟友的攻击呢，也使得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保护呢，这种不确定性在增加，这种担忧在不断增强。所以我们也看到目前有一些海湾国家呢，应该说想直接和伊朗进行这一些对话或者是一些这种谈判，这也反映了当前的中东地区格局已经悄然发生改变。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一家独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面临着这样一个更多碎片化的这样一个挑战。那么对于中东国家而言呢，在美国的这种安全保障不能

0: 到100%实现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可能还是要多少准备，包括和伊朗之间的一些接触，包括去重新打造新的中东地区的这样一个安全架构。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艾科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我们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
2: 如果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3: 你就是用这套PUA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4: 被仰望
5: 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主宰者。
3: 我不会让你。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的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党支部组织生活，共同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示范引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以正确政绩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周祖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周祖义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省各级党办要走前头做表率。他就全省党办系统基层党组织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与大家交流了学习感悟。一是始终把对党忠诚作为立身之本，做信念坚定、政治过硬的示范，要把对党忠诚体现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日常一言一行上，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始终把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做围绕中心推动发展的示范，要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和摆布，围绕大局出谋划策，贡献智慧，统筹协调，做好保障，加强督办，促进落实，提升体系能力，做到正确认识大局，实时聚焦大局，更好服务大局，牵引带动各地各部门增强工作合力，握指成拳推动工作。三是始终把极端负责作为工作标准，做精益求精、严谨细致的示范，要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使命感，兢兢业业做好各项工作，见事要早、行动要快、质量要高、成效要实，做到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敬业守责、尽心尽力，带头力戒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提高三服务工作质效，推动省直机关和各地市工作迈上新台阶、再上新水平。四是始终把甘于奉献作为精神追求，做初心不改、默默耕耘的示范，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默默无闻、无怨无悔，淡泊名利、甘当绿叶，只问耕耘不计收获，树牢正确用人导向，继续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干部职工，为大家排忧解难。五是始终把严守纪律作为底线要求，做心存敬畏、清廉守正的示范，要认真学习、模范遵守党章、党规、党纪，严守政治纪律、廉洁纪律、保密纪律，模范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定捍卫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0: 周年，6月27号，在闽超第九轮三名对阵龙岩的绿茵场上，一曲《红军出征号》惊艳开场，串联起三名龙岩两座原中央苏区城市跨越时空的红色记忆。
1: 这不是普通的开球信号，而是一曲穿越了90多年烽火岁月的《红军出征号》。
2: 啊，旋律呢，在我们脑海里面呢，像直接烙上了印子一样。
1: 李海明吹响了这支出征号，是2019年8月1号我国全军实行新四号制度后纳入仪式类号谱的5种号音之一。而它的根脉藏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中央红军留在苏区的特殊战地密码本。90多年前，战场通信匮乏，号声就是军令，就是方向。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这本珍贵的号谱是老红军罗广茂以性命守护下来的。这位龙岩子弟把号谱留在了宁化，也把两座城市的红色血脉紧紧拧在了一起。
2: 把一个那版的号谱送到了宁化的博物馆，也是这两个城市的一个友谊的渊源的一个再延续。
1: 这是一支没有按键的老军号，全靠唇齿与气息掌控，只能吹出4-5个基本泛音，管体多绕两圈，音调更高，吹起来更费力气。李海明收藏它多年，从未想过这只本该静立在收藏柜里的老物件会在闽超的赛场上重新吹响。
3: 打门，
4: 直接打门，这脚拳很有威胁。
3: 杨林的反应也是非常的迅速，突出了。
1: 赛事焦灼时，冲锋号再次吹响，看台上的两地球迷都动了心。同是苏区儿女，这熟悉的旋律是刻进骨子里的记忆。
5: 都是苏区，太惊讶了，突然这声音太熟悉了，嘹亮的声音，这号码出来了，哇，心里面特别感动。
6: 都是革命老区，希望广大的球员继承我们长征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1: 90年前，一样的号声响起，是年轻的战士扛起钢枪为民族存亡冲锋陷阵，用热血换山河无恙。90年后，一样的号声回荡，是年轻的球员奔向绿茵，为家乡荣誉奋力拼搏，用汗水写青春华章。
2: 还是会心潮澎湃，还是很亢奋。虽然历史的岁月经过了长时间的变迁，但是时代青年的热血，这个拼搏的精神，我想是代代相传，永远不变的。
1: 中场哨落，号声未歇。今天的我们在号声里呐喊，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这盛世如你们所愿，这精神由我们传承。
0: 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全球第一款口服6价轮状病毒疫苗1号在厦门开启全省首次接种工作。这款疫苗适用于6到36周龄婴幼儿，能够实现更广谱的轮状病毒防护。
7: 记者在厦门湖里河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现场看到，医护人员借助专用滴管将疫苗药液顺着婴幼儿嘴角缓慢滴服，整个接种过程10几秒就能完成，全程无需打针。轮状病毒是诱发5岁以下儿童急性腹泻、急性肠胃炎的首要元凶。该病毒传染性极强，一旦发展成重症，极易引发脱水，严重时会威胁孩子生命健康。
8: 这款 款国产六价轮状疫苗的话是总的全程是三次，第一次的话是6到12周龄，然后每剂次间隔4周龄以上，最后一剂次不晚于36周龄。
7: 从2022年开始，继发血清型毒株占比持续走高，逐步替代以往传统流行毒株。此次落地厦门的国产口服六价轮状病毒疫苗，是目前国内首款补齐了对继发型防护短板的疫苗，为婴幼儿筑起更全面的免疫屏。

0: 下。
1: 好，等一下放。
2: 来看一组资讯。
0: 记者从日前在宁夏举行的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累计向宁夏捐款捐物超过12亿元。在闽宁协作的帮助下，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增长了13倍。省医保局消息，7月1号起，调整福建省2026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上下限基数。福建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上限22893元，下限4579元。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月缴费基数不低于4579元。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季日前在厦门开幕，两岸音乐家、艺术从业者及青年人才等近300人共同探讨两岸音乐交流合作。活动为期4天，将举办两岸流行音乐成果演出、两岸民乐创作研讨会等系列活动。
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人之操虑，吾若常使。

0: 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1: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
2: 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
1: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心高，总算是有惊无险。
2: 嗯，你们辛苦了，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3: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
2: 你们去吧。那保密局这两个人，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1: 是，卑职明白。
3: 张处长，这是两头下注啊！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
0: 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
1: 一定还有不少人忙吧？老师，报纸，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十几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正文他本人呢？目前还没看到。
2: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古城文的把柄。
3: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大老去中光明，余勋不胜荣幸。哎，
1: 吴次长，我早就听说余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2: 惭愧惭愧。
3: 大佬，
0: 你好，
3: 天理分清。
4: 大佬，
3: 我特里亮前面去啊。

0: 余队长，怎么着？转行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等等，
1: 先生，莫奇先生，呢步走已经被其他人引过了。
0: 不好意思，就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哎，于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啊？
2: 我没有。
0: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2: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嘛，不是。
3: 走，慢走，开会啊。

0: 组长，我听值班司机说，吴司长明天的用车行程全部取消。
1: 今晚送他的那个司机是二厅安排的，他说吴司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
2: 跟我猜的一样的。哎，请把古籍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啊！
0: 谢谢，那你去休息吧。啊，

0: 大佬屈尊光临，余勋不胜荣幸。哎，
1: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余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0: 惭愧，惭愧。
2: 林哥啊，
3: 一整晚都没离开我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

0: 老师，快查。
1: 叶夕啊，你饿了吗？
0: 你饿了。
1: 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
0: 车仔面。
1: 你确定吗？
0: 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
1: 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仔面。
0: 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哎
4: 呀，有没回碰到雷？
5: 哦。
0: 包起来，谢谢。

0: 你真够为难他们的了。
1: 被谢忠浩烧掉那张纸吗？此处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2: MI6 的手笔。什么
1: 6？MI6，
2: 英吉利军事情报六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吴次长，这次香港之行。
3: 于公办了差事，娶了军援，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蛮早就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1: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4: 吴次长，才是那些共谍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侯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

0: 此刻正勉力坚守。金门防务改由古脸司令官接替负责。
1: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0: 我主任。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在船上了。您下不去啊，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琏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东塔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焦点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老师。
2: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
1: 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琏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2: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1: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佛起来。除了作战建议。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您见到的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全程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
3: 近四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复合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我们更要增强保。

0: 老师，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吴次长，总长来电，总裁对靖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为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太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总长望次长能够拨冗出席并讲话。
1: 你怎么回来了？
2: 德毅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1: 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怎么高跳下去？
2: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

0: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1: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0: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1: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0: 小婉，让我替德英去吧。
1: 组织上给你的任务是回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0: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0: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1: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0: 我会仔细考虑的。
2: 时时进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许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胡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2: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胡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都是有价值的。
1: 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一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三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 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与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我们的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
1: 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就差了一个小时。
1: 是，太遗憾。
0: 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
1: 好的。
0: 最重要的，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迫不及待。
1: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0: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监护证人。
1: 好。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0: 我走了。
2: 好。
1: 另外请转告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0: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1: 孩子们呢？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陪你在这坐会儿。
0: 累了吧？还好。
1: 血压怎么样？
0: 一直很正常。
2: 谢了，小钱，慢点。Good
3: evening，evening。
2: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是啊。你等会儿。哎呀。
1: 看看，好看吗？这么贵。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儿，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0: 说什么？
1: 金门大捷，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0: 你那么盼望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
2: 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4: 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2: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0: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管说吗？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1: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
0: 我很想。碧葵，你放心。
1: 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月亮好美，你要相信我。
0: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1: 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总是睡不醒。
2: 夕阳很亮，江水很清。在等你呢。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1: 跟你说有用吗？你加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家过？对不起，阿妹。
2: 是我，对不起，你让他走，我送你。
1: 我不想失约。

0: 走丢了。
1: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报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买
2: 二票？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
1: 这款式倒是蛮好看。哎，给孩子们买礼物吗？
2: 不用。
0: 江水弯弯，月儿圆。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药，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宜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啊，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狗街四处，杨处长。
3: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2: 对，这是命令。
1: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司长？
0: 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
3: 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
0: 吴司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官阶太高，又是总裁亲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笔。
1: 是，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0: 行，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您一点，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
1: 局长，我去查。

0: 联系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2: 你买的表怎么真
1: 的？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专门给你买的。
3: 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队长，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刘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3: 走，
2: 有道理啊。
3: 上去。
4: 先别下车。
5: 我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
2: 我出问题。
4: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6: 是。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7: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4: 好。
8: 清河子大桥，名扬国父孙中山之伟大元老总裁蒋公之洪恩厚德，事宜有成，有请总裁巡视。

0: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九千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新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1: 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去了，所以我洗得比较慢。你这，
1: 我得上补汇报了。组长，我这不还没来得及给您汇报呢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聂西就一直拉着我聊天，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西在一起，只是我们两个人，除了冲突上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2: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1: 组长，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

0: 没错，没错，大副长官过誉了。何必总裁多威，在下稍输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五谷事情。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初李将军啊，那是
1: 不敢当。要不是虎将军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
0: 我敬你一杯，
2: 应该的，应该的。
0: 来，
2: 来。哟。 刘司长，
0: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3: 感谢。
0: 哟，唐司令，我敬您，我敬您。没错。好，好，好。这个，谢谢。顾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3: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没想到胡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替胡将军高兴。武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0: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0: 怎么会？不是以气第一吗？
1: 是以气第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哦，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0: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2: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0: 来来来，坐坐坐坐。
2: 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3: 蒋诸位，请讲。
2: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啊。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3: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啊，
4: 是啊。
2: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4: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2: 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司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周司令，这吴司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4: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2: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哦，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司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5: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的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6: 那是自然是。
5: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6: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
5: 哎，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7: 林将军说的。
8: 林师长，你知不知道林保元是什么人啊？林保元就是根本博，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4: 陈将军，
8: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才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 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5: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捷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8: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
5: 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6: 来来来。

0: 尹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2: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0: 不行，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博玉，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3: 还愣着干什么？
1: 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越受军法。
3: 带回师部，禁闭白行。
4: 是。
3: 吴状元，是我立下不严，今后已经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0: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子珍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4: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私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有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0: 子珍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珍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你就绪，
4: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我们在里面聊会儿。
1: 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坐坐坐，来，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
2: 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自欧，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兴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3年，必能成功。
1: 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3: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笑>
1: 主席、总长，你们找我有事情。
2: 总裁今的西南率领百万大军包围大西南已有4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芜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
1: 福田直亮，荒芜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
2: 是吧？是，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义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 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3: 学长。

0: 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1: 是啊，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血战莫属。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想让我。
2: 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但是小蒋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人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
0: 不过说实话呢，啊。 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十二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 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周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别喝了。

0: 回来了，先生。妈妈，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妈妈，
1: 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2: 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哎呀，
1: 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2: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1: 你别给我换新的。
2: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1: 来，走吧，妈妈抱。
3: 爸爸拜拜，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他们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敬诚就是因为于香闺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敬诚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老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敬诚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0: 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1: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改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1: 没有啊。

0: 小钱，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
1: 老师在办公室啊，那我回去了。好，慢点。
0: 老师，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
1: 那你干嘛来了？
0: 我找您啊。
1: 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我得打个电话。
0: 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她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您怎么了？
1: 我做梦了。
0: 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 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积蓄，就不该来台湾。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唐劲飞，狗跳，来喝咖啡。
1: 多谢钱总。
0: 老沈，你也是劳苦功高啊。
1: 多谢。
0: 居然给公司找来了这么两位卧龙凤雏，你是不是？ 想气死我呀！公司给了他俩好几个账号，旅游的、探店的、游戏的，结果叫到他俩手里，都在上面弹琴唱歌，唱一个黄一个。你俩是不用唱的就不会说话吗？老沈，要不是知道这是你外甥和你外甥的朋友。
2: 我都怀疑他们是敌对公司派来的间谍。钱总，我和狗跳就是想做音乐。哎呀，公司没计划做音乐领域的账号，两位高人另寻高就吧。你来干嘛？当场卖艺啊？钱总，那就让我和狗跳来做公司第一个音乐账号吧。嗯。 如果让我们做音乐短视频，我们有信心做好。请您听一下我们最近创作的歌曲，如果您觉得不错，就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狗子，来吧！
3: 耶，收操！

0: 这能算工伤不？
1: 滚！
2: 还 show time， 最后的机会让你受没了。
3: 唉，感觉和网上爆火、签约公司、办演唱会的目标又远了一点点。
2: 你确定只是一点点？
4: 季飞，好消息啊，季飞。
2: 田总打算把这个机会给我和狗子。
4: 没错，你俩业绩这么差，收入那么低，还能在公司坚持半年，不说别的，忠诚度没问题，所以钱总决定让你俩试试。
2: 老舅，那这个新项目是做音乐短视频吗？
4: 这个嘛，有那么一丢丢，偏差。
5: 按照钱总的交代，两位将以钱总的一位至亲为主角拍摄短视频，让他成为形象正面的网红。期限就是钱总去国外出差的这两个月。
4: 听到没？至亲呐，跟人家搞好关系，以后要转做音乐，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2: 金秘书，这个成为网红有什么标准吗？
5: 标准就是，钱总觉得成了，就是成了。期间公司不会给二位提供任何支持，相应的，如果两位能完成任务之后，公司将倾斜大量资源给二位，视频的内容题材也可由二位决定。出于对钱总至亲安全的考虑，两位需要不定时向公司汇报所在位置，

0: 哇！
1: 这位就是要拍摄的主角。钱总的爱宠，二牛先生。
2: 啊！

0: 其实现在很流行萌宠，钱总给咱的任务难度不大，等事情办成，我们就可以专心搞音乐了。
1: 是啊，也只能曲线救国了。哎，你小心点儿，这鸡金贵着呢。
0: 放心吧，来，先拍个二牛飞翔的镜头。牛哥，准备，起飞！
1: 别二了，快追啊！喂，停下！
2: 你车上有偷渡的。
3: 完了，钱总的宝贝让咱弄

0: 大夏江，
1: 在淳安。走，去开车，咱们去大夏江。
0: 阿飞，咱这是到了什么神仙地方啊？这里太美了。
1: 喂，我说你能不能把精力集中到……哦，
2: 怎么样，是不是跟仙境一样？
3: 确实美。嗯。
0: 嗯。阿飞，快看，
1: 终于追上你了，别想跑。
3: 啊，
1: 怎么不动了？
0: 哎呦，出发的太匆忙，我忘记充电了。啊，
1: 喂，保险公司吗？我的车没电了，在千岛湖。过来要多久？啊，太慢了，我有急事儿。你们能不能……
0: 啊，阿飞，瞧。嗯，哇，好飒的小姐姐。嗯
4: 嗯，你俩干嘛的？
0: 我们搞音乐的。
4: 是吗？难怪小嘴巴巴的挺能吹呗。车子没电了。嗯，前面几百米有充电桩。
1: 哦，这种地方居然有充电桩，
4: 很奇怪吗？千岛湖环线有34个充电桩。
0: 他这么好心帮我们，是不是对我一见钟情了？
1: 别自作多情了，我把着方向盘，你推下车。
5: 为什么是我推啊？啊！
1: 原来这么近啊！
3: 农创客，
0: 这儿就是大夏江。
1: 我查了一下，大夏江包括几十个村镇，占地340多平方公里。
0: 啊，大海捞鸡啊。
1: 天色不早了，先找个地方落脚吧。
0: 嗯。哎，这家看着环境不错，名字也不错啊。七社。
1: 是七社。
6: 大姐。

0: 什么的？
1: 啊，这上面写的是两位住宿期间房间的能耗，根据能耗的排名，能耗低的客人还能享受客房升级、景点优惠等服务。
2: 哎呀，没想到一间民宿还有这么高端的东西啊！哦，好热闹啊！哎，阿飞，快看，这路灯还有屏幕哎。
3: 得给地里浇点水了，我操作一下。
4: 狗子，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村子有点前卫啊，到处都是高科技。
5: 其实咱们这边的农村呢，都在积极推进数字化建设，前卫的不光只有下江村。两位是来下江村玩的游客吗？
4: 大爷，其实我们是在找东西。
5: 这不是文三养鸡场的车吗？
0: 文三
4: 养鸡场？

0: 在那边，走。二牛，哎，等一下，你干嘛去啊？
1: 去养鸡场里抓二牛啊？
0: 哎，万一被这的主人看到了。你怎么向人家证明二牛是我们的鸡？
1: 这个，
0: 喂，你又干嘛？
2: 速战速决！
0: 喂，狗跳！
1: 鸡海茫茫，你在哪里啊，牛哥？
0: 快找，二牛长得那么特别，能找到他。哦。
3: 这天还没黑透呢，就等不及动手了。这两个偷鸡的小贼。
0: 大爷，别误会，我们不是贼。哦。
2: 我们是来抓本就属于我们的鸡的。
3: 头一回听到把投机说得这么嚣张的。
0: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呀。
3: 投机贼给我站住。
4: 站住才怪呢。
0: 大爷，你先冷静，
2: 住手！你要是打我兄弟，我就掐死你的鸡！
3: 臭小子，别乱来啊！快把鸡放下！
2: 你先丢掉铲子，否则我可掐了啊！
3: 臭小子，你动我的鸡试试，我就打你的朋友！
2: 你敢打一下试试？
3: 你敢动一下试试？
2: 你打试试？
3: 你动试试？
2: 打试试？
3: 动试试？
5: 够了！小学生吵架啊！
0: 大爷，我们真不是偷鸡贼，我们是来找工作的。我这兄弟啊，嘴巴不灵光，他刚刚想说的是来抓机会，工作的机会。哦，
6: 我没说。
0: 咱们先留下来，找机会抓二牛。
2: 没错，我们就是来抓机会的。
3: 找工作。
0: 我们是农创客，带着创新技术来乡村创业的呀。
2: 对对对，什么客？
3: 是吗？那你们不来门口找我，挪进养鸡场干什么？
2: 提前熟悉一下工作环境嘛。
3: 我这养鸡场不招工，快出去。
0: 大爷，我们是返乡青年，打算来乡村创业，所以想先学学技术。您看啊，养鸡场有两个年轻人帮忙，您也可以轻松点，不是？
3: 不需要，
0: 我们懂网络，懂直播，懂那些新技术，能帮到养鸡场。
3: 说了不需要，
2: 我们不要钱，管吃住就行。
0: 对，没错。
3: 是吗？现在的年轻人觉悟很高啊。那行吧，我就给你们一个在我这儿学习的机会吧。我家养鸡场是正规单位，法律程序得走一下，拍张照片，以免你们骗了我，我找不到人。我不说，你们很有眼光啊！我这养鸡场的住宿条件还是不错的。
1: 文三伯对条件不错，是不是有误解啊？
0: 忍忍吧，睡觉养精蓄锐，明天找机会抓二牛。
2: 可是阿飞，第一次养鸡，我有点慌啊。
0: 你傻呀，我们又不是真的来养鸡，抓到二牛

0: 再说，养鸡能有多难？
1: 阿飞，过来看我，阿飞。
0: 吵死了。

0: 我刚刚出来上厕所，结果就看到了这个。
1: 大半夜的干什么？
0: 怎么样，美吧？
1: 我都不记得有多少年没见过萤火虫了。
0: 要是没有公司的事儿，真想在这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啊。
2: 或许这趟意外之旅还蛮不错的。
1: 早啊，吴三伯。
0: 早啊。
3: 不早了，赶紧干活吧。
1: 好吧，开工。

0: 天堂有路你不走，
1: 风吹草地现牛羊。阿飞，我有点不确定了，咱们和鸡谁在食物链的上游啊？
0: 不好，来查岗了。
2: 唐先生，狗先生，两位上午好吗？
3: 金秘书你好呀。
2: 我需要确认下二牛先生的状况，请将镜头对向二牛先生。
0: 哦，好好好。那边。
2: 啊，二牛先生这是在什么地方？
0: 哦，我们就在郊区的一个公园里拍摄呢。
4: 对对对，没跑多远，一切进展顺利。
5: 哎呀，这鸡长得真漂亮啊，不愧是我养出来的鸡。
2: 这位老人家是
5: 我是这家养鸡场的主人，大家都叫我文三伯。
6: 文三伯养鸡场？
0: 这是我们短视频的剧情设计。
4: 文三伯是演员。
3: 对，老戏骨。来，老戏骨，咱们休息一下啊。
5: 卡，什么卡呀？
0: 那个，您看拍摄挺忙的，要不先聊到这儿？
2: 好吧，唐先生，务必确保二牛先生的安全，我还会与您联系的。
5: 哎，你俩小子，刚刚是在说要拍视频吗？
0: 这个嘛，
5: 难道你们是要拍视频来宣传咱们养鸡场？
0: 没错，
4: 就是这么回事。
5: 好啊，还是年轻人办法多，那你们加油，我可等着看你们的视频呢。
0: 没问题，
4: 包在我们身上，

0: 阿飞，不是说养鸡不难的吗？
1: 至于吗你？能不能有点吃苦耐劳的精神？
0: 我这两天吃不好，睡不好，浑身上下又酸又痛。
1: 成熟一点，像我一样，学会隐忍。
2: 小唐，狗子，把鸡粪运出去卖了。
1: 喂，是收鸡粪的吗？
3: 什么？你已经在县城了？

0: 喂，你干什么？这就是你的办法？没事儿，这几袋鸡粪才值多少钱啊？我把这钱出了，文三伯不会知道的。
1: 不是钱的事儿，这么干净的河，亏你好意思倒鸡粪进去。好吧，不到就不到嘛，这么凶干嘛？
2: 汤继飞，狗跳，咱们还挺有缘呢。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月光经验上的女主经过精心
0: 做饭，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独立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in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理，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理。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照。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值，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2: 谢谢。
3: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

0: 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2: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他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不是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科学，他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呐、啊，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的，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的，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 是它有原创

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的一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这个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得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呢？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一次上了大学啊，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啊，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国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它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我们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找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 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

0: 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啊，会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二十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0: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了一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城。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的这个理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十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哪儿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哲学。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命浪发的猫头鹰，命浪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1: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抱人的义气之争，而是两种

0: 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1: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讲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会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比鲍尔生的。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的。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大秤的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

0: 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就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着，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是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政府的公务员就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缪尔森，大家知道萨缪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缪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里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现一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0: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些年就是扶贫。扶贫在西方叫漏斗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那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啊？
1: 怎么称呼你？我就跟他说，是我们庄家的总书记。你跟他说，
2: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林，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这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500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在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0: 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镑。
1: 是的，
2: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1: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2: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1: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2: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得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2: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

0: 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1: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2: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 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 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Mr.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the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 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0: 谢谢您。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3: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0: 而且你们吃的特别好，
3: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地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儿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

0: 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1: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它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说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2: Bu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1: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2: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1: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0: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1: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但是觉得一物不食，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些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解除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

0: 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1: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2: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3: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理，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0: 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林。

0: 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人说，一座城的底气藏在他望向大海的目光里。泉州从不只是一座城，它是宋元中国的海丝心脏，是千帆过境的东方大港。今天我们以海为卷，以史为笔，走过博物馆、古塔、古桥，读懂福建最厚重的海洋记忆。
1: 哇，一走进来，其实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这一艘沉睡了700多年的大船，真的太让人震撼了。那它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当时的第一现场是什么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1974年呢，这艘船在泉州湾后主港沉睡了700多年以后呢，一经考古发掘出来，立刻惊动了国际考古界。那它呢，经过一些科学的考证，以及结合它的出土物呢，证明它是一艘13世纪泉州造的三桅的

0: 代远洋木帆船，由此呢也揭开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1: 舟南有海号无穷，每岁造舟通利域，其实形容的就是那个时候泉州的一个造船鼎盛的时期哈。那我们眼下的这一艘宋代的这个古船，它的技艺特别之处在哪里？
0: 这就不得不提水密隔舱的技术，由12道的隔舱板，把整个的船舶分隔出13个独立船舱。这就是领先世界的黑科技。它的优点在于它能提高船的一个抗沉性。比方说呢，船舶在行驶的过程中，遇到触礁啊或鲸鱼碰撞，有一两个船舱破损了，进水了，也不影响其他的船舱，依然可以安全的行驶，直到抵达口岸，然后再进行修补。这一项技术呢，欧洲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运用，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硬核的造船技术呢，才能撑得起宋元时期东方大港的这种百舸争流、千帆竞渡。
1: 长海潮中万国殇啊，是古人笔下刺桐港的一个盛景。那除了宏大的历史意义之外呢，哪些具体的一些出土的文物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海上贸易或者是船员的一些生活状态呢？
0: 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香药，它的数量之多，它的种类之多是世所罕见的。其中呢，有比较稀有的龙涎香，那有阿拉伯地区的乳香，还有大量的酱蒸香、檀香、沉香、胡椒等等。宋代的文献呢，它有描述泉州人在除夕每年除夕会家家户户点燃酱蒸香等香料，来祈福新的一年平安顺遂。这也说明了当时的海外贸易呢，它不仅是奢侈品，更是进入到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中。船舱呢，它有出土了96件的木牌签，那比方说呢，有写着墨书雅里两个字的，可能是个阿拉伯的名字，说明外国人呢也参与了这艘船的海外贸易。那还有像写着洋工、油工等船工姓名的当时记载的就是我们的船员水手是可以带一定的这种私人货物来进行交易，来抵作工资。那这些古代的货主的标签，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像托运单啊、物流单据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古代远洋的这种货物运输管理的一个样貌。宋船呢还出土了像荔枝、杨梅这些夏季的水果的果核，那它也帮助我们来判断这艘船大致沉没的时间是在夏季。还出土了一些像猪、羊、鱼这些动物骨骼以及不止一副的宋代的象棋子，那这些也帮助我们了解就是船员在漫长的海上漂泊的旅途中呢，它可以吃水果、养动物看书、下象棋、喝酒这些生活的场景跟娱乐的方式。
1: 走进这座馆，就仿佛走进了千年的海上丝路。这里没有喧嚣，只有一艘古船，一方石刻，静静诉说着刺桐港的传奇。那些沉睡的文物，是文明的信使，是海洋给泉州最温暖的馈赠。它们让我们看见了古人的航海智慧，看见不同信仰在此交融，看见一座城因海而兴的底气。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了刺桐花开了哈，现在应该刚好是它们盛开的一个季节。
2: 是的，
1: 咱们泉州好像也被称之为刺桐城。
2: 是的，就是刺桐这种树呢，原本是原产于东南亚，唐末的时候就引种到泉州，因为它的树高花红，就是所以后来逐渐就成为我们港城的一个标识，所以我们慢慢就被称为刺桐、刺桐港跟刺桐城。那这一抹红呢，它是象征着热烈的、开放的、欢迎的这种精神。咱们开元寺的这座东西塔呢，他们是现在现存中国现存最高的一对宋代石塔。那这两座塔的建造过程呢，都是得益于我们当时观光僧侣、地方大族还有华侨等人群呢，他们的一个自发倡导跟广泛合力。其中呢，西塔呢，它在建造过程当中还利用了一个潮汐起重法，就是

0: 分的利用了晋江潮汐的这种自然力量来运输建材，是海洋智慧的一个结晶。泉州其实有一句俗语，就是站着要向东西塔，卧着要向洛阳桥。就是整个东西塔呢，它其实是也是泉州人的一个精神坐标。它不仅在宋元时期为商船导航，也见证了无数的历史场景。宋元时期呢，就是我们的官方政府在九日山下面进行祈风的一个仪式，在真武庙进行祭海祭海的仪式。之后呢，这些使臣商贾呢，他们都来到了这个地方呢，眺望海港。那这东西塔呢，也日复一日的在聆听着来自万国的一个乡音。所以他们呢，就是700多年以来的，一直在此地默日复一日的守护着我们泉州城这座海洋记忆和开放基因。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开放基因，是否呢就是泉州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一种信仰途径？
0: 这正是泉州最动人的地方。你看，开元寺呢是佛教寺院，但是寺内呢有古印度教的这个浮雕。一墙之隔的图门街，我们便立着关帝庙、清净寺跟普文庙，这种神佛并世、烟火相融的一个奇景，就是世界罕见。泉州的包容，它刻在石头上，但是更融入到我们的市井生活。它不是追求单一，而是如海纳百川，让不同的文明在此共生共融，最终酿成独一无二、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志同文明。
2: 这两座塔是泉州的脊梁，也是海洋的灯塔。千百年来，他们静立城中，看千帆过境，看潮起潮落。无论风雨，无论岁月，他们守着这座城，也守着每一艘归航的船。塔木里却见证了泉州向海而兴的勇气，石无言却镌刻着海洋文明的不朽。
1: 何老师，看了开元寺的这个精神气象，再来到了我们的洛阳桥，一下就从新的层面来到了我们行的实处。那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桥上，也看到这个水呀，非常的大。在古代的时候，在宋代的时候，这些工匠们他们是怎么样利用智慧，在这一个大江大海掰手腕的地方，打出这样的一个地基，建出我们的洛阳桥呢？
3: 可以总结为这个三个密码。第一个，这个密码，这个滑行基础啊，这个洛阳桥所在的这个位置是江海交汇处，
1: 是的，
3: 这个江底啊，它这个淤泥很深，
1: 是
3: 这个打桩啊打不下去，很难打。那工匠们就换了一个思路，选择在这个江底的这个沿这个设计的这个桥梁的这个中线，来抛掷这个大量这个石块，那这样呢就在这个江底形成了一条人造的石滑。那么这种建造方法在当时的是一种领先世界的一个地基革命。
1: 那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怎么样能让这些石头它不被冲散呢？
3: 这就是洛阳桥建造的这个第二个密码，叫重力固基。桥墩这个建造起来后呢，工匠们就是在这个桥墩上种植了这个密密麻麻这个牡蛎。那么牡蛎他们这个所吐出的这个粘液啊，这个把这个桥墩，把这个桥墩哦，跟这个基这个桥基啊，这个牢牢的粘结在一起，
1: 粘合起来，
3: 粘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
1: 这么说来也是因海制宜了哈，
3: 对，
1: 这个古人的智慧真的了得。
3: 就是古人的这种智慧。
1: 对，那其实刚才一路走来哈，我看到用了非常多的这个石墩，我很好奇啊，那个时候古人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些石墩运到这里来的呢？
3: 这就是这第三个密码叫浮雁架梁，就是工匠们利用这个海水潮汐呢，当这个免费的自行的这个升降机，就是利用海潮涨落的高低差，来架设桥面的这个大石板，通过这样的叫急浪以悬舟，舷机以悬铅的这样的建造方法，把这么受大的巨大的这个石梁呢石板进行安放安装，可以这么说，没有洛阳桥就没有宋元泉州东方第一大港的这种奇迹的这个繁荣。所以洛阳桥的建造，它代表了泉州人最务实的智慧。泉州的海洋走向世界，我们先从作业的工程开始，是连接故乡与海洋的开始。
2: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是古人向海而生的答案。

0: 的不只是两岸，是内陆与海洋，是故乡与远方。千年前，商船从这里驶向世界，千年后，我们站在这里，仍能触摸到古人的匠心与气魄。
1: 黄馆长，今天我们一路从开元寺的金神殿堂到了海交馆的一个远航古船，最后再站在了洛阳桥上。如果说把泉州的海思故事看作是一个人的话，好像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魂形还有根，对吗？
2: 这个比喻很贴切，开元寺是这座城市的魂，它代表着那种包容万有、信义为本的胸襟与伦理，这是文明能够深度交融的精神基础。那一艘宋代海船是泉州人的形，是技术、勇气、探索精神的实体化，是他们走向世界的具体行动。而这座洛阳桥呢，则是整个体系的根与脉，是最硬核、最基础的连接智慧。它将我们内陆的风豪与海洋的广阔牢固对接，为魂的包容与形的远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撑与地理可能。三者合一，才是整个完整、强大、可持续的海洋生态文明。
1: 那么这种千年以前就形成的文明生态，对于我们今天的泉州乃至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话，您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
2: 它启示的是一种立体的双向的连接智慧。洛阳桥代表的是物理的连接，将内陆与海洋高效打通。古船代表的是行动的连接，主动驶向未知，建立联系。而开元寺呢，代表的则是精神与规则的连接，让不同的文明能在互信与共识下深度交融。这提醒我们，真正的开放与繁荣，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输入或者输出，而是有来有往，有硬件有软件，有行动有准则的深度互动。泉州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底色是和平的连接、智慧的创造和共赢的交往。这份遗产呢，对于今天思考如何更好的互联互通，依然提供着宝贵的原动力与哲学观。
1: 所以我们探寻海寺啊，不仅仅只是为了回望历史的一些辉煌，更多呢是为了确认一种从历史深处它就延续而来的力量，对吗？
2: 是的，这三处古迹呢，就像是泉州留给今天的三把钥匙：一把开启心胸，一把开启航路，一把开启家园。他们共同解答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城市，一个文明，如何既能扎根故土，又拥抱世界？答案就写在泉州的山水之间。以厚德载物之魂，以勇于探索之行，以牢固连接之根，去开创一片共荣的海。这便是穿越千年依旧澎湃的海狮精神。
0: 从博物馆的千年记忆，到东西塔的百年守望，再到洛阳桥的跨海匠心，泉州的海洋文化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是活在每一块石、每一片浪、每一个泉州人心里的信仰。向海而生，因海而心，愿每一次出发都有归航，愿每一片海都有文明的光。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

0: 巡礼，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

0: 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

0: 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就等着我大显身手一番吧，我要来试试烹饪一下咱们的闽菜之首的佛跳墙。看一大早呢准备这么多新鲜的食材，够齐全了吧？还有哇，超大的金华大火腿，食材够了。哎，好好研究一下。山珍海味，家禽，差不多了吧？三小时无火烧制，七小时文火慢炖，一小时微光火，方能让每种食材释放出让人回魂的美味。这是要让我失魂吧？这算下来要十几个小时，这么多的食材要炖这么久。
1: 小伙子，吃佛跳墙哪有那么麻烦啊？我们海文明的佛跳墙，只要充分放到热水里解冻一下，然后煮十分钟，倒入罐中就可以食用了。
0: 你说的也太轻松了吧，这佛跳墙哪有这么简单呀？我不信，
1: 我做佛跳墙是专业的，你瞧我这身行头，
0: 这衣服这帽子是像大厨的有那么一回事儿，可是您这个也太有点忽悠我了。
1: 这样吧，就是你带着这个罐子到三方七巷去找一个神秘人物，他会给你答案的。
0: 真的吗？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还好遇见你呢就要带大家去寻找一下我们的闽菜之首的佛跳墙喽。爱心树古街，没有错，我现在就来到福州的著名旅游胜地三坊七巷了。现在呢我就要带着信物去找到等候我的神秘人物哦，走吧。

0: 看看，一模一样。弹起婚香飘四邻，博闻气禅跳墙来。我觉得应该就是这里，没错了。
1: 你就是蜗牛？
0: 我是蜗牛。哎
1: 呀，等你很久了。哦，
0: 师傅兄，你就是神秘人物对不对？
1: 我是海文门欧玉斌。
0: 我找你很久了。哎呀，
1: 哇，
0: 欧总。我一进到店就看到了巨型的佛跳墙，太震撼了吧！而且我看到这边我们海文明的佛跳墙有好多的品类，
1: 我们是满足不同的消费场景。嗯，啊，比如说这个大型的是满足宴会用的。哦，然后这个是满足个人用，这个是我们给来福州旅游的游客，啊，准备一些伴手礼给家里人带回去。
0: 海文明也太贴心了吧，哈，完全是为消费者量身定制呢。带我尝尝好不好？哇，这么多！我来看看里面有些什么食材。
1: 这是辽宁刺身。
0: 哦，这是辽宁的海参，对不对？
1: 对，
0: 来自辽宁的，还有。这个花椒，
1: 这个是挪威进口的鳕鱼花椒。哇，
0: 进口的。
1: 对，
0: 嗯，我看看还有，你看看，
1: 这是我
0: 鲍鱼
1: 腌的干鲍鱼。我建议你吃佛跳墙，先品尝一下汤。这个汤是佛跳墙的灵魂所在，是用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方鸭、铜骨、上排、金华火腿十几种材料熬制的12小时。
0: 你看看这个高汤的这个色泽就非常的诱人，而且呢层次相当的丰富。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正宗的福州佛跳墙的配方跟熬制工艺啊，有别于其他地方的。
0: 不光是这个食材高端，而且这个汤底也是非常好喝的，所以让我难以相信哈，在家里面只需要10分钟就能完成的我们的海文明的佛跳墙，为什么这么好吃呢？欧总，
1: 第一，这个高汤的熬制，这个是佛跳墙制作的灵魂所在。
0: 嗯，高汤。
1: 对。第二个，食材的选择非常重要。嗯，比方说这里面的鲍鱼，嗯，就是采用了我们自己养殖基地的这个养殖的鲍鱼，我们有300亩的鲍鱼养殖基地。
0: 第三点，
1: 这个采用福州传承100多年的佛跳墙制作技艺，跟我们现在的食品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嗯，能制造出啊，像我们在家里。啊，简单的烹煮10分钟，可以的。
0: 您说到了，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高端食材的选择哈，我们在平台有个300亩的自己家的鲍鱼的养殖基地。
1: 是的。哇，
0: 长什么样呀？规模很大吧？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鲍鱼养殖基地。
2: 福建平潭地处亚热带，这里有着绵延的海岸线、优质的天然海域，为鲍鱼生活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海文明的鲍鱼养殖基地就在这里。7月正是鲍鱼最鲜美的季节，清晨天刚亮，工人们就要在海上开始忙碌的一天。采收上岸的鲍鱼很快就被装筐打包，他们要在第一时间送往加工厂。
0: 现在是早上的7点，那从平潭的养殖基地运送过来鲜活的大鲍鱼呢，已经来到我们的海文明的工厂了。我身旁呢就是我们的海文明的林厂长，那林厂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哈，
0: 我们这个大概从养殖基地运送到我们的海文明的生产线的话，这个时长是多久时间？
3: 我们这个养殖基地是平潭鲍鱼养殖基地，到我们工厂路线大概1个多小时，
0: 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我们的生产线。
3: 是的，是的，
0: 对
3: 的。
0: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运送过来之后还是活力十足？哦。
3: 我们
0: 完全是在越狱的过程吧，哈，虽然是盖着，但是他们都像马上要逃出来的感觉。我们看一下，
3: 我们鲍鱼判断鲜活，第一看它的那个吸力，
0: 吸力，
3: 看的，哇，它都粘连度很多，哦，
0: 吸附力非常强，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对，它是反的。
0: 哦，我让我看看这个吸力会不会强一些？
3: 是，哦，这个说明鲜活度非常好。
0: 那
3: 活跃度，
0: 活跃度，就是有些偏安静一些，那有的呢就一直在我们这个框框里边跑来跑去，试图想要越狱。
2: 一筐筐生长至最佳采收期的平潭鲍鱼，第一时间被送进了海文明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有序地对鲍鱼进行处理、清洗去毒、高温漂烫、低温冷却、液氮速冻，一道道工序流畅衔接，井然有序。
3: 2个半小时以内，我们就完成加工好了。因为我们好的产品一定要有好的原料，好的品质。

谢谢，哇，看来呢，这个线索是相对的明确了。哎，停停停停停，有没有闻到好香的味道？这应该是我记忆中佛跳墙的味道，我得好好找一下，应该在这附近。看看看看。

0: 海文明这个鲍鱼果然是不错，我已经替大家验证过了啊，这个味道呢是 Q 弹鲜甜。
1: 我们海文明是佛跳墙标准的起草制定单位，我们还是全国唯一一家取得国际三大食品安全认证的企业。哇，这个美国的 FDA、英国的 BRC、欧盟的 IFS。所以我们这个质量管理体系是比较完善的。
0: 对，有这么多的一个品质的保障，看来呢我们的海文明的佛跳墙真的是值得大家信任的产品了。那听完了欧总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于佛跳墙的生产过程呢也是充满着好奇，那我们现在就到海文明的生产线上去看看吧。
2: 经过严格的消毒程序后，我们进入到海文明佛跳墙的生产线。首先来到的是前处理车间，熬制佛跳墙汤底的各种原料都在这里进行清洗切块。
3: 我们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操作方法都有一个具体的操作要求，比如说温度的要求、宽度的要求，包括我们产品的规格的要求，
0: 非常的详细哈。
2: 经过预处理后，海文明佛跳墙的高汤原料就备齐了。那接下来就要进入熬制环节，十几种食材啊将统一的送入机器，开始长达12小时的熬制。
3: 熬汤还有一个亮点，熬汤的水是经过纯净处理过的水，是通过净化系统和反渗透膜处理完的，这个非常干净整洁。
0: 听说我们的佛跳墙的这个熬制过程，这个火候的这个把控是很关键的。
3: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公司引进的全自动的数控技术。
0: 数控技术，
3: 我们通过这数控的技术，就能完全的模拟出传统的这种做佛跳墙的手法，它有大火阶段、中火、小火，然后我们在这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温度、不同的压力，来完全复现出我们传统的制作佛跳墙的工艺啊，所以这样的口感、风味以及产品品质都非常稳定。
2: 高汤熬好之后，海文明的佛跳墙生产就要进入最核心的填充环节了。依托海文明自主研发的数控灌汤设备，新鲜滚烫的高汤和丰富多样的食材直接塑封在了食品级耐高温蒸煮袋中。称重分选机严格把控着每一包成品佛跳墙的重量，而 X 光检测机则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0: 林厂长，刚才是参观了我们佛跳墙的整个的生产线哈，给我的感受就是说，哇，每个程序相对的复杂，而且你看看食材又多，环节也多，会不会显得太繁琐呢？
3: 这是站在你的角度认为，所以我们海文明公司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利用先进的设备、现代化的工艺技术和标准化的生产工艺，那我们最终达到我们的产品既安全，让百姓吃得又放心。那整个过程呢，我们从生产前、生产过程中以及到生产结束，我们总共用了18道的把关，检测了36个项目。哇，这样呢我们百姓就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0: 那刚刚我们是近距离的感受了海文明是如何把这份舌尖上的非遗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的。那刚才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呢，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我们福建从事海产品的养殖的企业是很多的，那欧总您当初是为什么选择从佛跳墙入手呢？
1: 佛跳墙的发源地在我们福州，100多年的历史，它是有丰厚的这个历史底蕴文化，它还是作为国宴接待过很多外国领导人，食材丰富，制作技艺时间很长，所以这个一般都是在专业的酒店啊、专业的师傅才能做得出来。
0: 是，
1: 这种普通的餐厅，还有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家里啊，是很难做到的。只有来了福州，去了大的酒店，才能品尝到这一款这个产品吧。所以外地人啊，要吃这个产品就很不方便。
0: 对。
1: 那么我们海文明呢，是用这个产业化的模式，通过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让这个产品做成这种速冻的，到家里解冻加热就可以吃的。
0: 对，用这样的方式呢，就让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呢，就更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高端的佛跳墙的这个美食的魅力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让这个福州佛跳墙能走出福州，进入全国
0: 乃至全球，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还出口到北美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东南亚，已经10几个国家了。
0: 其实看来这个推广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是一直在推广这个福州佛跳墙的这个美食文化。嗯，你看最近哦，我们也做了这个佛跳墙的这个文创冰淇淋。
1: 这个是文创冰淇淋吗？
0: 等一下，这个是佛跳墙口味的冰淇淋。哦，就普通的冰淇淋还不一样。
1: 让我来感受一下啊。对，就是吃冰淇淋也可以感受到我刚才吃到这个地地道道佛跳墙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吗？
0: 这个是。
1: 我第一次，
0: 我们佛跳墙的高汤，
1: 而且就是这个我们佛跳墙这个一盅一盅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0: 对，这个我们红饼的
1: 海闻名的佛跳墙的冰淇淋，哎，我们先尝尝味道了哈，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有海鲜的味道吗？还有我高汤刚才的那个味道吗？
0: 对对对，
1: 真的啊，
0: 尝一下，
1: 鲜甜，还有奶香味，
0: 冰淇淋有点奶香，
1: 有奶香味。所以这里面的一些冰淇淋的一些添加物的话，是不是有我们佛跳墙的这样的一个有海鲜食材在里面吗？
0: 有佛跳墙的高汤融进去。嗯，
1: 不错，这个冰淇淋真的很好，这我也很喜欢。就是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的海文明啊，对于产品制作方面的一个初心和匠心。那我们也相信啊，在未来日子当中，我们的海文明能够越来越好。我喜欢这个味道，它能不能以后再多开发一些这样的一个佛跳墙的系列的产品，更加多元化？
2: 对，了解完了海文明的佛跳墙啊，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要想做出让老百姓放心食用的佛跳墙，真的很难。丰富且高品质的食材，全自主研发的生产线，近乎苛刻的标准化全流程，这每一个环节都严格的把控着食品安全的红线。海文明用满满的诚意，让传统美食焕发出了新时代的生命力，也让源自福建福州的珍馐佳肴香飘世界餐桌。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守正直而配仁义。这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对于咱们沿海老百姓来说啊，无海鲜不成席。那今天各位有口福了，因为2026年海峡福州渔业周它来啦！就在我身后的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那本届的主题是“有福之州，福于世界”，到底有什么惊喜等待您来解锁？我们一起走！
1: 福州渔博会，我们。
0: 比超和世界杯在同时进行当中，那么在展会现场，您知道吗？有跟足球一样大小的鱼丸，哎，没见过吧？有没有看到我们又先出炉了一个足球鱼丸？
2: 本次渔业周同期举行的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上，各大展区水产品琳琅满目，亮点纷呈。这颗1:1复刻的足球就吸引来不少人围观，妥妥的网红打卡单品。
3: 一开始就是鱼浆，然后把它用两个模具，就像网，我们这个大网，把它扣在一起，就形成这样子了。这个是我们用那个贴片给它贴上去，模仿那种足球。
2: 这颗实心鱼丸用料实在，以鳗鱼肉和地瓜粉调和而成，光是手工塑形就要2个小时。工作人员介绍，

0: 为了适应大家的需求，他们还贴心地准备有大、中、小号的版本。
1: 观敏操的活动嘛，哈，观敏操之后我们就品渔网嘛，关联到我们渔网模仿足球，然后为我们敏操做一个加油，耶！
0: 如果说鱼丸是来逛鱼博会的必吃单品，那这个坚持了18年的千人鱼丸火锅就是鱼博会上的必打卡点了。
2: 第八、九、十，我的天啊，已经数不过来了。这个地方呢，在进行的是我们千人火锅，而且啊，这千人火锅已经坚持了有18年。似乎每个来这边参展的企业跟我们的市民达成一个默契，就是一定要留个肚子来这边吃鱼丸，才算是逛了我们的鱼博会。
3: 每天呢免费试吃300公斤，一天300公斤，有的连续吃几年都有，都见到。责无旁贷的把那个服装消费者啊，这带动起来，增加那个鱼博会里面气氛氛围。
0: 在展会现场，我们除了能吃到本地的热销款外，还能抢先了解上新款。眼前这些鱼就是专程搭飞机从土耳其跨越万里而来。那我先采访。
4: 这个鱼2天以前它还在土耳其，它搭乘飞机从土耳其出发，
2: 千里迢迢过来。
4: 是的，
0: 这批海鲈鱼金头鲷去年年底刚纳入我国进口海鲜的准入清单。它们常年生长在爱琴海水下60米的深海海域，肉质紧实弹嫩，是实打实的高端海鲜好物。今年也是土耳其客商第一次亮相渔业周，参展商阿德希望能借此机会打开中国市场。
5: 感觉到很多客户有了，我们都卖欧洲，欧洲那边的价格比较贵的。然后呢，我们看看中国市场的这种养殖价格合不合适。然后呢，我们没有来这边是找客户卖的，我们来这边是找一两个中国的公司长期合作。
2: 这就是鳗鱼，看到它身姿曼妙，对不对？它也有着水中软黄金的美誉。鳗鱼呢，它富含营养物质，但是呢，它又是对于水温很挑剔，对于水质很严苛的一种鱼。那么在福建有一家企业啊，就靠着这条鱼做成了一条产业链，而且啊，还做成了全球第一。
0: 依靠从源头到餐桌的鳗鱼全产业链条，天马科技奠定它在全球鳗业的核心龙头地位。
6: 我们中国人除了日本鳗以外，我们其他的像美洲鳗，比如像太平洋双色鳗，跟我们之前养过的欧洲鳗鲡等等，我们在中国都能养得成功，而且我们技术方面已经远远领先于国外的起码20到30年。
0: 不少海外养殖企业受技术经验限制，只能规模化养殖单一品类鳗鱼，而天马科技凭借自主研发的技术实现了多品种规模化培育，从技术过人到产量过人。张娇林告诉记者，秘诀就是靠自己。
6: 正常化养殖的话，就是因为它不靠天吃饭，控温养殖，我们可以把根据每条鱼的每一个阶段的最佳的生产的温度需求、溶氧需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先进的设备可以控制到，包括一些理化指标。
0: 只要鱼苗一投，每一吨鱼成本即可算出，这份精准把控来自技术赋能的信心。此外，企业还利用光伏供电系统保持水体温度稳定，大幅降低鳗鱼患病几率，养殖周期直接缩短3至4个月，每吨鳗鱼养殖成本减少1000元，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2: 有没有看到大家围在这个档口在抢什么呢？抢的就是咱们的鳗鱼饭。这里的鳗鱼饭呢，深受大家的喜欢，像我们的参展商还有我们的市民呢，都围绕了这个地方。那么在业内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世界蛮力看中国，中国蛮力看福清。在福清，蛮力其实也就是鳗鱼，鳗鱼的成品呢也做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在我身旁的这个，这是我们的一个模型，它是一个粽子，粽子里面包的是什么？哎，就是咱们的鳗鱼肉。
0: 这个鳗汉全席品鉴会让鳗鱼美食突破了菜系国界，玩法层出不穷，既有汉堡这类西式快餐产品，也有鳗鱼荔枝球、鳗鱼佛跳墙等特色闽菜，就连看似不起眼的鱼骨头也能做出新花样。
7: 菜末
2: 那这些呢？
7: 像我们这个鱼骨，它鱼骨就是可以补钙，所以我们又利用这个鳗鱼的骨头，这个给它炸出来，做了一个这个香酥鳗鱼。

0: 这道菜。每个地区的这个饮食习惯跟饮食文化都有略微的不同，所以我们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地区的特色，饮食的这个文化跟习惯是什么，我们再去把这个鳗鱼结合到这个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菜品里面去。
1: 据了解，目前这家企业的烤鳗制品产量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下一步他们还将持续深耕产品创新，打破鳗鱼只出现在宴席上的固有印象，推出更多轻量化单品，走进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餐桌。本次展会，各家参展商不仅带来种类丰富的海鲜美食，让市民大快朵颐，更将海鲜的食品安全作为工作重中之重。福建黔东海上粮仓给每一条大黄鱼安排上专属的电子身份证，溯源透明，看得见。
2: 这个码对不对？
3: 对，所有的鱼在出厂完之后的话，它通过我们的机器去采集了它这个鱼的参数这个数据，那所有的消费者在扫描我们溯源防伪码之后，就可以把我们机器采集的第一手的所有的这个鱼体的这一生的数据全部都可以看到，这鱼也有我们的 ID 和身份证。
1: 餐桌安全先把控出厂关卡，优质海鲜更离不开健康养殖源头。作为深远海养殖装备行业标杆企业，黔东海上粮仓依托 AI 大数据技术，把养鱼这件事儿变得精准又智能。
3: 因为如果它饿太久的话，它免疫力会低，所以呢，我们要自主研发我们的一个无人的智能投饲船。那我们通过 AI 模型去分析这个鱼的一个状态，从而判断它的一个保护程度。
1: 通过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投饵无人船系统，能精准捕捉大黄鱼的需求，即便是高需求黄鱼宝宝也能被及时照顾。如此一来，避免过度投放饵料，既降低成本，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从源头守住海鲜健康底线。
4: 好的产品不但源头养殖也好，要健康，同时流通过程也健康。我们现在在开发源头的健康同时，我们现在在开发监控流通过程全产业的健康，真正实现到从这个深远海走线百姓餐桌的全产业的健康。
1: 作为海洋渔业大省，福建的海水养殖总产量、人均水产品占有量双双领跑全国。现在全省渔业朝着绿色低碳加速转型，传统小型渔船改造升级成为重点工作。目前福建超十万艘渔业船只为木质铁质老式船舶，不仅安全系数低，日常监管难度也大。针对行业痛点，省蔚蓝海洋集团推出蔚蓝一号新能源电动渔船，为渔业绿色生产送上全新解决方案。
5: 七月中旬到八月初，下海的100多艘各种船型、各种动力的新能源船舶，在我们福建省的各个海域各种海情的情况下呢，进行这个试点，以期通过试点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小型渔业辅助船的检验标准给推出来。
1: 新能源渔船省钱实力一目了然，相同航行里程下，电费仅为柴油开销的1/4至3/3。以传统柴油船单日油费150元来算，电动船充电花费仅50元，一年能省下来数万元燃油支出。渔业的绿色转型还催生出不少脑洞大开的创新思路。以往粗放养殖珍珠蚌很容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如今企业换个思路，让珍珠蚌化身净化养殖尾水的水下保洁员。
6: 我们就研发水下悬浮机器人，这里一个模型什么呢？可以看，我就开始把这些底泥导印上来，抽吸上来，这样呢，每只河蚌做到精准投喂以后呢，它没有浪费，它反而吸收的是你底下的营养，不需要传统去清淤来解决水质问题了，就通过这样的养殖技术就能做到治水的了，那么变成一个环境修复的工具。
1: 一蚌多用，价值拉满，珍珠蚌净化水体的同时能产出高端珍珠，蚌肉一部分加工成食品，另一部分加工成饵料，生态治理与产业增收双向兼顾。
7: 本届渔业周除了邀请参展商和市民共襄盛会，同时也举行了多场的论坛，分享嘉宾拿出自己的案例同台切磋。比如说贝类的壳往往被当成废料来处理，但是在这里它也可以是跨界的法宝。

0: 那么经过高温处理以后，一部分还是碳酸钙，另外一部分变成氧化钙，那么这一部分呢就可以比较有效的来综合土壤的这个酸碱度。一年多的这个改良以后，发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是它的这个土壤的 pH 提升了0.38个单位，下半年这个水稻收获的时候，发现一个水稻的这个分解数提升了很多，产量也提高了20%，将近30%，所以这个是非常可观的。另外一个这个米的这个品质也有所提升，也会更有弹性，会更香一些。
1: 这项变废为宝的黑科技早已落地福建华安田间，实测一亩田地是用100公斤牡蛎壳土壤改良剂，水稻增产近30%，大米口感品质同步升级，废弃贝壳摇身一变成为农田增效好物。渔业周期间，配套举行了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等多场专业论坛，各路行业专家、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围绕科创养殖、闽台产业融合、国际渔业合作、深沿海养殖等热门话题深度交流碰撞。
2: 主要在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在整个信息方面的壁垒的一个弭平，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我们两岸的产业信息、跟人才信息、跟商务信息能够有对通。第二部分在整个这渠道这一部分呢，咱们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对接的机会，让很多的企业家能够相互的一个交流。希望透过这几个方面呢，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数字化供应链的一个形成。
1: 今年渔博会参展商家数量、水产产品品类均刷新历史新高，5.31亿元现场零售额，20.76亿元意向成交额，27.25万观展人次，三组数据直观展现展会超高人气。渔业周的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6大洲30多个国家行业代表相约福州，携手探索全球渔业绿色发展新方向，也为福州打造现代化渔业强势、助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3: 本次展会好逛好看，好吃好买。那么在大家畅享海鲜自由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一道道美味海鲜的背后，它着实不容易。有养殖人对鱼类生活环境的极致追求，有加工者对产品研发的不断开拓，还有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通力协作。相信啊，在智能科技赋能之下，未来会有更多的品类丰富、品质上乘、绿色安全的海产品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之上。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是外面的世界。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代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那个。

0: 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8: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2: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

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

0: 而沛然矣。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

0: 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我们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
5: 如果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6: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7: 被仰望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主宰者。
6: 我不会让你。
3: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根鱼都是烈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3: 烹饪
4: 才能撑着浓郁。
3: 接着演。又付费。
5: 妙哟！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块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

0: 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不要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

0: 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
1: 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
0: 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

0: 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此话怎讲？
1: 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击掌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时加害于他。
2: 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我真是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
0: 哎呀，
2: 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0: 是啊，岳父。
2: 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
0: 这，哎，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哼，
1: 相爷。
2: 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是说，杀薛平贵？
2: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地又是负责京畿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义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0: 那可是造反呐！
2: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啊！
0: 这行不通，
2: 行得通。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
0: 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2: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0: 魏虎啊。 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可不能背叛呐！我
1: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回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哥大嫂的性命也危危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3: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4: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4: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3: 什么？这个魏虎的
4: 皇上
3: 父皇父皇，
4: 快传太医。
2: 是。
3: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4: 刘亮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5: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4: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

0: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陈刚？
1: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0: 那平贵到了遗迹，我马上修树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金陵歌上送书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2: 好，我这就去。
3: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0: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嗯，你这个安排很好。嗯，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嗯，好，那我先走了。嗯，驾。
1: 叫！叫！薛平贵，
2: 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给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逃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
1: 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
0: 你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地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说不定一高兴封你个皇后做做，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打入冷宫。
1: 你以为你现在就是皇上了吗？想当年你中举入朝为官，皇上是如何的提拔你重用你，使你王允一路平平坦坦坐上了左丞相，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是你呢，不知恩图报，反而想着叛逆造反，你呀，你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0: 你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休了你。
1: 好，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休了，否则等我百年之后，我还真没脸到你们王家去见你们的祖宗。
0: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2: 爹，
0: 还有金川，你那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第一个找他算账。
1: 你，
2: 哼，娘，这怎么办呢？
1: 哎呦，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
2: 夫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3: 是啊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2: 嗯，
3: 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是魏豹负责，我去找旭奇。
2: 哎，小姐，小姐，
4: 停！
3: 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去宫里去吧。
5: 哎，王后，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让我们叫程入关。
3: 程将军，
5: 程将军，

0: 程将军，
1: 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是空吧。
2: 王后，稍安勿躁，再等等。
0: 王后，王后，
1: 程将军，城门开了。
0: 王后，
3: 王后，苏龙将军来信，让我放您入关，到城内，到长安，解救太子殿下。
1: 太子殿下，
3: 你们快进去吧，这一路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
0: 开城门。
4: 是。

守住城门，上。

0: 你这个畜生，朝廷对你如此重用，你不知恩图报，居然起兵造反，你这是该死！
1: 哼，
2: 听着，刘毅，只要你交出薛平贵，我马上退兵，要不然我杀进皇宫，活捉薛平贵。
1: 杀！
0: 我们先撤回去，好。关城门。哼，我倒要看看这皇宫到底有多少储备粮食。我就这样围着你们，看你们能坚持几天。到时候，让你们自己开门投降。

0: 老爷，
1: 请。
2: 老爷，
1: 怎么了？怕了吗？
3: 怕我就不来了。
1: 请坐。

0: 三小姐这次来有何贵干呢？魏豹，京畿重地的安危是由你负责的，而你们这次出兵包围皇宫，等于是叛变。我不是叛变，我包围皇宫是为了要杀薛平贵。平贵跟你有仇，他跟你有怨吗？平贵跟你无冤无仇，以前你处处加害他。 他都不计较，魏豹，当初你还逼我逼到流产，你忘了吗？我问你，国家重要还是个人恩怨重要？当初你投军和平贵一起去占西凉，难道你只是想要功名，不想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吗？不要把我说的那么难看。
1: 魏豹也是大唐人士，当然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
0: 好，那么平贵现在是皇上的儿子，你现在出兵包围皇宫，欲杀平贵，身为大唐子民，你这么做还是大唐人士吗？

0: 宝钏，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我不杀了薛平贵，那么皇上封她为太子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
1: 不会的，平贵宅心仁厚，再加上您现在娶的薛琪是平贵的妹妹，平贵对薛琪颇有愧疚，他怎么会为难你这个妹夫呢？
2: 可是。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大哥，保卫皇宫，关闭长安城，来不及了。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只要你能够撤兵，并把长安城门打开，然后劝你哥尽快投降，我会求平贵从宽发落。我更相信，因为薛琪的关系，平贵只会加封，不会责怪于你。
2: 魏豹，你再执迷不悟，将来会遗臭万年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封，我只是想让薛平贵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心里想的，只是想跟小七好好的过着平凡的日子。
0: 这是一定的，别说是我，就是薛琪。
2: 也会去求情的。既然这样，这个给你。这是我的虎符，你带着虎符进皇宫，告诉薛平贵，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他饶了我大哥。毕竟。
0: 他是我的亲哥哥。好的，只要魏虎能及时收手，我相信平贵会宽宏大量的。等一下，
2: 宝钏，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放了18年了。
0: 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魏豹，我没有讨厌你，应该这么说吧。当初魏虎和二姐一直逼迫我嫁给你，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

0: 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1: 我明白了，起码你不是讨厌我。
0: 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0: 夫人。
1: 夫人。
2: 听说你病危皇城，是真的吗？
3: 嗯。
2: 你想要造反？为什么？
3: 这件事情，
2: 听说全城都戒备森严。我知道是你这么做的，我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3: 如果薛平贵没死的话，那么就是我魏豹死。哦，
2: 我当然选你了。
3: 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平贵，对不对？
2: 你太多疑了。
3: 嗯。
2: 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
3: 好。
2: 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
3: 为什么？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
2: 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3: 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川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川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平贵，对不对？
1: 你太多疑了。嗯。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好。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嗯。
0: 你为什么不喝？
2: 等一下，
0: 我都喝了，你怎么还不喝呢？你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啊，不是，我怎么会怕你下毒呢？其实，就算有毒，我也会喝。

0: 我知道你最近睡得很不安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说好梦一场呢？
0: 因为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0: 小姬，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
1: 婉儿哥，因为我高兴啊。啊，来，我敬你第三杯。
0: 那这杯又是为什么？
1: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为什么，
1: 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
0: 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川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川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在酒里下毒，不错，我在酒里面下了鹤顶红。
1: 鹤顶红是没有解药的，可是你刚才也喝了。我不喝那杯酒，我怎么取信于你呢？你怎么会喝呢？
0: 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本来想，你可恶！

0: 只是我喝的比较少，所以你才毒发的比我快。既然你要杀我，你为什么要自己也喝下去呢？
1: 因为我也没脸活在这世上。你为什么要杀我？
0: 为什么要杀我爹？你怎么知道？那天你跟大嫂大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当年是你扮成的黑衣人，
1: 没错，你爹确实是我杀的。
0: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一起也给杀了呢？
1: 我也不知道。那天我带你走的时候，我看你楚楚可怜。直到后来，我承认我对你，我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了你。

0: 抓了他妹妹，就不怕他不出现。哼！后来，相爷要我去王宝钏，因为这事，竟然要自杀。我当时特别后悔，特别懊恼。 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真的爱上你。我知道，你不该爱上我。其实，我今天一直觉得你怪怪的。
1: 其实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哪天你发现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我想你一定不会原谅我。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我非杀你不可。可是后来。
0: 汇报，汇报，小琪，小琪，我现在觉得我们俩可以死在一块儿，那真的是。
1: 去找我大哥，不要告诉我大哥，我已经替天报仇了。

0: 这个叛徒给我压下去！是，起来，起来！你们怎么来了？刘老将军，是宝川将魏豹的虎符交给我，拨打开城门，带林亲王和西凉王后进宫救驾。刘老将军，这位是西凉王后，也是平贵的妻子；这位是林亲王。
1: 有礼了，老夫多谢你们帮忙。
2: 西凉大王有难，本宫赶过来也是应该的。
3: 再说，我西凉王就是你们大唐太子，我林霄岂有不来之理？
4: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
1: 太子交代老夫安排王后和亲王先留下来，我还要先去抓那个叛贼王允。嗯，
5: 带刀，
1: 走走走，不要。
6: 魏虎到现在还没回来，魏虎怎么还没回来？干什么？刘老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啊？
7: 你这个叛国贼，居然和魏虎、魏豹起兵谋反！
6: 来人，
2: 慢着！给我拿下！是，
8: 慢着！刘老将军，你听我王允给你解释，我
2: 闭嘴！你叛国证据确凿，有什么话给我回刑部再说。带走！是，慢走！爹，爹，慢着！刘将军。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魏虎的家眷是哪一个？这个就是。怎么了？刘将军，我爹他什么都没做，请你放过他吧。是啊，刘将军，我是被冤枉的，是魏虎唆使的，我真的没有参与啊。
2: 爹，
6: 相爷，刘将军，夫人，老夫在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所以。
1: 多有打扰，得罪了，带走。刘将军，刘将军，夫人，夫人，你得救救我呀，夫人，快走，走走。
2: 把魏虎的家眷也给我拿下。是。刘将军，刘将军，刘将军，刘将军，刘将军，夫人，老夫告退。刘将军。
1: 娘，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娘，娘，小琪，薛姑娘，小琪，小琪你在哪儿？小琪，
9: 薛姑娘，
1: 小琪，小琪，殿下，薛姑娘，大哥，小琪，小琪，你怎么了？
9: 大哥，我吃了毒药。
1: 你为什么要吃毒药啊？
9: 因为我要毒死魏豹。
1: 魏豹，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你误会魏豹了，是魏豹把虎符交给了宝川，宝川才能够会同苏将军一起打开城。

0: 让西凉大军进城解围的。
1: 薛姑娘，魏宝这么做，殿下感激在心，你为何还要？
2: 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才杀了他的。
0: 小七，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非杀魏豹不可啊！
2: 这件事我不能跟哥说，我希望魏豹在我哥心里能留下美好的印象。
0: 小七，你是不是很痛啊？哥带你去见太医啊！

0: 就这样走了。那爹的在天之灵，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1: 那大哥，你不用交代，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人各有命，命不相同，我没这个命。大哥，我从小就喜欢你，可是我也真心爱过魏豹。
0: 可知道，
1: 大哥，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哥什么都答应你。
1: 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跟魏豹合葬在一起。答应我！
0: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哥答应你。

0: 怎么说，魏豹也算立了功。你放心吧，我会回去禀告父皇，请父皇追封你们。
1: 殿下，殿下，殿下，大事不好了！
0: 姐夫，出什么事了？
1: 宫中传来消息，说皇上他，父皇他怎么了？皇上快要不行了。

0: 平身，
1: 谢皇上。
2: 皇上，
0: 先皇薨逝已一个多月，朕今日初登大宝，传朕旨意，免收赋税一年。
3: 领旨。
0: 朕今日能登大宝，感谢太监叶兴救朕出宫。朕现在追封叶兴为忠义王。
3: 领旨。
0: 而朕的养父母养育朕功大如天，朕现在追封薛浩夫妻为太公，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琪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她为德贤郡主。两人加以厚葬。
3: 遵旨。
0: 刘毅上前听封。
4: 老臣在。
0: 刘毅，你身为朕的舅父，打从当年寻找朕的下落，
4: 一直到平定南诏突厥的叛乱，
0: 功劳甚大。朕封你为太师，并赐你金简一支，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4: 老臣谢吾皇万岁万岁。

0: 万万岁。苏龙上前听风。
1: 臣在。
0: 苏龙，你忠心耿耿守护大唐，这次救驾有功，朕先封你为太傅，并且兼丞相一职。
1: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那既有功，当然有过。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2: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3: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
4: 宣王允跪拜进殿。
3: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5: 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
0: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性命，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3: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
3: 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0: 你犯下偷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1: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0: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1: 皇上。
6: 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
3: 皇上开恩呐，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皇上。
0: 来人。
2: 在。
0: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2: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我错了，爹，真的错了。

0: 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步。
1: 爹知道错了，爹都是听了魏有虎的谗言和怂恿，一世英虎，如今落了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你看在爹年岁已大的份上，宝钏呐，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
0: 但娘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1: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
0: 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呀？爹。
1: 咱们父女骨肉连亲，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
2: 宝钏，记住了，救爹呀！
1: 会的。
3: 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
2: 知道吗？是。
4: 宣，
5: 皇上有旨，宣王宝钏进殿。

暖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无锡的糖醋排骨。首先呢，我们要选择桌面上的这种质量的小肋排，接下来我们把洗干净的这个小肋排呢放到碗里，在里头呢加点老抽、盐、料酒，腌制半小时，让它入味儿。好，排骨呢已经腌制了半小时了，这个时候呢开火热锅，接下来放油。好，油热了，小火把这个排骨一块一块放到锅里煎到两面金黄。现在这个排骨煎好了，两面金黄，把它夹出来备用。锅里留少量的油，放上两片姜，放上点葱段，给它爆爆香。

接下来呢，在锅里呢加入少量的醋，让这个肉呢变得酥烂，然后再倒点料酒，给这个肉呢去去腥，把它翻炒一下。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的温水。接下来呢，把桂皮、香叶、八角倒进去，然后把它炒匀。好，这个时候呢，小火，带上锅盖，焖煮一下。加入糖，糖呢要多一点儿。火开大一点，准备收汁儿。好，无锡糖醋排骨做好了，关火，给大家看一下颜色。现在我们准备装盘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开始提醒大家，我们的益生菌团购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原价230元一盒，含有80菌种、6080亿活菌的益生菌，团购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包邮到家。此次团购活动啊，益生菌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屋热线进行报名。哎，阮老师，
1: 嗯，
0: 今天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什么请求？你说。
0: 啊，这咱们这个益生菌这么好，价格又这么便宜。您帮我也登记上一组怎么样？
1: 哎呦，刚子
0: 啊，
1: 那你可说晚了
0: 啊。
1: 嗯，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我们的益生菌已经全面断货了，你呀晚了一步。
0: 不能吧？15000组全没了，
1: 一组不剩。
2: 这事儿我刚才也问了，真是没有了，一盒都没了。哎、关键是咱们这益生菌啊太抢手了。刚子，你想啊，菌株数量它这么高。8连的，而且活菌量呢也这么足，6080亿，就这个标准，你放在哪儿卖，那还不得是2300块钱一盒呀？
1: 嗯，
2: 现在从咱们这儿定呢，那团购活动嘛，45块钱一盒，还给包邮到家，谁不想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那话怎么说的？叫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
0: 嗯，
2: 这要不是一人限购10盒，好家伙，可能一下子就抢没了。
0: 哎，也是呀，这不是我说晚了吗？
1: 嗯，
0: 哎，不过阮老师，我订不上那是小事儿啊。
1: 嗯，
0: 现在肯定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在想报名，但是没参加上，那这可是大事儿啊。
1: 嗯，
0: 哎呀，阮老师，要不您看看，给大家伙再争取点呗。
1: 嗯，这个呀，
2: 你这个事儿啊，阮老师肯定很为难。您昨天陈厂长的态度，大家也都听到了，那真是那个斩钉截铁哈。就15000组没商量，
1: 这怎么了啊？几个导播怎么都去外边接电话了？哎，你们怎么了？
3: 阮老师，那观众朋友的电话都打到直播间了，说是想要报名订这个益生菌，我们电话都接不过来了。还有观众说啊，说你们这活动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怎么那么一会儿就都没了？说让我们必须解释一下。
2: 嗯，这激动了，这是。
1: 没事儿，没事儿，不能怪大家啊，不能怪大家有情绪，对吧？只能说我们这次益生菌的这个数量确实太少了。嗯，这样吧，我豁上这张老脸了，再给陈厂长打个电话试试，万一要是成了呢，就说，最后要是不行的话，那我也算是尽了力了，对不对？
0: 嗯。
1: 哎，那个导播呀，你现在连线一下陈厂长。啊，还是昨天那个号，直接给他打过去。
4: 喂，阮老师你好啊。
1: 陈厂长啊，现在在忙啊。
4: 哎，阮老师
1: 啊，
4: 我就知道你要给我来电话啊，肯定就是因为这个益生菌的事儿吧。我都听说了，这15000组益生菌呢，昨天晚上就全都订出去了。哎呀，这太快了，这事儿在我们厂子里啊都传开了。
1: 啊，
4: 李总昨晚还发微信祝贺我，特意发微信祝贺我。他说呀，以后我这个益生菌呐，也跟他那辅酶 Q 是一样，算是闯出名堂了。阮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哎，您跟我不用客气。但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
4: 阮老师，阮老师，您不用再说了啊。
1: 怎么了？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啊，您是想要再要一些益生菌吧，对吧？啊。这事儿啊，不谈了，不谈了，因为我真是没有了，真没有，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嗯，
4: 那就先这样吧，阮老师啊，我这边还很忙，有空我给你打电话啊，回见，回见啊。
1: 哎哎，我做节目这么多年了，头一次有人就这么就挂我的电话，啊，这个观众朋友们，你们见谅啊。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嗯。还有这么多观众朋友没有参与到活动当中来，
2: 嗯，
1: 你们俩说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呢？
2: 阮老师，我觉得哈，
1: 嗯，
2: 您也别有太大的压力。您看咱们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2: 观众朋友呢应该都知道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2: 您对观众啊那真是有10分力，绝对不会出9分。
1: 对。
2: 这次吧，能帮大家争取到这批高质量的益生菌，而且能把这个价格哈

0: 咱谈到45块钱一盒，这个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1: 对，
0: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肯定会理解你。
2: 袁老师，导播那边说了啊，好像那个陈站长电话又打过来了，是吧？
0: 不是，又打电话啊？这是不是有什么转机？
2: 是啊，
0: 接吧。
1: 喂，陈站长啊，
3: 袁老师，是我呀，我是翠萍啊。啊，刚才是孩子不懂事挂您电话了，不好意思啊。
1: 哦，我反应过来了，翠萍大姐，怎么是你呀？
2: 哎，袁老师，这个阿姨是。
1: 我不是前段时间去看李总的妈妈吗？嗯，当时翠萍大姐呢也在李总妈妈家，所以就认识了啊。
3: 啊，你们在做节目吧？
1: 是。
3: 刚才说话的是刚子吧？
2: 哦，对对对，我是刚子。阿姨您好。
3: 你好，刚子，立总。
0: 哎，阿姨好。
3: 我特别喜欢你们呀。
0: 谢谢谢谢。
3: 我跟你们说呀，嗯，我是李总母亲的好朋友，你们袁老师非常非常的优秀，可好了。那天他去看李总母亲时，当时我也在场，我就顺便跟他问了问我的身体问题。袁老师虽然并不认识我，你但是很耐心地帮我分析，给我制定了专门适合我体质的营养菜，还给我十多个菜谱呢，天天都不重样，我吃的可好了。对了，袁老师，哎，我忘了跟你说了啊，你不知道我是谁吧？
1: 你是翠萍啊。
3: 我是陈厂长的妈妈，我儿子就是小陈儿啊。
2: 啊，陈厂长的妈妈呀！
1: 原来您是陈厂长的妈妈呀！哎呀呀，这可太好了，这个翠萍大姐呀，我得跟您诉诉苦了。这现在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昨天呢，我跟陈厂长呢就说了做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团购活动啊，现在这个益生菌呢在我这儿一天就没货了。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想参加这个活动，大家都着急。您看看这电话都打到直播间了，您能不能帮我劝劝您儿子，让他再给我点益生菌呢？你说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呢，我真的是急死急死了。
3: 嗯，袁老师啊，我刚才听见我儿子在跟你通电话啊，说了没两句他就挂了，
1: 是、啊，
3: 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啊，我儿子挂了电话就出去了，我就赶紧给你拨过来了。啊，袁老师，你们这次团购的是那个8联6080亿的益生菌对吧？
1: 对，就是这个8联6080亿的益生菌。
3: 这个益生菌确实是好啊，
1: 是啊，
3: 是厂里的龙头产品，我自己就一直在吃着呢。嗯，袁老师，你也别怪我儿子，他为了生产这个益生菌，真没少往里投钱呢。再说现在想强身健体的人很多，
1: 对，
3: 他这个益生菌根本就不愁卖，现在让他亏本卖呢，他真是舍不得呀。
1: 这个我明白，我明白。但是那个翠萍大姐，正是因为这个益生菌呢特别好，我才在节目当中呢这么强烈的推荐了。那么我特别是想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用上这款益生菌，咱们都健健康康的。但是这活动吧，这昨天才开始，没一天就昨天断货了。翠萍大姐，您肯定现在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我现在站在这儿，电话来了，我怎么接呀？没货呀。
3: 我太能理解了。你也是为了我们这些观众着急呀、而且你其实也是在帮我儿子，
1: 是啊，
3: 这也是免费给他做广告啊。袁老师，这样你不是还想要益生菌吗？
1: 啊，对呀、
3: 我今天我做主再给你，哎呀，我想想啊，恐怕我儿子厂里也没有多少了。这样啊，袁老师，哎，我再做主再给你5000组行不行？
1: 哎呀呀，这个翠萍大姐啊，您这话当真呢？您不用再跟您儿子商量一下吗？
3: 不用，我自己儿子我了解，别人说话他可以不听，但我说话他必须得听。再说他那个厂子也有我的股份啊，厂子当初是我帮他一起建起来的，所以说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1: 哎呀，那就太好了，太感谢翠萍大姐您了，我替我们的观众朋友谢谢您了。对了，翠萍大姐，陈厂长的那个益生菌呢、他昨天跟我谈下来的价格是按45块钱一盒给我的。
3: 我知道，没问题，还是45一盒，价格不变，一分不涨。您放心吧。袁老师啊，哎，我很想你。
1: 想我？
3: 有时间跟我们几个老姐们聚一聚啊。你来。

0: 安总跟我们说说话，我们特别喜欢听你说话。前几天吧，我还爬山去了呢，那个山上的风景可美了，
1: 是吧？
0: 我把美照发到你手机里。
1: 哎，
0: 还有呢，李老师，我现在能玩健身器材了，
1: 哇，
0: 腿也能抬到腰了。
1: 嗯，
0: 我都发给你，你看一看。
1: 好，
0: 变化可大了。
1: 好，
0: 你也
1: 我有机会啊，我有机会一定去找你们啊。对了，翠萍大姐，我现在。这个时间呢正在节目当中呢，这个时间呢也挺紧的，我节目完事儿了我再给您打电话行不行，咱姐俩再好好的聊聊。我现在呢要让观众朋友赶紧的参加这个团购活动啊。
0: 哎呀，你看我这老太太一聊话就多了，你们先忙
1: 啊，
0: 节目结束记得给我打电话呀。
1: 不会忘记，节目结束我立马给您挂电话去啊。
0: 杨老师再见。
1: 这会儿我得挂电话了啊，再见。
2: 谢谢阿姨，太好了太好了，谢天谢地啊，更要感谢阮老师啊，那又帮大家争取到了5000组的益生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了5000组的益生菌，大家可以继续报名订购了，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1亿的益生菌，现在参与活动一盒只需要45元，益生菌的数量非常有限，只有5000组，每人限购10盒，想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想要健健康康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3: 哎，我是那个哈尔滨的观众。想要那个团购2组啊，8年6081亿的那个益生菌。
1: 哎呦，没问题呀，我帮您记上。但是您需要准备2个人的联系方式，好吗？
3: 好，太谢谢您了，阮老师。我以前吧也用过那个益生菌，但是呢，我买的都是那个3联啊，菌群是500亿的。看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好的益生菌呢。8种菌，然后6081亿活性的，而且团购价吧才45一盒，太好了。过去我买一盒就得200多，现在我买1组10盒才400多，而且呀、还比我之前买的呀好太多了。
1: 你这话呀说到点子上了，咱们现在这个益生菌的菌种啊是越来越多了，咱们这次就是8个菌种啊，而且菌群的数量呢又特别的多，6081亿啊。那么品质效果你用上以后它就更加好。这次啊帮大家团购的益生菌呢是8联菌种，菌株活性高达6081亿，而且从技术方面来讲是采用了多层的包埋技术，这就充分保证了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关键的价格给大家做到了。刚子一直在说，阮老师这是最低的团购价了，45元一盒，还给大家包邮，真是划算了，
2: 太便宜了。
3: 是啊，阮老师，我必须让自己和家人啊身体都棒棒的，好好健健康康的。
1: 对，
3: 阮老师啊，我团购2组，你赶紧给我记上啊。
1: 放心放心，给您记上了，2组是20盒，您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3: 好，
1: 再见。
3: 好，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啊临时追加了5000组8年6081亿高活性的益生菌，原价230块钱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啊一盒只需要45块钱，每人限购1组10盒，包邮到家，目前呢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我要团购6组8联的6081亿的益生菌呢。
1: 我的天哪，你怎么订这么多啊？你来我这儿搞批发呀？
4: 哎呀，不是阮老师，我是帮家人订的呀。我爸我妈、儿女儿，我自己、还给我大姐。您这电话呀太难打了。我昨天就没打进去呀。这不刚刚看节目吗？幸好您又帮我们争取来5000组啊。哎呀，太感谢阮老师了。8联6081亿多层包埋技术的益生菌呢、根本就看不着啊，这回要是错过了就算是花原价230的咱也买不着啊。
5: 即便是原价230你能买到也未必是阮老师帮大家争取到的这种8联6081亿的益生菌。这多好啊。
1: 李东你说的话说的挺对的啊，因为这次啊益生菌的数量呢是特别有限，今天是追加了5000组，我估计一会儿的功夫

0: 可能就会被抢没了。原价呢要230一盒，团购的活动价呢只要45块钱一盒，这还不到一包好烟的这个钱呢，是吧？
1: 是。
0: 而且呢还给大家包邮了，所以现在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抓紧了，团购六组啊，给您呢登记上了。
2: 哎呀，太好了，谢谢您呢，阮老师。哎呀，
0: 不用谢我啊，因为今天时间挺紧的，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行吗？
2: 好，再见。哎，
0: 好，再见。
3: 恭喜你达成功！提醒大家，今天啊，临时追加的5000组，8年6080亿，多层包埋技术的益生菌，在本档节目当中啊，给您做了一个最低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您就可以啊，直接带回家，10盒为一组。目前我们的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好。哎，
0: 你好，
4: 阮老师，我昨天团购的那3组益生菌呢，收到了。
0: 哦，收到了。嗯，
4: 收到了。我看了一下这个益生菌呢，确实是比我自己买的要好。嗯，所以我今天打来电话呀，我还要再团购上3组。
0: 还要再团购3组啊？我可跟您说呀，我们这儿很多的观众朋友这电话都打不进来呀，都没团上呢。
4: 我知道，我知道，阮老师。其实我昨天说团购3组的时候啊，挂下电话我就后悔了，订少了，
0: 订少了。
4: 但我再打，就打不进来了。是这样，阮老师，我自己本人呢，常年在用益生菌。哎，它不仅仅对肠道好啊，真就像您说的，益生菌它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哎，便秘的人用过以后呢，哎，它对便秘有帮助。所以它能改善肠道的环境。我之前呢用过好几个牌子的益生菌了。但是这个菌群呢最多就是5种，活性菌群最高也就达到了100亿。但您这次团购的这益生菌呢，我看了有8种菌群，活菌数量啊居然能达到6000多亿，这个可就太厉害了。所以我之前从来没有买到过这么高的。我原来买的那个吧还卖200多一盒呢。您这个益生菌这么好啊，原价230的给我们团购价才45块钱一盒。哎呀，我算了，这一盒咱们省了将近200块钱呢，那一组呢 10盒下来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
0: 是，
4: 所以说我想让我家人也用上。所以您就再帮我订3组吧，阮老师。哎
0: 呀，你要这么说我好像没有拒绝你的理由了，是吧？那这样啊，就给你再登记3组。但是呢待会儿在工作人员那儿啊，你要留下3个人的跟昨天那3个电话不同的信息就可以，相同你就拿不到了，知道吗？
4: 好的好的，那我谢谢阮老师了，不打扰您了，老师再见。哎，
0: 好，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230元一盒，8年6080亿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格仅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并且包邮到家，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阮老师。哎，阮老师啊，我要给我那个公公婆婆团购2组益生菌啊。啊，
0: 这个没问题啊。
5: 阮老师，我看了您那个节目以后呀，我才知道原来益生菌对我们有这么多的帮助。我那个公公婆婆呢，岁数大嘞。现在您给大家团购的这个益生菌，活性这么高，还有6000多亿的活菌，我特别想给我公公婆婆订上。这个益生菌原价230一盒，
0: 对，
5: 现在您那个团购价才45一盒，
0: 没错，
5: 还包邮。
0: 对，哎，
5: 太划算。所以那个麻烦阮老师，你一定帮我订上2组啊！啊，
0: 不麻烦啊，现在的名额有，所以呢，您这2组啊，一定是帮您订上了。您呀，等到收到以后呢，一定要让你的公公婆婆每天坚持用，帮我提醒一下他们，这个冲益生菌呢，水温不能超过40度，37、38度左右就可以，好吗？
5: 哎，好的好的，
0: 好，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5: 感谢您，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今天啊临时追加了5000组8年6080亿高活性的益生菌，原价230块钱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啊一盒只需要45块钱，每人限购1组10盒，包邮到家，目前呢库存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呀，
1: 终于打进来了，啊，真是太高兴了。阮老师，我要团购两组这个益生菌，
0: 啊，
1: 我跟我爱人一组。
0: 哎，行，两组帮您登记上了，放心。
1: 哎，好的，太谢谢阮老师了。哎呦，我以前用益生菌呢，都是花200多一盒买的。
0: 啊，
1: 您帮我们团购的这益生菌活性这么高，才4-5一盒。
0: 嗯，
1: 我这一算，我这一组十盒就能省将近小2000块钱呢。
0: 嗯，
1: 而且还给我们包邮，哎，这简直太便宜了。
0: 是。

0: 我现在也该清理清理肠胃了，而且还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说值不值我更待何时啊？您说是不？
1: 是是是，不出手吧，这个好机会吧，他就一插眼儿他就溜了。你说帮大家团购这款益生菌，我容易吗？我老太太真不容易啊，是含有八种的菌群，菌株的活性高达6080亿。咱们说，那从技术方面还做到了多层包埋技术，能让更多的有益菌到达咱的肠胃。关键这回的益生菌的团购价，我都没想到是这么个美丽。你说原来它230一盒，我们这么7砍的8砍的，它现在45了。这个别说了，只要听到的人都没有不出手的啊！这个一组10盒，并且给大家包邮。你说这位先生划算的是不是不得了了？
0: 嗯，对呀、啊，所以啊，真是太感谢阮老师了。哎呀，
1: 不用谢了，不用谢了。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说了。两组帮您登记上了啊。
0: 哎，那好嘞，那不耽误您时间了。哎，
1: 好，再见，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在此令大家8年6080亿的高活性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活动团购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啊。此时此刻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啊，只争取到了5000组的益生菌，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袁老师啊。
1: 哎，
3: 你抓紧时间给我订上4份这个益生菌吧。
1: 4份？您组团来报名啊？
3: 嗯，因为我这着急那个报名，因为袁老师啊，我准备4个一起团购吧。因为我要订4组。这个益生菌啊，以前我姐姐一直在吃，她之前用的这个益生菌是2种菌。今天正好看到这个电视啊，看到这个袁老师团购这个益生菌是8种菌，活性呢还是6080亿，还带有这个包埋技术，所以我们姐妹4个一起打电话，袁老师抓紧帮我订上4组吧。因为我着急订这个，给你打电话一直也不好打。
1: 行，现在呢数量已经不多了，但是您这个电话赶上了，4组帮你们4姐妹都订上了，而且是包邮的啊。
3: 好，
1: 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行，那行，太谢谢这个袁老师了啊，
1: 是
3: 我先挂电话了。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在此令大家8年6080亿的高活性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活动团购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啊。此时此刻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啊只争取到了5000组的益生菌，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阮老师。
1: 哎，
4: 哎，这电话呀，终于打进来了，阮老师。
1: 是，
4: 我要团购2组益生菌。
1: 要团购2组，对吧？
4: 对，我呀给我爸妈一人订1组，阮老师，我跟我爸妈呀天天看您节目，这不刚刚吗？看您节目帮我们团购的益生菌，那比我自己呀就是给他们之前买的活性啊菌株都高，价格还便宜。
1: 对，
4: 我之前给他们买1盒300多，您这边团购价1盒才45块钱，1组10盒还包邮，真太划算了。
1: 哎呀，我跟您说，这位先生，我们这款呢是8连菌种的，这个菌株的活性呢真的是高达了6080亿的一种益生菌了。而且从这个技术方面，就这款益生菌呢，它是采用了多层包埋技术，这样呢就能更好的保护这个益生菌的活性，让这些益生菌呢都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帮咱们调理身体。这个益生菌的原价还真像您说的，它是230元一盒，那么团购价呢是被我们7砍8砍砍到了45一盒，真的是超值了。我们工作人员的家人，我告诉你都没法开后门，都是打电话报名团购。
4: 阮老师啊，您呢一定帮我团购上2组啊，阮老师。
1: 好，
4: 哎，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4: 哎，再见，阮老师。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在此令大家8年6080亿的高活性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活动团购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啊。此时此刻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啊只争取到了5000组的益生菌，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5: 哎，麻烦您帮我快点团购一组这个益生菌
1: 啊。
5: 哎，这次团购也太划算了，我之前跟您说哈，自己买的一盒都200多呀。但是袁老师你

0: 把我们团购的益生菌呢，不仅这个菌株活性高，还带有多层包围的技术，团购价格一盒45元，
1: 嗯，
0: 还给我们包邮。哎，袁老师，你快帮我订上吧，急死我了。
1: 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实话，市面上的菌株活性这么高的这个益生菌，确实真的不太好找了，
0: 是
1: 价格呢，而且都很贵啊。
0: 对对对，
1: 这次呢是为了帮助大家搞成这次团购活动啊，真的是把这个价格呢砍到了最低了，
0: 嗯，
1: 所以呢才会让大伙觉得，哎呀，这么优惠呀，比我买的那个几百块钱一盒便宜这么多啊。
0: 嗯，
1: 你说它这个原先就是230一盒，现在活动的团购价才45一盒，而且厂长还答应给大伙儿免费的包邮了，所以我们自己要是去买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的话，我告诉大家，绝对不是今天的团购价格。
0: 嗯，
1: 因此呢，对于这一次只要45块钱一盒的这个益生菌呢，如果大家想要心动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进行团购了。
0: 是啊，是啊，袁老师，我是跟你讲哈，我之前呢也一直吃这个益生菌。袁老师，我真的想到这次团购的益生菌呢这么便宜，你一定帮我订上啊。
1: 放心放心，
0: 嗯，
1: 这边已经帮您做好登记了，包邮到您家，等着收货吧啊。
0: 好嘞，谢谢。
1: 哎，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订他家8年6080亿的高活性益生菌，原价230元一盒，活动团购价格只需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每人限购一组啊。此时此刻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呢只争取到了5000组的益生菌，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步入七月，盛夏正式启程。随着副高全面掌控福建，未来一周阳光唱主角，热雷雨串场。白天热浪扑面，是露天烧烤；晚上湿湿黏黏，如同蒸煮。总之，全天蒸烤套餐不打烊。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和降温，出行呢备好晴雨两用伞。那具体来看，三号的时候，各地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在南平的北部，还有我们省南部的一些地方有阵雨或雷雨。四号到五号，全省呢仍旧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热雷雨的范围将会扩张，会把三明也纳入其中。未来几天，我省将会上演高温连播，尤其是我们省的中北部地区，蒸烤循环不间断。白天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5到36度，局部甚至会达到37到38度。像是省会城市福州，从7月3号开始，高温天天见，而且呢温度呢还很高，最高温度大多是在37度上下。中午前后是高温时段，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如果有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暑和防晒，多喝水。户外工作人员建议适当调整工作的时间和强度，务必做好防晒和防暑的各项准备工作。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31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8度。三明早高峰多云，30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多云，30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9度。泉州早高峰多云，30度。莆田早高峰多云，30度。平潭早高峰晴，30度。昌吉州今天晴转多云，37到25度。昌都今天晴，24到8度。台北今天小雨转晴，30到25度。台中今天小雨转多云，35到23度。福州今天多云，38到27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任老师，
2: 对于像严老师那样的独立又强势的女人，
3: 不是要站在她的对立面，而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4: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
5: 干了，
1: 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无论谁进，
6: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1: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2: 宣王允跪拜进殿。
3: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
4: 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
0: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任，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3: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凡，你该当何罪？
3: 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0: 你犯下偷天大罪，小朕如何开恩呢？
5: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0: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5: 皇上，
6: 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

0: 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皇上，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皇上，
1: 来人，
2: 在。
0: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1: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0: 我错了，爹，真的错了。
1: 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步。爹知道错了。
0: 爹都是提了魏有虎的谗言和怂恿，你是英虎，如今落了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你看在爹也最大的份上，宝钏呐，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你要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1: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0: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啊？
1: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亲，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
0: 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宝钏，
2: 记住了，救爹呀！
1: 会的。
0: 哎，
1: 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是。
3: 宣，
4: 皇上有旨，宣王宝钏进殿。

0: 王宝钏，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宝钏，你来了，起来，快快起来！朕要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封这位为我在寒窑苦守了18年的好贤妻王宝钏为皇后，从今掌管六宫。
2: 臣等叩见王母娘娘，千岁千岁千岁千岁。
1: 宝钏，朕都封你为皇后了，你为何不起呢？众朝臣都等着你叫平身呢。
0: 你们平身吧。

0: 朕是不会打的。
1: 皇上，可是他是我爹啊。
0: 皇上，娘娘，
1: 舅父，求舅父帮宝钏求求皇上。
0: 他身为一国丞相，不思皇恩，竟然造反。你说皇上不肯饶恕，就连我也无法原谅他。

0: 我知道我爹做错了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宝钏的生父。
1: 朕就念你一片孝心。好，来人，在传朕旨意，将王允吊死在午门外，留他一个全尸。
2: 领旨。
0: 慢着，
1: 宝钏，朕的耐心有限，倘若你再纠缠下去。
0: 朕是绝不会答应的。好，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那臣妾就在这金殿上跪上十八年。
1: 你是有十八年，你提醒朕。臣妾不敢，我不是要提醒皇上，我只是想说。
0: 吾王宝钏一心一意，苦守寒窑，等我丈夫十八年，而等回来的却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0: 传你爹王允要造反，要杀死朕。朕这样做是为了振兴朝纲，你不明白吗？
1: 臣妾知道皇上要振兴朝纲，但是我爹被擒后他已经后悔了。宝钏不敢要求皇上封他爵位，但是请皇上念在他这么年迈留他一条活命，这也不行吗？
0: 你想知书达理，你也应该明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道理。王允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朕无法开恩。宝钏，你受的苦朕已经说过，朕封你为皇后，高居朝阳，掌管后宫，从今以后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朕也会好好补偿你这18年来所受之苦。
1: 可是皇上。
0: 够了，你别再难为朕了，不然朕要生气了。
1: 臣妾拜谢皇上厚恩，但是如果皇上不饶恕我爹，臣妾不愿意当皇后。
0: 你这是在威胁朕吗？
1: 宝钏不敢。如今你薛平贵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威胁皇上？

这一切都依你，你别为难这两人，也别为难他们了。

0: 平身，
1: 谢皇上。
0: 传朕旨意，带王允进殿。
2: 皇上有旨，宣王允进殿。
3: 对呀，
4: 皇上，皇上，皇上，
0: 王允，不是朕不杀你，是你身为个好女儿，有皇后不当，有先父九泉之下去等你，这么贤德的皇后，朕不忍心，所以朕就饶你的命。
4: 罪臣叩谢皇上天恩，罪臣叩谢皇后娘娘。

0: 宝钏，我的乖女儿，
1: 这是女儿应该做的。爹先去殿外等着吧。

0: 好吗？没受委屈吧？
1: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只是委屈了我的好女儿宝钏呐。金殿上求死就是为了保我这老头子一条命啊。我，
2: 你现在知道宝钏好了？
1: 是，宝钏啊，是我的好女儿啊。
2: 你真是老糊涂啊。
1: 是
2: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夫人呐，就看在老夫妻的份上，你帮我去求求情吧。啊，夫人，你就让咱们老夫妻还能在一起呀。夫人
0: 娘，

0: 岳母大人，您对平贵疼爱有加，再加上这十八年来也对宝钏非常照顾，朕现在封你为太后，奉养万寿宫，从此朕和娘娘早晚都会前去请安问候。
1: 谢皇上，本宫加封你为太后，从今起入宫免行跪拜礼。
2: 谢皇后娘娘，既然皇上封老身为皇太后，老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答应。
0: 太后请说。
2: 罪臣王允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可是既然皇上现在已经饶恕了他，可不可以让老身带他去万寿宫，陪着老身终老一生？
1: 皇上，就算为臣妾开个恩吧。
0: 先别着急，朕不是说过一切都依你的吗？啊，将罪臣王允带上来。

0: 皇上，朕为了保护你，现在特封你为老太师，未经朕宣召，不准离开万寿宫半步。
1: 罪臣叩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去吧。
1: 皇上，你呀。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
2: 小心。
0: 王金川、苏龙，臣在，你贵为太傅兼丞相，朕现在册封你的原配王金川为一品夫人，不需要等待宣召，都可以自由进入后宫，和皇后一聚。
3: 哎呀，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大姐，你去陪太后吧。
2: 是，皇后娘娘。
0: 苏龙，你也去吧。
5: 遵旨。

0: 在。
1: 把魏虎王银川带上。
0: 皇上有旨，带魏虎王银川觐见。
2: 放开我！我是兵马大元帅，你放开我！走。
1: 启禀皇上，魏虎因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

0: 魏虎，
1: 嗯，大人，
0: 你是没大元帅，居然起兵造反，恕大逆不道，朕实难饶恕。来人，
2: 大人，
0: 将魏虎乱棍打出，至午门斩首示众。
1: 是。
3: 皇上，
0: 慢着。
1: 刘将军，刘将军救我，救我，刘将军！
0: 老臣启奏皇上，请皇上准老臣为监斩官。
4: 我知道我错了，饶了我吧，皇上，我知道我错了，你别杀我呀！
5: 给我打！皇上，饶命啊！
4: 皇上，饶命啊！
5: 皇上，饶命啊！
4: 皇上，饶命啊！
5: 皇上，
4: 饶命啊！
5: 皇上，开恩呐！皇上。

0: 们是一家人呐，皇上。皇上饶命啊！
1: 王迎春。
2: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开恩呐！皇上，
1: 王迎春，你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2: 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1: 来人，
3: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夫不严，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2: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救救我，皇后娘娘。
1: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4: 在
1: 此今晚
4: 遵旨。

0: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令带着金马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谁。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3: 贴一贴。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4: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1: 汤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天一灸，对症舒服。
1: 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贴一贴。
1: 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 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

0: 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开恩呐！皇上，皇上。
1: 王迎川，你三番四次想害死朕，如此恶毒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0: 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1: 来人！
2: 皇上，魏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魏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福不言，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0: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救救我！皇后娘娘，
1: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来人，
3: 在
1: 赐今晚
3: 遵旨。

0: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你带着金马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大爷就好吧。
1: 嗯，谢谢谢谢谢谢
2: 大爷。

0: 哎，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大爷，大爷，我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东西，求求这位大爷，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银两啊？谢谢，谢谢。哎，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手里拿的是金碗啊，这么大个金碗，你拿去卖了，足够你一辈子吃了。
1: 拿金碗要钱，开玩笑！大爷，大爷，我求求你，我这个金碗不能卖的。你看，皇帝老爷赐你的金碗，谁敢往里面扔钱？
2: 大爷，
3: 哎，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1: 走，
2: 别给我这个碗，我不要这个碗，我情愿要一个。

迎春，我和娘来看你了。

0: 我是可怜的女儿，你就这么在大街上被人糟蹋，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坏呀？娘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进，你看看你今天是什么下场
1: 啊？娘，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娘，我求求你，你跟皇上说一声，把这个金碗收回去，随便给我一个破碗就可以了，好不好？娘，我求求你，南姐，我求求你了。
0: 你对你以前所做的事知道悔改了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知道错了。娘，你救救我，南姐，你救救我。娘，
0: 银川呢？你们两个和宝钏都是娘的心头肉，都是娘最疼爱的女儿，娘一定会救你的啊。
1: 娘，我以前一直以为说你只疼宝钏，你甚至也疼大姐，就是不疼我。想不到，想不到你今天为了我居然会这么做。
0: 明川，娘，皇后一直放了王银川，由我带回宫里。
2: 谨遵懿旨。
0: 先起来吧，走吧。
1: 是宝钏。哦，不对，是皇后娘娘她。
0: 银川，那天你从殿上被带走的时候，宝钏她就派个宫女告诉我和娘，让我们来救你。